0: 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牌度假趁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尤其说它是一块手表，我更认为它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2: 戴上这块龙表啊，走时精准，霸气外露，名副其实的好表。这块龙表就是我的福星，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上次换衣服没注意，这表从2楼阳台直接飞到1楼，我心想啊，这可坏了！我赶紧下1楼一看，真是金刚不坏之身呐，一点都没有伤到。要是以前戴的表，这么一摔，肯定就坏了。这金白鹿甲辰龙年纪念表，戴个几十年，肯定没问题。
3: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白鹿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4: 全家平安顺利就是福，这花多少钱呢、也买不来。
0: 它是精工细作的尊贵腕表，是奢华巅峰的代表。中国龙，幸运龙，吉祥龙，龙表戴在手，福运伴您走。金百度公司推出限量款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即可珍藏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好运少不了。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您走。本年度仅此一次，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6: 投降，没事儿啊！哎呦！
5: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7: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5: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6: 我玩无辜的。
5: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8: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9: 他深入虎穴，
10: 这小子大有来头。
1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他率性豪迈，
1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3: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于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14: 好的，是。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50集，积累的善缘。
1: 启奏玉帝，东海之乱已经平定，龙王甘愿俯首称臣，交出本命龙珠，东海彻底接受天庭的管辖。
2: 净水神石，是。
3: 启禀玉帝，龙王诬陷哪吒，残害百姓，意图对抗天庭，实在罪无可恕。
4: 老臣水淹陈塘关乃是报仇心切，百姓并无损伤，对抗天庭是气急胡言呐、祖龙神器已送入天庭宝库，恳请网开一面。
1: 敖丙乃是罪有应得，哪吒何其无辜，龙王种种举动有违正道。
2: 朕念你龙族管理东海有功，姑且饶你一命。从今日起，东海从陈塘关退海10000里，再有恶局严惩不贷。
4: 老臣谢玉帝不杀朕，谢玉帝不杀朕。
2: 龙王日后好生协助天庭治理东海，造福百姓。
3: 玉帝饶了龙王，就怕东海卷土重来呀。
5: 龙王如今身受重伤，又失去本命龙珠和神器，没多少实力了。
2: 而且东海龙王还有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兄弟，眼下天庭还不宜与东海决裂。
3: 可惜了那哪吒小娃。
2: 哪吒小小年纪就懂得舍身取义，我等更应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
6: 是。
7: 惊到他了。
8: 哪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何他的元神如此胆小呢？
7: 元神尚未苏醒，只有本能，自然畏惧我们。
9: 幸亏禹王为哪吒铸成了仙体，虽肉身尽毁，但依然留下了一丝机会。
7: 我们已经寻了3年有余，这3年来哪吒的元神总会回到这里，说明哪吒依然没有忘记家乡，也该带他回去了。
8: 要怎么做？

0: 九龙神火罩。事不宜迟，我们快回去。
1: 我们的马个头不大，但健壮有力，能适应山地丘陵，佼佼者同样日行千里。
2: 嗯，都不错，我全要了，
1: 全要了。
2: 我乃神马，莫要无礼。
3: 得罪了，得罪了。
4: 现在是妖妹我掌管财政大权。
1: 是是是，最不喜欢算数的哈妖妹都变得能管账了。哪吒要是知道，准得夸你。
4: 哪吒。哦
5: 妖妹，今天要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
6: 今天要去赌什么？喝杯茶吗？
4: 哪吒，
1: 妖妹，
5: 妖妹，
7: 哪吒舍身取义拯救了大家，他不。

0: 会想要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1: 举灵说的对，哪吒一直想带领大家过上太平富足的生活，我们怀念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绝不能辜负哪吒。对
2: 对对对对，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各位，我们先去城主府了。
3: 小妹，找到哪吒的元神了。哪吒有希望了。有希望，有希望，别咬了。
5: 心病还需心药医、啊、
1: 金哥、啊、药来了，药来了。
6: 夫人喝药，哪吒的元神会找到的，你得先养好身体啊。
1: 你说这儿在外面会不会害怕？
6: 你忘了吗，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7: 报太乙真人和贺童子回来了、
6: 啊、快快有请。
1: 金哥、啊、扶我去、嗯，
6: 小心真人、啊、是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
8: 我是哪吒的师父，岂能置之不理，你们看、
1: 哦、这是渣儿。
8: 嗯，先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等善缘到来，他就有机会重新苏醒了。
1: 善缘
8: 时候未到，得先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让哪吒休养元神。
6: 那在哪里修筑合适呢？
8: 嗯，翠屏山的灵气最适宜哪吒安身。
6: 停！
4: 前方山路崎岖陡峭，马车上不去。
6: 那就用丹的。
4: 哪吒的元神越来越虚弱了，我们除了运送材料，还需要人手修筑房屋。
6: 这
9: 城中百姓也不来帮忙，是不是忘记哪吒了？
1: 城主，
10: 喂，
3: 等等我们，我们来了，
10: 来了，
1: 我们都来了，
3: 大半个城的百姓都要过来。我劝回去好多妇孺，人太多了，也施展不开啊。嗯，城主把哪吒的消息传出来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呢？
1: 城主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去帮忙的。
3: 怎么办？哦，你们看，
7: 我去，
10: 我去，
1: 我去，
7: 我也去，
1: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6: 我们。
11: 好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3: 小弟弟，你就别去了吧。蝙蝠精把我抓走的时候，是哪吒哥哥把我救回来的，我也要帮哪吒哥哥。嗯，老奶奶，山路崎岖，您还是……
12: 我还走得动。给大家送点吃的。
3: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回去，要不然啊，这座山都装不下。
1: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哪吒的住处很快就能修筑好了。
3: 是，
6: 我替哪吒谢谢大家了。
3: 干活，
1: 还是我来吧。
3: 出发。
10: 好，干活。
3: 哪吒，是你舍身取义拯救了我们。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帮你复苏。

0: 哪吒，今天也有不少九色城的百姓为你而来哦。大家都没有忘记你。这就是哪吒结下的善缘，人虽舍生，善缘还在。哪吒，我们想见你。
1: 哪吒哥哥一定要平安。
2: 紫霸很像，等你回来。
3: 哪吒，回来吧。
2: 第51集，求娶莲藕。

0: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因哪吒的善缘，三年多以来，人们未曾忘记过这位英雄。众生的思念呼唤着哪吒，希望哪吒能早日苏醒。
1: 没事吧？
2: 是好事，哪吒快醒了。
1: 真的
3: 好了，
1: 靖哥，
4: 呀哈！真人，哪吒什么时候能醒啊？他会不会忘了我们？
2: 应该就是这两天了，他不会忘记任何事的，放心吧。
4: 哥，不如我们住在这里，陪着哪吒醒来吧。我同意。
1: 好。

0: 是吗？
1: 再仔细看看。
2: 河道，太阳妹模样变了，大家全都变大了。
3: 是你变小了，简单，看我的，大大。
2: 师傅，我的力量呢？
1: 你现在还是元神，哪来的力量？
4: 真人，怎样才能帮哪吒重铸仙躯？
1: 倒也不是没有办法，须得前往天池求取九转莲藕，再以莲藕为骨骼，以荷花为肌肤，在浑身阁中祭炼成新的躯体。
5: 这样，靖哥，城中离不开你，我带哪吒去。
3: 不能有哥在，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1: 师门有诏，我须得回去一趟。那天池神女乃是正道之事，不必太过担忧，请神马送你们一程吧。
3: 神马，我来了。
6: 哇，我哪吒又回来了。耶、
5: 张二，你的元神不比从前，小心些好吗？
2: 知道了，娘。
3: 哪吒好像变了，感觉谦逊了很多哎。
7: 前面就是天池了。小小英雄小哪吒，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天池神女的住处。
3: 我先去探探路。
8: 站住！
3: 没有妖气。
8: 我们可不是什么妖怪。
3: 就你们还想拦我？
2: 娘，帮帮他们吧。
8: 谢谢。你是哪吒？
2: 你认识我？
9: 你们要找神女重塑仙躯？
3: 全对。
8: 神女早就算出来了，但她让我打发你们回去。
5: 天池神女为什么不愿帮忙？
8: 不知道啊。
3: 刚才得罪了，求你们帮帮哪吒。
8: 你走开了。哪吒心善，我们愿意帮忙。
9: 跟我们来。
8: 神女，帮帮哪吒吧。
10: 你们啊，那哪吒与龙王结下死仇，我们天池如何能介入？何况那哪吒生性顽劣，力气太重，我要是帮了他，岂不是又弄出个顽童来？
5: 神女，是我无礼，哪吒顽劣，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有教好。
2: 不，娘，是我的错。
11: 神女，龙王与哪吒的仇怨已经过去了，为了救百姓，哪吒甘愿牺牲自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顽劣孩童了。
10: 别说了，我不会帮他的。
5: 张儿，你没事吧？张儿，娘再去求神女。
11: 对，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哪吒，妖妹我也不会放弃的。
8: 不放弃。
2: 你们说的对，我不该放弃的，过去无法改变。

0: 咱现在和未来，我哪吒要重新开始。哪吒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1: 成功了！
2: 没想到你已失去了力量，还能如此坚毅。
0: 神女，哪吒过去顽劣，但没做过一件真正的坏事。龙王作恶在先，哪吒问心无愧。
2: 罢了。哪吒，重塑仙躯除了要我天池的莲藕，还需经历地火炼身。
0: 我不怕，
2: 这地火共有九重，一旦渡不过去，你会灰飞烟灭的。
0: 不，我愿意渡劫，我想重铸身体，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
2: 你这小娃着实让人佩服。好，我帮你。
3: 神女，哪吒的元神什么时候发芽？
2: 不知。
4: 我们需要浇水施肥吗？
2: 可以。
5: 神女，只要生根发芽，哪吒就能重塑肉身吗？
0: 神女，别告诉我娘。
2: 这就要看哪吒的造化了。
5: 哪吒，哪吒，
4: 女娲娘娘，
5: 你本是天界的灵珠子，纣王残暴不仁，迫害忠臣百姓，这人间呢，迟早生灵涂炭。
0: 娘娘，我愿下界拯救苍生。
5: 你吗？既然有心，那就去人间走一走。世事难料，我不忍见你渡这地火之苦，灰飞烟灭。接你回天界，忘了人间一切，你可愿意？
0: 不要忘记爹爹、娘、优美，我有所有的记忆，我想再见到他们。
5: 也罢，灵珠子不，哪吒，既如此，那就好生淬炼你的肉身吧。
0: 多谢娘娘。

0: 火之劫。神女，已经这么久了，哪吒怎么还没有发芽？
1: 重塑身体嘛，哪有那么容易？
2: 动了，动了！
1: 哪吒度过了地火之劫的淬炼，元神与灵虫合二为一，开始生长先驱了。
0: 地火之劫，
1: 哪吒不让我说的，怕你们担心。现在好了，只要等到开花，哪吒就能获得新生了。
3: 神女，你竟然瞒着我们，太过分了。
4: 第52集，重塑莲藕身。

0: 哪吒，快快长大，母亲再给你做燃面吃。
1: 臭哪吒，快点醒吧。
0: 贤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渣儿啊，娘啥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神女，您再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哪里不妥？哪有一年多也不盛开的莲花呀？
3: 我说过多少遍了，哪吒这朵莲花还需要一点有缘人的玄机才算是圆满。
4: 如果有缘人一直不来，哪吒岂不永远这样？神女。

0: 额，还有其他办法吗？
1: 快了快了，时机一到，花开圆满。
2: 这个神女该不会又瞒着什么吧？
3: 燕湖，不如我们去附近找找，可别让有缘人错过了。
2: 是个好主意。
4: 什么？哪吒在天池重塑肉身？
5: 大王，消息千真万确，只是……
6: 只是什么？
5: 只是那重塑肉身的莲花一年多了都没动静，都说是重生失败了。
6: 也许有什么玄机，大王不可大意。
4: 哪吒不肯加入我妖族，毁掉了龙宫这个盟友，如若重生，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
6: 不如趁现在，以绝后患。
4: 哪吒，既然你不为本王所用，就休怪本王无情了。
7: 别动！这枪，这。
8: 大王，巨师为何不走了？要买马还得继续往前呢。
9: 你们看，天池上方灵气升腾，这灵气本王感觉有些亲切。大王，有未出世的神将在此。
8: 大王，天池只有我好友哪吒在重炼仙躯，该不会说的是他吧？
9: 大王何不去见见，结个善缘呢？
10: 本王也正有此意。
1: 我乃天池神女，请您到怀深阁稍坐。
11: 家中侄儿等着我呢。
5: 不会耽搁太久的。
3: 又有人来了。
1: 这两人看起来有些不凡。我乃天池神女，请两位到怀深阁稍坐。
4: 大王小心，是妖怪。
8: 我来。
2: 别，我是电狐。
8: 电狐。
2: 幸亏我反应快，否则都电焦了。
8: 哎，照你这么说，哪吒的九转莲藕还需有缘人助他一臂之力才能开花重生哦。
2: 也不知有缘人在哪儿。宁夫人、幺妹，你们看谁来了？
8: 宁夫人、幺妹，许久不见，甚是想念。这位是西岐大王姬发，这位是军师姜子牙，我正要带他们去城中采购马匹。
9: 听闻小英雄哪吒的母亲乃女中豪杰，今日得见，荣幸之至。
12: 军师过奖。
9: 我王姬发身具帝王气脉，将来乃是人间之主，也许是哪吒所等的有缘之人。
10: 众生才是人间之主，上父谬赞了。我姬发愿为太平盛世身先士卒，哪吒乃当世英雄，故民有功，当受此拜。
2: 有强大的妖气靠近，闻起来就像上次的天妖。
4: 恶童子，拦住他。
8: 是。
2: 我来帮你指路，坐前方。
4: 就凭你们也想拦我？
8: 电狐，抓紧了。
5: 快去通知天池神女。
10: 这第二拜，我敬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2: 怀深阁方向，快拦住他！
9: 大王，还请完成最后一拜。
13: 天雷击！
1: 大胆，竟敢进犯天池。
5: 再来。
10: 这第三拜，敬你心怀正义，不畏强权。
5: 太好了，
1: 哪吒，哪吒。
2: 我来了，
6: 让你们久等了。剩下的交给我。

0: 儿长高了。那怎么样？再给你加入妖族的机会。
1: 我说过，绝不与你这残暴不仁的小伙为伍。
0: 就不吃吃罚酒？那我今天就了结了你！外人去传心。
1: 众人千辛万苦助我重获身躯，哪吒会好好珍惜的。三个头，六只手臂，十只半身，哪吒好帅！
2: 天之神女，哪吒刚刚复活。
3: 夫人放心，如此高强的法身都能挥洒自如，不会有事的。
1: 看我三头六臂的威力！

0: 并节奏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哪吒，再看看这个。
1: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哪吒如此厉害，本王的分身被迫，本体遭到反噬了，就这么放过哪吒了？难道你能对付他？还不快扶本王去疗伤！这次哪吒得以苏醒，感谢的话说也说不完，我有做更多的事来报答大家。能再见我哪吒，是上天对娘和你爹爹最大的恩赐。娘，我已觉醒了灵珠子的记忆，天下将乱。
1: 我会用这一身的本领助武王殿下伐纣，平定天下，拯救苍生。
2: 不论你做出什么选择，你都是娘的好渣儿。恭贺大王又得神将，大事必成。
3: 哪吒，好妖妹，城里的大家都期盼着再见到你呢。
2: 医师，我叫殿武，我的志向也很远大的。
4: 自此之后，哪吒助武王大获殷商，以功勋封为伯侯，封地就在家乡，称作伯侯国。哪吒历经磨难，不忘初心，用一身本领为百姓谋福祉，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
5: 哪吒，还会再见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哎呦！

0: 为什么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1: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3: 我不怕你们，
4: 也不怕你们，
5: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7: 六六九。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余文成都答对了吗？随侯酒到，你要小心了。
1: 一派胡言，看

有为选人品。

五十边关，为名震呐、鸳鸯门的女流也成豪强，穆桂英俺不见那当啊当当啊当年样，赫赫威名震四方，不论他哪国的虎儿敢来犯上。

成鸟。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致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强？

0: 轻的，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进步鞋，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0: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 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

0: 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上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1: 是，
2: 我姓畅，畅又福。
1: 你早来了。
2: 我都来一个多钟头了。哎，坐吧。坐坐。飞机，现在的人可真正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一楼里飞呢。嗯，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隔壁灵山都没去过。
2: 对，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2: 熊猫很烫，可甜了。

昼夜不分。

0: 像你啊，你给我送那个莫恼了张风婆，叫你受连累了。
1: 你给俺送钱，你叫你受委屈了。
0: 我给你送钱，那还不是那个莫的情谊？
1: 一个莫算啥了？
0: 咦，男士的这个好，到死就忘不了啊。
1: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0: 现在干工厂的缺个老师，你不得再可怜可怜？
1: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0: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1: 那俺柱子咋办？
0: 有你在这站着呢，那还用找吧？你放心。大妹子，
1: 多难听！
0: 你人工坐飞机，哥们是官称嘛？你给这糖你还不吃？
1: 不是那老实人，
0: 那咋说的？那那不赖你，不赖。那俺村那傻老头你还不要了呢？那人，咱等大兵那个没人的地方再走。哎，走，哎，走。哎，怎么办呢？
2: 咦，这祁县的人可真能。深更半夜了，还在这云彩眼里飞嘞。
3: 这飞嘞是啥？
2: 飞艇，估计是喷洒农药的吧。
3: 哦，真是先进呐。
2: 哎，那这个鹤壁你去过没有？
3: 鹤壁？
2: 啊。
3: 鹤壁是哪儿啊？我连祁县县城都没有去过。
2: 哎呀，你看真土！这祁县产的糖，你熊猫牌的糖，你吃了个吃个了、
3: 哎。你吃吧，糖尿病不敢吃糖。

详看，只见他羞答答低头无言，看打扮他有一手

口饭啊！要善于攀附，莫怪不洁身自好。

0: 精。
1: 染发，
2: 洗发，
1: 染发，
2: 洗发，
3: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2: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

0: 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3: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4: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5: 染发要健康，
6: 认准百花黑，
7: 染发要安全，
6: 认准百花黑。
8: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7: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5: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9: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8: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7: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5: 方老师啊，
7: 哎，
5: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9: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5: 嘿，好，好，好
9: 啊，
5: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9: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5: 是，
9: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5: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7: 这也太快了吧。
5: 是啊，
7: 您看
5: 啊，
7: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5: 嘿
7: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9: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7: 是帅小伙。
8: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9: 好，
5: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7: 没错。
9: 好，开始。
7: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

0: 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磨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0: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0: 鲜花洗白发，
9: 白发黑黑黑，
10: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请。
12: 多少次也想呱呱归故里呀，只是

一件要事，记心中啊。多少次洪水滔天，忘记海旁边又是灾民。

者会先治水，打河图犹如大旱龙脉通啊。胡子口河水蓝蓝心放一定要朝堂之上再见证。

地府。

0: 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你们抢走了什么？

0: 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实话告诉你们，他刘罗锅子拿走的，不过我九牛之一毛。他拿走你们一件，我再送你们十件。
1: 哎呀，你真傻！你对我们可太好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0: 有那么句话你没听过吗？千金散去还复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哎呀，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是你在坐下，
1: 顺顺气，
2: 消消气。我给您，老爷，您多唱，说个长音，说个好听啊。
1: 老爷，您要是早点说呀，
2: 好了，老爷，
1: 这大的急，
2: 老爷，老爷，您，
1: 您少爷，您
2: 来，消消
1: 气。哎呦，您看您出的这汗呢，
2: 老爷，给您，老爷，
1: 痒痒啊，老爷，好吗？
3: 好。
4: 你跟李公子的事儿啊，老夫到时候一定会操心的啊。喂，刘安，
5: 给老王爷请安。
4: 哎，
5: 请。
4: 你们老爷呢？陈旭，
6: 哎呀，老泰山来了呀！啊，您好啊，老泰山，
4: 看这样子就要启程了。
6: 哎呀，老泰山，小旭在金殿之上已经得到恩准，致仕还乡了，快去找你姐姐。
1: 是，
7: 圣旨到了。
6: 金殿之上，皇上有个口谕，老爷子您是亲耳听到的呀？
4: 嗯，我听到了。当今皇上喜怒无常啊！啊，好了。今儿个咱们爷儿俩可要好好的喝两盅，以壮行色。
6: 那是当然。
1: 爹，
4: 哎，
1: 听您的口气，这丢了顶戴倒是个喜庆事儿似的。
4: 哎呀，你
8: 姐姐，您带我一块儿走吧，免得留我孤身一人凄苦等待。
1: 好妹妹，这你就错了，你现在是我爹的干闺女了，爹是金枝玉叶，还是留在城里吧，何必跟着我们去受苦？爹的年岁大了，一味的这样贪杯，你也要劝劝他。
8: 嗯，
1: 待我辛苦了，
8: 放心吧。
6: 殷红妹妹，只要我刘墉一息尚存，我一定要力求皇上让他把李靖的袈裟脱了，让你们俩终成秦晋之好。
4: 哎，潘元德，过来。
1: 哎，
4: 快去备酒席。
1: 好嘞。

0: 胡胜啊，
1: 奴才在。
0: 这几天朕上朝，怎么没有看见刘墉啊？刘墉上哪儿去了？
1: 皇二爷，那天金殿上，刘墉叩请致仕还乡了。
0: 朕准了吗？
1: 是皇上御口亲准的呀。奴才想，刘墉的车轿这阵子恐怕已经到了通州了吧。
0: 胡胜啊，
1: 扎，
0: 你说刘墉这次叩请还乡，他是真的呢，还是装装样子呢？
1: 奴才琢磨着，这次恐怕是真的还乡了。那天在乾清宫外，奴才捡到了皇上您赐给他的朝靴。
0: 什么？他把朕赐他的朝靴也？啊，这头犟驴，他是想卸磨了。哈，朕还是得给他套上。哼，胡胜啊，
1: 扎，
0: 传旨，选刘墉副职，官守二品，让他到广西去当巡抚。
1: 扎，
0: 哎，对了，你先到刘府去看看，如果他已经上路了，你快马一道把他给我追回来。
1: 扎，嗯，
0: 哈。
1: 来倒上。

0: 我喝啊，
1: 来啊，喝喝喝喝喝，哎，
0: 来，
1: 给老爷子倒上，
2: 我再给您倒点。爹，吃点菜吧。
0: 我不吃菜，
2: 酒，
0: 我不吃菜。
1: 老泰山，好酒量啊，老泰山。
2: 来，燕翠妹妹，我也敬你一杯。你这是怎么了？哎，他怎么没喝？倒是先醉了。
3: 来，老泰山，敬你一杯。
2: 我去看看。
1: 张成啊，哎，来给老王爷、老太爷倒酒。
4: 哎，老太爷，您高兴，多喝两杯。
0: 壮壮，
1: 老泰山，
0: 你找我。
1: 老泰山，这样也好。我现在是无关一身轻，来喝酒，老泰山。
0: 好，喝，
4: 哎，喝喝喝，哎，再来一杯，
2: 是不是有喜了？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吧。

0: 刘墉接旨。
1: 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革职庶民刘墉戴罪叩请，致仕还乡。刘墉虽罪有应得，然圣意浩恩。刘墉官授二品，外放广西巡抚，五日内赴任，钦此。
1: 刘墉，
2: 还不快领旨谢恩？
1: 刘墉谢主隆恩。
2: 胡公公，
0: 六王爷，
3: 爹，什么事儿啊？
2: 外放广西，五日内上任。
3: 燕翠，还不来敬老爷一杯？
4: 夫人，
3: 哎呀，这么大的喜事儿，还不向老爷道喜呀？
5: 哎呦，
3: 今儿个一大早啊，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上落着一只花尾巴喜鹊，一个劲儿的朝着老爷书房里叫，这不果真有喜事儿。
5: 哎呀，我说夫人呐，这是杯苦酒，你还道什么喜呀？
2: 啊，官人，皇上降旨到广西去当差，这是好事儿。
5: 哎，胡公公啊，千万别跟皇上说呀。
6: 哎，刘大人，咱交情不错呀。啊，
3: 嗨，我说的喜不是你们这个喜。
2: 你说的什么喜啊？
3: 我是说燕翠有喜了。
5: 夫人，你再说一遍。
3: 燕翠有喜了。
5: 燕翠，是真的。哎呦，燕翠呀，我刘墉喜了。
3: 哎，老爷请起，请起，老爷。
5: 哎，谢谢了。
2: 胡公公，留在府上喝一杯再走。
0: 王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7: 哎，张成柳安，赶快放鞭炮，要100响的。
8: 哎呀，老爷子，
7: 老泰山，老泰山，您可得留下来喝一杯呀。
2: 哎，你站这儿。哎，
7: 还有，
2: 胡公公，快请，快请。
0: 王爷请。
7: 姑姑请。
0: 王爷请。

0: 老泰山，这事儿有点奇异啊，怎么就一点都不显呢？
1: 尊夫人身材苗条，婀娜多姿，而且时间不到，自然就不明显了。
0: 严翠，皮儿薄。
2: 哎，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夫人，真的没说什么。
3: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0: 老泰山，我说呀，严翠的肚子像包子，皮儿薄馅儿的。
2: 张叔叔，你来。
4: 给您。
0: 谢谢大夫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呀，
1: 大人，大人我告辞。
0: 哎，张成，宋先生，
4: 是嘞，先生您请。
1: 老王爷，我告辞了。
4: 请。
2: 爹，
3: 一屋人来干完事，再说什么话？
5: 老爷，广西押送中秋贡品的公差在门外求见。
0: 中秋贡品，回他就说我不在府内，中秋贡品直接押送到宫里就是，找我作甚？
5: 大人，您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广西的巡抚了，广西运来的贡品理应由您送进宫内。
0: 哎呀，我已经不是庶民了，
3: 哎，
0: 已经外放广西当巡抚了。
3: 是啊，
2: 瞧你高兴的把什么都忘了，昨天胡公公才来宣读的圣旨。
0: 哦，刘安，
5: 哎，
0: 叫差人进来。
5: 是嘞，
3: 去吧。

0: 你呀，你刚才说燕翠说的，我是越想越可笑。哎，对了，你呀也有公事，我去看看燕翠去。
1: 我就不陪你。
0: 哎，不要不要。
2: 哎，您慢走。
0: 哎，好好好。
2: 广西商人拜见大人。好，快快请起。刘安，
3: 在。带二位差人到厨房里去洗把脸，弄点饭吃。快去。走吧。请坐。谢大人。请问找我有何公干？
2: 回大人。
3: 我刚到京城，就听说大人要到广西赴任，便把贡品送到这里来了。这回广西进的是何贡品呢？
2: 荔浦芋头。荔浦芋头，我还真没尝过。大人不知，我们广西的荔浦芋头，远近闻名啊，香甜松软。去年，前任巡抚请何大人吃了一顿蒸芋头。
3: 何大人赞不绝口，在山下皇上推荐，皇上点了名药广西的荔浦芋头啊。从广西到京城路上走了多少天？
2: 一路上车船人畜轮班倒，紧赶慢赶，走了七七四十九天。
3: 这几篓芋头倒值不了几个钱喽。可是等等等等，七七四十九天
2: 是
3: 车船。 那么说，一个荔浦芋头从广西到京城得合上7两银子一个呀。

0: 差不多啊。这么说，待我上任以后，得年年相供了。皇上爷要是吃得高兴，再赐给皇后、皇妃、太子、哥哥、皇宫贵族这四楼那够用啊！明年中秋还不得供40楼？
1: 江西巡抚送洋河大曲8坛，安徽古井贡酒72坛，山西汾酒8坛，顺天府玉传春路60坛，贵州茅台16坛，广东巡抚快马驿道送来芒果2箱，钱塘府送西湖莲子8篓，已到通州，明日到京。皇上。
2: 皇上，各地官员都已在紫禁城外候旨，何日宣他们到乾清宫呈供啊？
3: 何爱卿，
2: 皇上，去年你跟朕说的那个荔浦芋头，回禀皇上，荔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松又软。皇上已下旨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4篓。哦。
1: 胡胜啊，
4: 在，那贡品的礼单上怎么没有荔浦芋头？
1: 回皇上，荔浦芋头已到京，公差已派人先送到刘墉府上，刘大人想必要亲自呈供吧？
2: 哦，
1: 朕今儿晚上就想吃这荔浦芋头啊。
4: 皇爷，奴才这就去刘府一趟。
5: 找他即刻将芋头送进皇宫来啊！嗯，胡生啊，听说这刘夫人她善于烹调。嗯，你去传旨，就说朕今儿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荔浦芋头，要着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6: 查，
5: 柳安，这两天你们收拾一下行装，等过了中秋，我们便启程。
6: 燕翠已有了身孕，给她准备一顶舒适软和的轿子。是，
7: 夫人。
8: 老爷，
7: 老爷，
8: 嗯，
7: 老爷，胡公公带着圣旨要见您。
8: 皇上又搞什么新花样？这几天我一听见圣旨，心里就发毛。
7: 夫人，你暂且到内室避一避。
9: 张朝，
10: 哎，
9: 请胡公公。
10: 哎，是。

0: 刘墉接旨。
1: 臣刘墉接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广西贡品荔浦芋头已押运到京，命广西巡抚刘墉即刻备膳，由诰命夫人亲掌烹具，限两个时辰备好晚膳，朕亲临刘府亲尝荔浦芋头，钦此。
1: 臣刘墉谢主隆恩。
2: 刘大人，
1: 嗯，
2: 万岁爷这次亲临贵府用膳，你眼皮的底线要活泛着点。
1: 哎，谢公公。
0: 回宫。
1: 送胡公公。
3: 哎，
1: 贾儿接旨。
3: 去你的！这皇上真是花样百出，不过这也难不倒我。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便好。
1: 是啊，我说这皇上也真会给咱们生事儿啊。啊，张成啊，来
4: 来了。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吩咐我呀？
1: 骑快马到市场去买一些修人鼠粮回来。
4: 是染衣服的修人鼠粮吗？
1: 那正是那玩意儿。
4: 哎，是。哎，老爷，您现在要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叫你买你就去买，我就跟你明说了吧，你去捡那些和荔浦芋头个头差不多的修人鼠粮，买它一些回来，然后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

0: 粮混合在一起，交给夫人让她蒸出来。今儿晚上皇上到咱们家用晚膳，我就拿这个待他。
1: 大人饶了我吧，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呐。
0: 张成啊，
1: 大人，
0: 你怕什么呀，张成？
1: 老爷，这修人鼠粮是染衣服用的，虽然个头模样跟芋头差不多，可吃到嘴里又糙又涩，

0: 张成啊，张成啊，出了事儿有老爷我承担，我就是得让皇上吃醋了。起来吧。
1: 哎，老爷，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张成，你去办吧。
2: 哎，是嘞。
0: 夫人，皇上每天是山珍海味、锦衣玉食，这嘴是越吃越馋。这要是让皇上把荔浦芋头吃上瘾了，每年一共万里迢迢从广西往京城运芋头，这还不是老百姓跟着受牵累啊？不如我冒点风险，打个马虎眼，先灭了他肚子里的馋虫。
1: 嗯，当心先砍了你的脑袋。
0: 嗯
1: 我急了。

0: 张晨。
1: 哎，
0: 这可要洗净，哎，勾勾皱皱的都别漏了啊。
1: 好了，您放心吧。
0: 哎，这碗盘都擦干了啊。

0: 哎，詹腾，这东西能吃吗？
1: 嗨，老爷说能吃就能吃呗。
2: 臣刘墉迎接皇上。
3: 爱卿平身，
2: 谢皇上。

0: 皇上请坐。
1: 爱卿啊，
0: 臣在。
1: 朕今天到府上做客，咱们主要以宾主相待啊。哎，爱卿也坐下吧。
0: 皇上驾临，臣在皇上的边上，给皇上加菜添酒，以甚感宠，怎敢与皇上同桌而饮呢？
1: 哎，今天这顿饭呢，是朕自己到府上讨来吃的，咱们就不要以君臣大礼相待了啊！坐吧，坐吧，坐。
0: 谢皇上。
2: 臣妾不敢。
0: 皇上，从胡公公传皇上的旨意到现在，也就只有两个时辰，是吧？啊？
2: 臣妾准备匆忙，只备了几样清淡小菜，万望皇上恕罪。
1: 啊，朕这回到府上来，只闻荔浦芋头之名。哎，刘墉啊，
0: 臣在。
1: 这里哪一样是荔浦芋头啊？
0: 请皇上恕罪，这哪一样它也不是荔浦芋头。张成刘来，抬荔浦芋头上来。皇上，这荔浦芋头是广西的贡品，皇上未到，臣不敢擅自启封。张成，
3: 有
0: 启封。
3: 是。皇上请过龙目。
1: 哦，
2: 皇上，这荔浦芋头只要隔水一蒸就好，现在厨房里水开火旺，说话就得，请皇上稍后。
4: 抬下去吧。
5: 是。

0: 你我君臣同饮，不能无联呐。
1: 微臣听着呢。
0: 好，那朕就以中秋出上联：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1: 臣以春节对下联：除夕年尾，初一年头，年年年尾，皆年头。皇上，请。
0: 这酒怎么是凉的呀？
1: 皇上，这是您让胡公公从宫里带来的汾酒，臣还没来得及温呢。燕翠，
2: 哎，
1: 去温酒去。

0: 刘墉，臣在。
1: 朕再出一上联：水冷酒，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
2: 臣对丁香花百字头、千字头、万字头。
1: 好，爱卿才学诗情，朝野尽知啊！
2: 哎呀，皇上您才是翰林天子，诗文墨迹遍布南北呀！张成，上吏部狱头，
3: 上吏部狱头。
4: 哎，过来。记住了没有？
3: 哎，您放心，这蒸熟了混在一起啊，还真分不出哪儿是哪儿来。
5: 哎，别忘了，这两个是芋头，放在咱们老爷面前；这两个是鼠粮，放在皇上面前。
3: 放心吧，我这嘴里念叨着呢。哎，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皇上这边是鼠粮，老爷这边是芋头。哎，皇上是鼠粮，
5: 哎，老爷错了，
3: 没错啊，皇上是鼠粮，老爷是芋头。
5: 哎，去吧去吧去。
3: 哎。

0: 嗯，哎呦，热。我说，
1: 这
0: 好吃，美味，好，好热，
1: 马三爷，您吃吧，
0: 王荣请。皇上您请，臣多么希望皇上您能狼吞虎咽地吃。

0: 臣是多么希望啊！
1: 啊，好，好，
0: 皇上，您要是吃好了，待我到广西上任以后，每年多给你贡些送到宫里来。
1: 刘爱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朕看你吃的是狼吞火焰，如此香甜，可这东西到了朕的嘴里，简直是难以下咽。
0: 皇上，皇上恕罪，臣吃的噎住了。臣想饮一口酒。皇上，你每日仅一时，这芋头算得了什么？微臣在山东老家，每日吃的是山芋、窝窝头、白薯。臣虽然为官多年，但是胃口却是依然如旧。这荔浦芋头对臣来说已经是美食了。
1: 嗨，这个合身的，
0: 皇上，广西百姓是历来贫穷，食不果腹。所以吃什么都能够津津有味。何大人拿这些个山野小吃到皇上面前说事，可未必当准呐、啊。
1: 这个和珅呐、啊，
0: 皇上，那明年这荔浦芋头
1: 啊，广西一律免过。
0: 臣谢主隆恩。
1: 好你个天赐美食啊，我看呐，好话让你说尽了，害得朕现在是舌头根发紧，满嘴都是麻的，喝茶都不是个味儿。
2: 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3: 万岁爷，用点甜食啊。
1: 你说你是真吃过呀，还是道听途说闻风是雨啊？
2: 回皇上，奴才的确吃过这荔浦芋头，去年奴才奉亲命到广西视察，广西巡抚就曾用这荔浦芋头招待过奴才。
1: 果然是稀罕美味，
2: 奴才不敢说。
1: 说，
2: 回皇上，荔浦芋头奴才尝了以后，的确觉得它甜若鲜蜜，松软若美女之胸。
1: 你放屁！
2: 是放屁。
4: 启禀皇上，广西公差带四篓贡品荔浦芋头在宫外等候。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跟我提什么荔浦芋头了。
4: 这
1: 都下去下去。
2: 这

0: 老爷，老爷，中秋进殿面君的时候都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已经让张成去采办礼品去了。
0: 嗨，我正犯愁呢，你总不能空着手去见皇上吧？
1: 那是。
2: 老爷，老爷，老爷，你让我买的东西啊？
1: 哎呀，扯那么大嗓子干什么呀？
2: 全买来了。
0: 老爷，这就是你上供的礼品。
1: 我自有道理。
3: 启禀皇上，浙江巡抚孙有道昨天送来八老新鲜的西湖莲蓬籽儿，还有一件珍品，他要亲自面呈皇上。
4: 哦，宣他进殿。
3: 扎。
5: 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浙江巡抚孙有道进殿。
6: 臣遵旨。

0: 我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把盒子打开，让朕看看你带来的珍品。

0: 这玩意儿可真地道哎！孙有道，做成何物？
1: 其做皇上，这将数名能工巧匠，花了七七四十九天，用一百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事事一帆风顺。<笑>
2: 呈上来，扎。
3: 哎呦，嘿，呵，这太稀罕了，
4: 是真棒了！
3: 哎呀，哎呀，哇，这太稀罕了，
4: 这古钱东西可值钱了。

0: 百两黄金。
1: 皇上圣明，皇上确是百两黄金啊。
0: 朕记得当时看你帽子上的缨子旧了，让太监赏了你一挂新的，怎么没有带上呢？
1: 皇上，臣把那套红彤彤的缨子摆在家里，天天看，日日瞧，不忘君的恩德。
0: 孙有道，
1: 在。
0: 朕看你官服上的补子颜色也不那么鲜明了。
1: 臣启万岁，臣的补子是画的，臣为官30年，这身朝服臣已经穿了20年了。
2: 这话这是真的吗？
0: 朕听说你近日大言朴素之风啊。啊，
1: 臣启万岁，孔子有句话叫节用以爱人，凡立志之坏，由于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嗯，
0: 崔有道，
1: 在。
0: 这么说，你把这朴素留给了自己，把这奢侈无度给了皇上。
1: 臣不敢，臣罪该万死，臣罪该。
0: 崔有道，这要问你。你在浙江衙门穿的可是这一身啊？该不是每次进京才换上这身旧朝服吧？啊，
1: 这臣，
0: 今日是百官进贺，朕恕你无罪。做官先做人，实在为本呐。
3: 皇上圣明，
4: 皇上圣明。
5: 启禀皇上，各地的主政官员都已进贺，独缺广西巡抚刘墉了。

0: 启禀皇上，广西巡抚刘墉叩请见驾。
1: 宣太进殿。
0: 扎。刘墉进殿。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墉，中秋朝见之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0: 启禀皇上，臣准备的朝贺礼品需精雕细刻才行。
1: 哦，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0: 这就是。
2: 我说刘墉啊，你临的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1: 把刘墉的礼品呈上来。
3: 扎，
4: 是，还真是啊。你这是上供着上的什么呀？
5: 这是你看，
2: 这都哎呦，个个巴巴，
5: 手艺真是。
6: 王爷，你的女婿又搞什么名堂？
3: 皇上，请皇上御览。
1: 胡生，这是什么老石子？
3: 这是生姜，是做菜用的佐料。
1: 生姜
3: 啊？
1: 那朕每天用膳，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3: 皇上御用的菜里啊，那姜啊是切碎了的呀，所以啊皇上不认识它。
1: 哦，哎，刘墉啊，今儿个是举国上下婚庆团圆的喜庆日子，哎，你给朕送这么一桶
3: 生姜
1: 啊？对，生姜是何用意啊？啊，
2: 启奏皇上，刘墉胆大妄为，趁此佳节之时，金殿之上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戏弄皇上，该当凌迟处死。
1: 哎，刘墉啊，你给朕说说。
0: 启禀万岁，臣想问问何大人所献是何礼物啊？
2: 哎呦，惭愧惭愧，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如实的告诉你，我献给皇上的仅仅是一匹御马而已，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乃和田宝玉，价值连城啊。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心俸所买？
2: 这不劳你多问。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时间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

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食品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

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段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

0: 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哎呦，
9: 汤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

0: 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何大人，您所献的礼物可是用您的薪俸所买？
1: 这不劳你多问。
0: 万岁，以臣之见，满朝文武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更加的贵重。
1: 皇上，刘墉纯粹是在狡辩，他献的不过是几块烂浆，一滩臭泥而已，谈何贵重？
0: 万岁，您请看看桶内之物成何形状。
2: 像是重重叠叠的群山呢、啊、
0: 这就是了。皇上，这个礼物就叫一统江山，象征大清江山永固，乾隆皇帝一统江山。皇上，您说臣的礼物是重还是轻啊？
2: 好，朱爱卿啊，珠玉珍宝朕并不稀罕。刘爱卿为大清社稷江山，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啊！胡生，
3: 奴才在。
2: 这礼收下了。
0: 谢皇上。
2: 不过，刘墉啊，这么重的礼，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4: 哎，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啊！
5: 哎，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4: 哎，你敢说大清江山有烂？
5: 啊！不。
4: 送驿站房啊，
6: 干嘛？
4: 做菜用啊。
6: 哦，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哎，免了。
4: 谢老爷。
2: 刘墉啊，
0: 臣在。
2: 以你之见，当怎样处理啊？
0: 臣以为嘛，嗯。我也不知道。
2: 行了，朕不再追究了。
0: 谢皇上。
2: 不过爱卿的心意嘛，朕是领了。
0: 谢皇上。
2: 胡生，
3: 奴才在。
2: 赏刘墉黄马褂一件。
3: 扎。
0: 谢皇上。
2: 朕午后用膳，刘墉和珅，刘公陪宴。
0: 谢皇上。
2: 诸位爱卿，晚上都到后宫来陪皇太后一起赏月啊。
7: 谢皇上。
8: 谢皇上。
2: 好了，退。

0: 朝，
1: 会朝。哎，刘大人，这搁哪儿啊？
2: 富儿过来。
1: 哎，
2: 搁哪儿？搁哪儿？
1: 哦，说什么呢？

0: 头一，这官员跪在这儿可有一个时辰了，
1: 一个时辰，何止一个时辰？
2: 是啊，咱们老爷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他怎么还不出来？
0: 哎，还别说，老爷这回去啊，凶多吉少。
2: 哎，明儿个他就是中秋节了，这太太在家还等着吃团圆饭呢，你说话也不图个吉利啊？
0: 你瞧，明儿个就是8月15了，给皇上上供的，别的官员都带着美味佳肴，瞧咱们老爷提了一桶烂浆去，这皇上能给他好果子吃吗？
3: 住嘴，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咱老爷没准就能讨下皇上贡品来。你瞧，胡公公来了。
4: 胡公公，
5: 胡公公，
4: 嗯，
5: 浙江巡抚孙有道，
6: 臣在。
5: 你的折子皇上已经预览过了，皇上未时用膳后才能召见你，你等着吧。啊，
6: 这，
5: 哼。

0: 你们瞧，哎，一样没少，还多了件黄马褂呢。
1: 嘿，真的嘿。
2: 张成、刘安过来。
1: 哎，
3: 你们听我说，你们先回去给夫人说一声，就说宫里头皇上请我吃饭，晚点来接我。
4: 哎
1: 哎，
4: 刘安，
1: 嗯，
4: 老爷一统江
1: 换一黄马褂，
4: 您还蒙人一顿饭吃。
3: 哎，别不要脸，回去吧。
4: 哎，
5: 刘大人，
3: 皇上吃了你送来的荔浦芋头，说是不好吃，让你滚蛋。
5: 哎，万里迢迢送到京城来，非但没有拿到一文钱，还挨了骂，你说我惹谁了？
3: 那你再挑回广西芋头呢？
5: 我是要挑回去碰到一个何大人，他让把芋头放到御膳房去。
3: 哦，那你去吧。
5: 下官告辞。
3: 张成、刘安，
1: 哎，
3: 过来，这事儿有点不妙，你看见了吗？那位就是送荔浦芋头进京的广西公差，他正好让何大人碰上了，让把芋头送到御膳房。这御膳房要是变着法儿把芋头做了让皇上吃了，那可咱就倒了大霉了。
1: 那怎么办？
3: 你们赶快回去告诉夫人，让他把荔浦芋头和修人鼠粮全部扔了，一个别剩。
1: 嗯，
3: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放心
3: 吧，快去。

0: 小五子叩见皇上，午膳已经备好，大碗菜四盘，燕窝万字金，鸭子燕窝年字，三鲜肥鸡燕窝如字，锅烧鸭子燕窝一字，十锦鸡丝取万年如意之兆，杯碗等四品，碟菜四品，拼盘二品，外加各地进贡的中秋时令佳品四盘。
1: 对了，
0: 张

0: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比昨儿个烤的好，这脆而不焦。哎，赐给二位爱卿尝尝。
1: 尝，
0: 端过去。

0: 这玩意儿天天上，朕不爱吃，赐给他们吧。
1: 这儿
2: 奴才
3: 谢主隆恩。
1: 送过去，
0: 把那菜给他们。哎，还那鱼都给他们。
1: 扎

0: 谢了何大人。
1: 刘大人，吃的时候当点心，别染了皇上赐给你那件黄马褂啊。
0: 快吃啊，何大人，瞅什么呢？
1: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荔浦芋头。
0: 什么绿浦芋头？
1: 剥了皮儿的绿浦芋头。
0: 皇上不是不爱吃那个东西吗？
1: 刘大人，昨晚在你家里，你别是拿什么赝品蒙皇上吧？
0: 黄大人，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呀。
2: 吃吃。
3: 王三爷。

0: 好。黄三爷，
1: 扎。
0: 王三爷，
1: 吃。
2: 胡生啊，
0: 奴才在。
2: 这是什么菜呀？啊，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啊？
3: 问你呢，启奏皇上，这是隔水蒸的，得蘸糖吃。

0: 好。咱们皇上吃东西再怎么好吃也没动过第四筷子，今儿这是怎么了？
1: 等着赏了。

0: 你说什么？
1: 芋头？是广西荔浦芋头，
0: 就是广西上贡的荔浦芋头。
1: 正是。
0: 哎，就是朕在刘墉家吃过的那个荔浦芋头。
1: 正是。
0: 这朕吃的不一样啊。
1: 启禀皇上，平常人家吃都是带皮蒸的，御膳房是扒了皮以后再蒸的。
0: 哦，哎，刚才广西公差送来荔浦芋头被朕给骂出去了，你们怎么还是做了？
1: 启禀皇上，那是
0: 是什么？
1: 是何大人。
0: 和珅，
2: 启奏皇上，奴才那天看你从刘墉家回宫，好像吃的不是什么美味，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粗涩难咽。奴才曾亲口尝过荔浦芋头，所以奴才实在是怕刘墉拿什么别的东西欺蒙皇上。
0: 啊，哎，刘墉，
3: 臣在。皇上，在我家的时候，皇上和臣曾在同一个盆子里吃过这种芋头，当时臣是觉着香甜可口，狼吞虎咽，皇上您是亲眼目睹的。同一种食物，皇上昨儿何以觉得是艰涩难咽呢？想必是昨天皇上到我家的时候肚子不饿，今儿皇上连连接见在京的外放官员，饿了。
0: 不对，哎，就算是朕饿了，这也不能判若两种食品啊。
3: 那皇上您一定听说过明太祖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
2: 胡扯。
0: 哎，和珅，你说说。
2: 这刘大人，就你那点鬼心眼儿，我和珅明白得很。你是怕皇上让广西年年上贡，所以弄些假芋头来欺蒙圣上。
0: 哎，假芋头？哎，难道还有跟这芋头一模一样的东西吗？
1: 启禀皇上，凡芋头味道都不错，独立普芋头乃芋头中的珍品。奴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哦，是染衣服用的。
0: 啊，染衣服的？
1: 是。
2: 皇上，依奴才愚见，皇上不妨派个人随刘墉即刻回家，把昨天吃剩下的拿回宫来，真假便不难分辨了。
0: 刘墉，
3: 臣在。
0: 朕让你去。
3: 启禀皇上，臣的家里已经没有了。
0: 嗯，
3: 皇上昨天起驾回宫的时候，剩下的芋头都被臣的家人全部分食光了，有那么几个没贪到的，还差点打起来了。
2: 行了，你这番鬼话只能骗得了小孩子。皇上，奴才以为那些令人难以下咽的假芋头，此时此刻必定还在刘墉家的厨房里。皇上，您可以让御膳房的人带俩御林军到他家的厨房里查看一番，便见分晓。
3: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就不信皇上能为了几个芋头去查抄臣的家。
0: 不是抄家，我就是抄芋头。胡章，
1: 在。
0: 你快马带两名御林军去刘府厨房查看，速来禀报。
4: 扎，
0: 慢着。你再派人去打听打听，跟那荔浦芋头一样的染衣服的那是什么东西。
4: 扎。
0: 刘墉，这回朕要治你个欺君之罪。

0: 去叫太医。
1: 皇上，臣的这顿饭是吃呀还是？

0: 吃呀？吃啊！哎，谢主隆恩。哎，
1: 不吃了。
2: 真是

0: 对不住了。
1: 启奏皇上，太医已将浙江巡抚救醒，他已在谢恩桥下跪了两个时辰，他现在是又累又饿。
2: 撤了这个宴席，赏一些给浙江巡抚，让他吃饱之后宣他上殿。
1: 是啊。

0: 来，给他缝过去。哎，慢着。
1: 吃吧，这都是皇上赐的。哎，还有这个。

0: 那芋头怎么都没有了？
1: 都吃完了，
0: 吃完了。
1: 昨儿看门的没吃上啊，还跟我们这怄气呢。
2: 是是，哎，
0: 走。
1: 哎，走走走。哎
3: 启禀皇上，皇上三令五申修建钱塘江堤一事已经动工，只是缺少银两。还有，西洋人想在浙江投资种桑养蚕，这均属工部之事，浙江缺少工部主管官员。
4: 启禀皇上，刘大人厨房内确实没有像芋头一样的东西。据刘夫人说，昨天

0: 已将煮熟的芋头分吃光了。
1: 怎么样，何大人？
2: 你这是销赃灭迹。
0: 万岁爷，
3: 嗯，
0: 奴才还打听到了，那个与芋头相似的东西叫修人鼠粮，其味嘛，苦涩难咽呀。这，
3: 刘墉，
4: 臣在。
3: 昨儿你给朕吃的就是这种冒牌的假货吧？
4: 哎，绝对没有，绝对不会的，皇上。
3: 反正我现在找不到物证，你是有恃无恐啊。好，明年你给我加倍供上荔浦芋头。
4: 皇上，君不戏言，昨儿个皇上已经有过口谕，免去了我广西上贡。
3: 好，哼，我不让你供，我还不能让别人供吗？朕免你去广西。刘墉
4: 在。
3: 朕命你为工部巡查，去浙江督察钱塘海地修造和浙江一营事务。
4: 臣遵旨。
3: 刘墉
4: 在。
3: 免去你广西巡抚职务，降为三品。
4: 那修造钱塘海地的费用，
3: 朕让户部给你拨银万两，你速去浙江赴任。浙江巡抚，
5: 臣在。
3: 你速速回浙江去吧。
5: 谢主隆恩。

0: 刘墉，
1: 臣在。朕限你三天交印，四天腾府，五天你给我离开京城，我再也不想看你这副罗锅相。去吧。
2: 臣谢万岁。

0: 启奏万岁，刘墉犯的是欺君之罪呀！您朕这样的一级嫔位，未免太恩典他了。他一贯以下犯上，奴才以为实在是应该把他杀了。哎，
1: 行了行了行了，害卿，朕知道你受了这刘墉的气，心里头不舒服。可刘墉也非一般臣子，他有皇太后亲赠的金狮正直，你有吗？
0: 再说了，没有真凭实据，如何给他定罪啊？啊，哈，人无完人嘛。刘墉这人，他是可气，
2: 就是，
0: 有时候他气得这牙关疼，奴才也是感同身受啊。可人才难得呀，像修筑钱塘水利工程这样的事，非他莫属。行了，何爱卿，消消气儿。
2: 像刘墉这种人，用的、整的，杀不得的。皇上圣明，皇上一番话，是奴才茅塞顿开。对对对，不杀他也好，整他也好，正是为了更好的用他。那咱就再整他一回。皇上，奴才还有个主意。说。 敏感在让户部拨银10000两给他，那奴才以为，是不是奴才去户部提银20000两？

0: 刘海，
1: 哎，老爷，
0: 你在这儿偷吃什么呢？
1: 芝麻糖酱，
2: 你还真会吃。
1: 哎，老爷，您来一口。
0: 嗯，我怎么看着像吃屎呢？
1: 哎，老爷，您骂我，我疯了我。
0: 哎，我说呀，去把张成给我叫来。
3: 哎。

0: 哎，刘安，待会儿和珅和二位王爷要来，你可别误了我的事儿。那破屋子收拾好了？
1: 收拾干净了，地也扫了，字画也挂上了。
0: 哎，别呀，把那些字画给我摘下来，地上撒上灰，把咱这破油桌子搬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1: 啊？
0: 再把马棚里的破马扎子和缺半拉腿的太师椅放到中间。
1: 那太师椅支不稳呢。
0: 那你不能拿半拉砖都垫上，然后你和张成两个就站在门洞里头等着。
1: 嗯，
0: 等和珅他们来了，你就朝那影壁墙里喊，说谁谁谁谁到了。我要是在里边不吭声，你就和张成到后院去下棋去。
1: 嗯，
0: 我要是说呀，把他们往书房里头带，你就把他们几个往那个破屋子里头领。我要是说用好茶壶，你就把咱那个破茶壶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碗，你就把咱家那几个破瓷碗拿来。我要是说用好茶叶，你就抓一把茶叶沫子。我要说用开开的水，你就给我兑上半壶凉水。
1: 哎，老爷，您这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去吧。
1: 哎，是老爷。
0: 哎，等等，把你的屁股擦干净。
1: 哎呦，老爷，您又骂人了。
0: 快点吧！哎呀，你往哪边跑？那边，小混蛋！
1: 来了，
2: 咦
3: 咦，
4: 二位，这
2: 扯
4: 什么呢？
2: 来
4: 啊，这站上那船，乱七八糟。
5: 给何大人、二位王爷请安。
2: 你们还可以，还可以。哎，郑成六安，你们刘府这门口乱七八糟干什么啊？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搞什么名堂？
1: 回禀何大人，我家老爷离京城到浙江去，路费不够用的，卖点抄家货当盘缠钱呀。
2: 哎，就是就是，
0: 又他妈哭穷。行了，是回禀你们老爷，就说我八王九王来了啊。
2: 哎，是是。是
3: 回禀老爷，八王九王何中堂拜客。
1: 回禀大人，刚才喊了里边没搭茬啊，
2: 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哎，
0: 去吧。
1: 是。
2: 哎，
1: 哎，是嘞。
0: 费了劲了。
4: 是
0: 什么意思？
4: 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呀，这天儿啊怪热的。哎呀，哎，

0: 不到热的时候，这天怎么跟下火似的？哎呀，真是的！何丹，这刘府有多深呢？他这个府能有多深呢？那么深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
1: 哎，咱们进去瞧瞧去啊！
0: 哎，何丹，咱们看看去。
2: 成。
0: 哎，走吧。
2: 走。
0: 哎，你们把银子搭着，啊，送进去。
2: 是。
0: 走。
3: 刘英，
4: 啊！你们这俩王八日的，叫你们俩通禀一声，你们跑到这儿逍遥自在。
5: 我们老爷到门口迎接二位王爷去了。
4: 啊，到门口迎接去了。
5: 是啊，
4: 没见着啊，
5: 啊，不能够啊。
6: 哎呦，哎，给二位王爷请安，何大人。
4: 刘墉啊，你这打哪儿蹦出来了？
6: 哎呦，我在门房呢。
4: 嗨，刘墉，那门房是下人待的地方，你好歹也是个三品官啊。
6: 王爷，没有法子呀，我去浙江缺盘缠，卖点个抄家货。我怕这俩臭小子赚我的钱，我藏着不让他们看见。

0: 听他们讲价呢。
1: 我赚他的钱，他睡着了比我们醒着还明白。
0: 少胡说。
2: 是。
3: 刘大人，皇上降旨叫我们给你送点银子来，你快派人去清点，皇上还等着我们到金殿交旨呢。
0: 王爷，皇上给我多少银两啊？
3: 户不让提，
4: 皇上口谕给你一万两。
3: 对，一万两。
5: 一万。
3: 一万。
0: 刘安，带二位王爷还有何大人到书房去稍事休息。
5: 是，大人，王爷请。
0: 张成，
6: 是
0: 速让他们把银子抬进来清点。
6: 好嘞。
7: 哎，二位王爷让一让，哎，何大人让一让，我来给仙莲子，哎，我来给仙莲子，哎，二位王爷请，请何大人，
8: 哎，这什么味儿啊？
7: 请二位王爷请，哎，何大人请，您请进。
8: 刘大人，
7: 嗯，
8: 这就是您的书房啊？
7: 对对，王爷，正是陋室。
8: 哎呦。
7: 哎，何大人，王爷，请坐，请坐。
8: 嗯，
7: 您请，请，请坐。
8: 刘大人，
7: 嗯，
8: 你这是椅子
7: 啊？是啊，
8: 这下面就差一屎盆子了。早知道这样，今儿早上我应该到你这书房里来方便的。
7: 哎呦，何大人，您现在不在这儿了吗？啊，请。
5: 哎，好，哎，我坐这儿。哎，这地方好。
7: 王爷请，请，请，请坐。
8: 哎呦，
7: 王爷，刘安，刘安，快来，快来扶王爷起来。哎呦，扶王爷起来呀！
8: 何大人，哎，老弟，我胖，你们坐椅子，我就坐这儿啊。
7: 哈哈哈！哎啊！哎呀，王爷，哎呀，摔着了！哎呀，你看看这下可好，摔了俩王爷。我说刘安呐，刘安，早上来个收破烂的，要买咱那个马扎子和这紫檀木椅子，你非说两吊不卖，这下可好，一吊五没了，你掏不你？
8: 我掏，我给你150两。
7: 哎呦，好嘞，谢谢王爷，你可是说话算话，这马扎子归你了。
8: 哎，是好，我拿走，就算我买了啊。
7: 哎，好嘞。起来，王爷！哎呦，
8: 你可
7: 是
8: 真沉
7: 呐！哎，刘安
5: 在，
7: 赶快去泡茶，要好茶壶、好茶碗，加好茶叶，要开开的水，快去！
8: 这是还讲话？
7: 哎呀，王爷，您看看您这朝珠！哎，
5: 来来来，搁这儿啊！
8: 哎。
3: 哎，这是4000两，对不对？
8: 对。
3: 哎，把这打开。哎。

0: 还得自个儿倒啊。
1: 哎，侯大人您慢点儿，这茶沏好了得闷一会儿，请稍后啊。
2: 老爷，您出来一下。
1: 知道了，三位大人且宽坐稍后，我去看看就来。

0: 2万两银子，我收和不收都得掉脑袋啊！那为什么呀？皇上口谕是1万两银子，户部提出的是2万两银子，我收不行，不收不行。
1: 好，你可合身呐、啊，拉着2位王爷来算计我。当成，我现在就去面见皇上，你们俩给我守在这门口，那仨不许给我跑了一个。老爷，那王爷，
2: 你教。
1: 轻点儿。
2: 那王爷和中堂能听我们俩的吗？
0: 你不会加把将军锁把他们给锁在屋里头啊？
1: 要是他们使劲踹门呢？
3: 那擀面杖打他的怀子骨，
1: 他拿手拧死我呢？
3: 那擀面杖打他手脖子呀！
1: 老爷，我们打中堂王爷，我们不想活了。
0: 别怕，有我呢。
3: 是呀，老爷，要您没我们了，
1: 你们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0: 老爷，
1: 那王爷要是问我们，您干嘛去了？我们怎么说呀？
0: 你不会这么说呀？就说我去帮州当将军。

0: 哎呀，这好茶壶、好茶碗、好茶叶，就这玩意儿。
1: 这是啥呀？还是马尿啊？这是？
2: 嗯，就是。
0: 哎，张成啊，这门怎么锁呀？
1: 听我的，咱们俩进去啊，拱他们的火
0: 啊，
1: 他们得生气吧？啊，生气往外轰咱们，咱们俩顺手把门嘎吱带上，瞧见没有？咔嚓，把他们仨锁里边，
0: 就这么着。走
1: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

0: 有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营销，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并

0: 道，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0: 好的，是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11: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2: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 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

0: 阳。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也不怕你们，
2: 练一个，
3: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九溜溜，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郑州阴转小雨，29到21度。新郑阴转小雨，29到21度。安阳阴，29到20度。濮阳阴，27到18度。鹤壁阴，30到20度。新乡阴，29到19度。焦作阴转小雨，29到22度。开封阴转小雨，28到20度。商丘阴转小雨，27到19度。周口阴转小雨，28到22度。西川阴转小雨，29到22度。洛河阴转小雨，28到21度。永城阴转小雨，28到20度。巩义阴转中雨，29到20度。洪城新县阴转小雨，30到22度。天然氧吧西峡阴转小雨，29到22度。华县阴，29到20度。长垣阴，27到17度。邓州阴转大雨，29到22度。固始阴转小雨，30到23度。鹿邑阴转小雨，28到20度。新蔡阴转小雨，29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

0: 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新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呦！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5月22号至23号，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召开。面向未来，面向域外，面向市场，这场文旅盛宴究竟如何讲好古今辉映、文旅交响的河南故事呢？我们到现场看看。
1: 老家河南邀您相会，当甲骨文明遇上未来感光影，老家河南的温情搭配顶流沉浸体验，河南正在从文旅大省迈向体验圣地。来河南看看那个宅兹中国里最早的中国的样子，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心灵故乡老家河南。
2: 吾乃大商之王武丁。
3: 启动仪式上，从甲骨文源头到青铜礼赞，从太行山的磅礴气势到黄河的千年文脉，从诗词中原的风骨情怀到老家河南的暖心邀约，层层展示了河南文化的向心力。现场还进行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推介。
4: 今天我的身份是河南的孩子，文化可以唤起共鸣，情绪可以激发欢乐，但只有人心可以温暖人心。
3: 知名文化学者立波解读了只有亲自来行走河南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5: 中字最早见于甲骨卜辞立中，是以旗帜所立之处为中心，读懂是中华文明千年不变的底气，是中原儿女代代相传的信仰。
3: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不同文化的翻译官。从我来过到我感受过，老家河南带给你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6: 开始了。
1: 我身边的这些演员呢，你能猜到他们是什么身份吗？他们呢，其实是安阳八大景区的金牌讲解员。
7: 你好，
8: 我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9: 殷墟遗址、
10: 殷墟博物馆、
11: 曹操高陵博物馆、
12: 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13: 有里周易博物馆、
14: 红旗渠风景区、
15: 太行大峡谷风景区，
1: 可以作为一张名片，把自己的一个家乡给介绍出去，把这个河南的故事讲得更远。
16: 我们参加了《见字如面》和《诗词里的河南》，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老家河南旅游。
17: 要把岳家泉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欢迎大家来我的老家河南做客。
18: 生活在这里8年了，我觉得河南非常的美好。我未来的拍摄的会去开发更多的跟文化旅游相关的一些地方，
19: 只希望更多人通过我的视频能够看到河南，走进河南，读懂河南，
20: 来河南吧，尝尝河南的胡辣汤，尝尝河南

0: 烩面，尝尝俺上午一顿溜了六个馍。
1: 请大家来河南吧，在这里真正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来河南吧，真的到河南来感受什么叫宾至如归。
2: 不管是穿越而来的武丁富豪，还是岳飞李白，每一个表演都代表着河南文化的鲜活传承。每个人都用热情把最好的老家推荐给大家，把河南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深情的文化对话，让厚重的历史被看见，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
3: 老家河南，
4: 邀你，
3: 邀你，
4: 邀你参会。
5: 为了提升小麦大面积单产，河南省农科院派出了科技特派员服务团，长期扎根田间地头。眼下河南小麦已经进入成熟期，专家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2: 在产粮大县安阳华县白道口镇正麦1860连片种植基地，小麦麦秆挺拔，穗粒饱满，吸引了前来观摩的种粮大户和粮食企业代表。
6: 1860品种看着表现不错，抗病能力、抗冻能力很强，很好管理。
7: 去年的时候，由于连阴雨，我们采用了小麦抗湿晚播技术，春季尽早管理，粗弱苗转壮，现在的群体达到了46万穗，穗粒数达到了39粒，千粒种是常年的是48到50克，估计产量在750公斤左右。
2: 正麦1860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维刚团队选育的优质小麦品种，集优质高效、绿色高效、加工高效和高产性突出于一体。自2022年起，连续4年入选国家农业主导品种目录，成为黄淮麦区推动粮食产能提升的核心粮种。
8: 正麦1860非常适合我们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一步呢，我们将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种植，提供全程的技术服务，让种植户种好粮、卖好馅，实现稳定的增产增收。
2: 粮种还需配粮法，在省农科院打造的各个小麦示范基地都有育种、栽培、土肥、植保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服务团常驻，针对不同地块的苗情、伤情、气候条件给出精准管理方案，依托粮种粮法配套模式，有效破解气候灾害、管理粗放等种植难题。
9: 和省农科院栽培团队合作，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期提质增效技术，让我们的正麦1860示范田今年啊，又是经受了多重考验，表现出很好的结实性，可以实实在在的提升小麦的单产。
5: 粮食丰产还要颗粒归仓。这几天，周口沈丘县的102万亩小麦收获在即。中央储备粮沈丘直属库也是提前谋划，腾仓扩容，检修设备，全力守好中原粮仓。
10: 走进中储粮沈丘直属库，工作人员正在开展腾仓并库、地笼铺设等准备工作。实验室里，技术人员细致调试质检和智能化设备，静待新粮入驻。
11: 积极腾仓备仓，完成空仓消毒、入粮现场设备配置等前期准备工作，确保后续粮食入库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10: 目前，沈丘直属库辖区通过前期腾仓扩容，仓容量已达40余万吨。同时，沈丘直属库以科技为抓手，推进储粮体系现代化升级。通过新系统集中管控平台，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实时监测各仓粮食的数量、质量及粮情变化，实现从传统人工查仓向电子化、智能化管理的转变。
12: 通过机房监控平台数据监控，我们可以轻松掌握粮仓实时粮情，一旦发现异常，能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10: 为确保下粮收储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沈丘直属库细化任务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全面推进下粮收购方案制定、仓容准备、资金筹措、设备校验、安全生产、人员培训等各项工作，全力做到人等粮、仓等粮、钱等粮，切实让种粮农民卖得放心、卖得舒心。
13: 抓实做起各项准备工作，在后续的收购过程中，我们也将严格落实有质有价现款结算，强化为农服务，全力保障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切实守护种粮农民利益。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神舟23

0: 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神23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香港籍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同时黎嘉莹也成为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进入二季度，许昌襄城县政企协同科技攻关掀起实干快干热潮。
1: 5月20号，在襄城县金盟聚财厂区，来自隔壁硅丸科技的氢气和首山热能的蒸汽，正通过隔墙供应模式直接送入生产线。金盟聚财一期环己烷二甲醇项目已建成投产，二期50000吨对苯二甲酸二甲酯、50000吨新型供聚酯材料项目正加快推进。
2: 千亿硅碳产业集群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发力，持续以科技创新、人才引领，利用我们的产业优势，吸引一批下游的企业落地襄城。
1: 在平煤隆基被接触电池无尘车间，硅片经过精密工序转化为高效太阳能电池片，技术团队攻克关键难题。被接触电池光吸收率较其他 N 型电池提升3%至5%，标准组件面积下效率提升1.2%。
3: 目前正加快筹划 BC 技改二期项目，积极探索建设光伏加等融合应用场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新一代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储备，激发创新创造激情，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1: 襄城锚定材料新城主攻方向，加快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促进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从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到惠企政策免申吉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后盾支撑。
4: 以长景招商为抓手，提升招商引资指向，深化募集论英雄改革，更好服务保障硅碳新材料产业集群和豫西南先进材料产业厂房建设，实现襄城县经济新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0: 接下来关注天气。河南省气象台5月23号实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3号20时至24号20时，南阳中东部、周口西部、平顶山、洛阳东部、郑州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南阳东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西部、洛河东部、许昌西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5: 5月22号，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5月21号，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2026年全省网络募捐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上部署了2026年“御善同行”网络募捐系列活动任务，并总结我省网络募捐工作经验和取得的成绩。2025年，省慈善联合总会累计募集善款3.25亿元，帮扶困难群众20多万人次。5月22号，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和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共同发起的大象青少年研学联盟在洛阳成立，现场发布重点研学线路，与洛阳王牌文化 IP 深度融合，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定制研学课程，力求实现研有所学，学以致用。
0: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5月22号，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南平顶山招聘活动在平顶山学院举行。
5: 招聘会吸引了来自平顶山市6所高校的近8000名学生，同学们在自己心仪的招聘摊位前详细询问招聘条件、薪酬待遇。
6: 我是大四的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我今天呢也是投递了这家企业，非常期待能够有下一步的进展。
5: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单位主办，平顶山学院等单位承办，共236家企业参会，涵盖智能电器、机械、信息、医疗卫生等几大类，提供工作岗位12000多个。
7: 我们这一次准备了100多个名额，目前我们大概有几十位的同学对我们企业有很大的意向。
8: 希望目前未就的学生抓住校园招聘这个便捷平台，实现这个先就业再择业再发展的观念，早入服务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5月22号晚，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8轮“燃情”上演，为观众奉献了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篮球盛宴。
9: 我现在是在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8轮比赛的现场，焦作队主场坐镇迎战濮阳队。上一轮刚刚大胜鹤壁队的濮阳队能否虎口拔牙，值得期待。

0: 首节开战，焦作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流畅，内外线联动高效，单节仅剩八分，以27-19领先。一边再战，焦作队防守端连续抢断盖帽，进攻端多点开花，单节打出30-11的悬殊比分。末节，焦作队稳控节奏，轮换阵容，延续强度，最终锁定103-76胜局。
1: 每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锻炼为主。还是多鼓励我们这些年轻队员，给他们自信。
0: 在航空港区队对战开封队的比赛中，赛场攻防节奏紧凑，球员们奋力拼抢，精妙传球，精彩回合接连不断。经过激烈比拼，最终航空港区队以108-80战胜开封队。
2: 把这个篮球中的这种拼搏的精神、不怕输的精神运到工作中、运到学习当中，我感觉相对于胜利来说更重要一点吧。
0: 当天其他场次比赛同样精彩，安阳队60-80败给洛阳队，平顶山队86-82险胜南阳队，信阳队74-65战胜洛河队，郑州队91-65大胜驻马店队，新乡队89-82击败三门峡队，鹤壁队70-81败给商丘队，济源示范区队100-74战胜周口队。八轮战罢，目前信阳队、商丘队分别排 A 组、B 组积分榜榜首。
3: 眼下正是樱桃成熟季，洛阳新安县以樱桃为媒，融合采摘、美食、露营等多元业态，让小小樱桃成为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引擎。
0: 这两天，洛阳市新安县五头镇优质樱桃推介品鉴活动走进洛阳明堂天堂景区，新鲜采摘的樱桃色泽红润，果形饱满，吸引大批游客驻足品尝。
4: 现场尝了好几种，汁水足，甜度高，比超市买的更鲜。
0: 与此同时，新安县五头镇永嘉家庭农场里，游客手提篮子穿行果林，将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樱桃收入篮中，
5: 带着家人和孩子采摘，让孩子们体验一下田园生活。园子里面的樱桃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甜，孩子们在这里玩得非常的开心。
6: 园区樱桃种植面积总共200亩，可采摘面积有30亩。
0: 除了采摘油，樱桃餐厅的农家土菜也备受追捧，林间露营区帐篷错落，游客烧烤闲聊，亲近自然。隐匿于樱林中的窑洞咖啡成为年轻游客休憩打卡的热门去处。新安县的千年樱桃沟已经发展成集采摘、美食、露营、休闲于一体的乡村微度假综合体。
7: 特色菜品爆炒土鸡、麻辣炒鱼和香椿炒鸡蛋都很受游客欢迎。我们依托樱桃沟的生态优势，把咱们乡村的好风景、好美食推广出去。
0: 外出推介拓市场，田间采摘聚人气，农文旅融合提效益。新安樱桃如今实现品牌与销量双提升。目前全县樱桃种植面积10.5万亩，其中涉事樱桃4000亩，占河南省种植面积一半以上，年综合产值超21.5亿元，带动20000余农户增收致富。
8: 下一步，还将在科技赋能、设施扩规、数字管理、精深加工、电商直播、品牌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积极打造樱桃全产业链，让红樱桃真正成为西安百姓的致富果。
3: 日前，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主动上门，深入工业园区排查隐患、巡检设备，为企业稳产增效提供电力保障。
9: 服务现场，电力工作人员对园区供电线路、配电设施及企业配电室进行全面体检，现场解决用电难题，宣传科学用电政策。
10: 我们聚焦园区企业用电的需求，常态化上门开展巡视服务，全力保障企业用电的安全、可靠、省心，当好企业发展的电管家。
9: 电力赋能，产业提速，为更好地服务园区发展，国网南召县供电公司持续优化园区供电网架，简化办电流程，压缩接电时间，为企业提供全周期用电服务，以可靠电力保障和务实举措，全力支持园区32家企业稳产增效，护航工业园区产业蓬勃发展。
10: 供电部门服务很及时，很到位，用电有保障，让我们能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对企业金融帮助很大。
3: 近日，信阳西县一名4岁幼童钻进洗衣机波轮桶玩耍，结果双腿被卡，无法动弹。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该幼童身体被洗衣机桶身牢牢卡住，受桶体空间限制无法自主挪动，幼童心生恐惧不断哭闹。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幼童情绪，一边根据现场情况敲定破拆方案。
1: 双腿蜷缩，稍有震动就可能骨折。当时我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一分钟救出孩子就少一分危险。
0: 消防救援人员用衣物护住孩子，用扩张器撑开缝隙保证通气，同时用切割机沿加固筋破拆。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处置，被困幼童被成功救出，所幸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 消防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家长，一旦出现类似被困情况，先断电再安抚，等119，千万不要强行拉扯。
2: 有惊无险，孩子平安。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南太行欣赏雨过天晴、云海翻涌的水墨仙境。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6: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等等，为了让。

0: 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官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官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张成刘安，张成刘安，
1: 伺候王爷。
2: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3: 那茶我们。

0: 喝了，赏赐给你们俩喝吧。啊，
1: 哟，谢谢您，谢谢您，这是我们家老爷呀，孝敬三位大人的，我们可不敢喝呀。哎，
2: 不喝了，不喝也把它拿回去。
3: 对，
2: 这茶没法喝。
3: 嗯，
4: 王爷，您要是不喝的话，就放在那儿吧。
1: 对，您放桌上吧。
0: 那你们俩也得进来呀。
4: 哎呀，进不去呀，门锁着呢。
0: 混账！你们把我们锁在里边，你们俩奴才要造反的。你们这是狗胆包天了，你们呢啊！
1: 王爷，不是我想锁王爷，是我们家大人觉得您大热天的送银子，心里过意不去呀，要留您吃顿饭。大人说了，一定要给您挽留住喽。他上京城打酒去了。
3: 那你们老爷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打酒啊？
4: 哎，老爷怕我们赚他酒钱。
1: 哎，是是是。
0: 哎，那他上哪儿打酒去了？
4: 上烧锅。
0: 烧锅？那这京城没烧锅。
4: 那就上通州了。
0: 啊，通州。
5: 得，这回啊，咱们仨在这搭铺就睡这儿了。
0: 狗奴才好，你们把门给我打开。
4: 不开。
0: 张成柳啊，把门打开，快把门打开呀。
4: 哎呦，我们老爷吩咐了，要留三位大人吃饭，否则砸断小的狗腿呀。
1: 啊，是是是是是是。
3: 瞧他。张成柳啊，
4: 哎，
3: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
4: 啊，
3: 我们仨人留一个啊，九王爷，你留下，一会儿刘墉回来，你替这俩奴才说说情啊。
4: 何大人，您不知道，老爷让我们留三位大人吃晚饭，我们要是放走俩，还是要砸断狗腿的。
1: 哎，我们家老爷厉害着呢。
0: 嘿，好，你们究竟开不开门？
4: 不开。
0: 哎，你敢说仨不开？
4: 这门是不能开，不敢开。
1: 谁说了也不开，就是不开。
0: 嘿，
5: 得，他说了四句不开。
6: 万岁在上，浙江工部派员刘墉叩见。
7: 刘墉，
6: 在。
7: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呢？
6: 老几位在我家喝酒呢，皇上。
7: 什么？三个混蛋。那你来干什么呀？
6: 皇上，您给我拨了多少银子呀？
7: 多少银子？不是有朕的口谕吗？
6: 刚才何大人到我的家里来传皇上的口谕，说拨银子一万两。可我一点是两万两，我说不对呀，皇上的口谕是银子一万，这户部却提银子两万，皇上您看。
7: 啊，可能是户部听错了吧。
6: 皇上，我要是不收吧，这叫抗旨不遵，我要是收了吧，这叫贪赃枉法。皇上，您说我是收呀还是不收呀？皇上，您给拿个主意吧。
7: 刘墉，
6: 臣在。
7: 这两万两银子，朕都拨给你。记住，浙江修海堤、兴桑田，事关重大，不得有误啊。
6: 谢主隆恩。
7: 等等。
6: 是。
7: 笔墨伺候。
4: 扎。

0: 交给刘墉。
1: 谢皇上。
0: 拿回家去看吧。
1: 遵旨。
2: 张成刘安，你们俩再不开门，我老爷就要踹门了啊！
3: 快，他踹门呀！
4: 你要敢踹门，我就拿擀面杖打。
2: 哎，好小子，你看我，你踹，你踹，你给我踹开，踹！哎呀，哎呀，哎呀，
4: 敢打人家真敢打！
2: 哎呀，啊啊！哎呀，这小子真大！
4: 好啊，你小兔崽子，你敢打人？
2: 哎呀，
4: 哎呦哈！哎呀，哎呀，
2: 好。

0: 王瞎子，看我不拧你的锁头！
1: 我帮你手背，
0: 你敢？哎呦，我就不信你这么大！哎呀，哎呀，
2: 哎呀！哦，太不像话了！
0: 好，你帮助了我了，你呀，你这个狗奴才啊！哎呦，
2: 儿子，你呀，简直是不像！哎呦，
3: 小子，哎呦，他还打我呀！打的
2: 太不像话了！
3: 是，他多大胆子，你看啊！
2: 你敢打我仗？
0: 宰相肚子能撑船？
2: 小子，
0: 大人饶你小人过，刘罗锅子一回，我找你算账！
4: 哎呦，
0: 张成刘哎，快来！
5: 疼死我了！
6: 您回来了，老爷。
7: 老爷，
8: 何大人和二位王爷还在。
7: 老爷，一个没走。来来来，喂。
8: 他们三个就这么乐意让你们锁着？
6: 哪儿啊？王爷跟何大人又是踢门又是拧锁的，张成就拿擀面杖把他们全打了。啊，
8: 张成啊！
6: 啊，
8: 你真的把他们都打了？
7: 您让我打的，我还客气什么？
8: 张成，
7: 啊，
8: 你是不想活了呀？
7: 怎么了？
8: 那几位可是当今皇上下边的三位贵人呐！
4: 哎呦，大人，您得给我做主啊！大人呐，大人，
8: 别叫唤，别大声嚷嚷。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4: 想活呀！
8: 想活。
4: 哎，
8: 好，去厨房拿把菜刀出来。
7: 你让我把他们都宰喽！
8: 胡说！你拿菜刀把自己的鼻子拍破了，
7: 啊，
8: 让他流血，你就给我装疯，拿菜刀呀满院子追刘安，刘安就大呼小叫的杀人啦，疯啦！这时候老爷我就从外边溜溜达达的回来了。
4: 嘿，老爷，您净出馊主意！也只有这么办了，
7: 刘安，跟哥演一把。
6: 哎，
7: 走
6: 走，
8: 轻点，
4: 老爷请好吧。

0: 我下不了手，你来我。
1: 哥哥，我也下不了手，你要是不狠命拍，咱们就没命了。
0: 流血了吧？
2: 把张成放了，他要杀人了！
0: 我要杀人了！
2: 救我命！
0: 你别跑，你跑那儿也不行。哎，你等着，我非宰了你不可！
2: 求求你，
0: 你别跑，你别跑，你就差点把
2: 杀人了！
0: 你妈，你把你给救出来！你别跑，我杀了你以后，我要找你。
3: 这张成疯了。哎，那怪不得敢打他呢。
4: 不见得，
0: 站住，别跑，
4: 刚才说话还好好的，明明白白的。
3: 哥
4: 什么疯啊？
3: 哥这你说
4: 我现在信
2: 杀人了。
3: 站住，张成，你疯成这样，我让刘中堂打你。
4: 什么他妈刘中堂西中堂的，他不就是刘罗锅子吗？
5: 刘大人到。
2: 站住，去哪儿呀？
3: 看来他真的犯
5: 了。刘仁，我让你们留着几个大人吃饭，怎么把大人给锁起来了？啊，快点来来来来！
0: 走吧你！哎，刘罗锅子！
4: 他回来了，开门来了！
6: 快快快快快快快，给大人开门！哎，滚！
1: 哎呀，
6: 哎，三门大人。哎呦！

0: 三位大人，我刚才就出去这么一会儿，张成这狗东西就把三位大人给打了。狗东西，
1: 放开
0: 我，饶不了你！三位大人息怒，他疯了。
1: 混蛋！
0: 你看，他真的疯了。
1: 刘罗锅子，刘罗锅，罗锅子，
0: 你看，你看，他确实疯了，他敢骂我罗锅子，
2: 疯了，
1: 屁！
2: 八王爷，
3: 嗯，对，
2: 我看这小子未必是真疯了。
4: 他不疯，他敢骂他主人？
1: 刘罗锅子，
2: 对，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茅房给他弄点大粪来，看他吃不吃。
0: 哎呦喂，何山大，你也太缺德了！他一个疯子，你让他吃什么大粪呀你？
2: 他要是不吃，那就是没疯。
5: 老爷，我去给他弄点儿。
6: 另外，咱哥俩可不错啊。
7: 哎，刘墉，你看他们俩嘀咕什么呢？
5: 回大人，他说他要拿大粪下酒。
0: 刘安
5: 在，
0: 去那边弄点屎来喂他。
5: 哎，是。
6: 罗锅子，你真好。
0: 哈哈哈哈哈哈

0: 王爷，您闻闻。
1: 这，
0: 大人您看。王爷。

0: 真好吃，真真好吃。
1: 好吃，
2: 何大人，你看，
0: 真好吃。
3: 他是真疯了。
0: 你这。好吃，
2: 他真疯了吧？
1: 好吃，何大人呐，咱们走吧。
3: 是的，走，是的，走。
1: 可是这张成难道什么呀？难道咱们跟他疯子一般见识啊？啊，
4: 是啊，走吧，
1: 走吧。
5: 哎，慢着，诸位大人，慢着，我刚从通州打的酒来。哎
1: 呀，你就是从贵州打的酒来，我们也不敢喝呀。
5: 哎呀，您是王爷，我只是个三品官，我理当孝敬诸位大人。
1: 哎呦，不敢。你刘府上封了个张成，他就敢用擀面杖打王爷，要是再封了个刘安，他不在酒里下毒、啊、
5: 哎呀，那倒是不会的、哎、不会的。
6: 王爷，咱别光生气把正事儿给忘了。刘大人，我问问你，银子都点好了吗？
5: 点好了。
6: 都收下了？
5: 照单全收。
6: 好，那我们就放心了。走，二位王爷。
1: 走。
5: 哎，何大人，二位王爷，恕不远送，送客。
7: 胡生啊，
8: 在。
7: 胡生
8: 在。
7: 摆驾北书房。
8: 扎。
9: 上上有旨，摆驾北书房。
10: 扎。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恭喜万岁，贺喜万岁。
1: 哼，你们不给朕下套就算不错了，还恭喜呀，贺喜呀。
0: 刘墉把那2万两银子全收下了。
1: 给他的嘛，他能不收吗？
0: 不，皇上，我们传您的口谕是1万两啊。
1: 什么？还1万两？朕问你，你们不回来交旨，怎么在刘墉家喝起酒来了？
2: 启禀皇上，刘墉从通州打来的酒我们都没敢喝。
1: 没喝？
3: 是
1: 没喝。你们干什么去了？
3: 我们这……
4: 启禀皇上，我们被刘府的奴才锁在屋里头了。
1: 废物，一群废物。哎，和珅呐，你想给刘墉下套，结果呢把你自己给套进去不说，还把朕给搁进去了啊。刘墉他哪上通州去了？他到朕这儿来了，讨了朕的口谕，我把2万两银子全给他了。你们可倒好啊，啊，两个王爷是一个宰相，让人家给锁在屋里，哎，还有脸回来在朕这臭显摆。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0: 奴才该死。
5: 臣有罪。
1: 胡胜，
6: 奴才在。
1: 你快马下旨，撤了刘墉的工部大员，改派人去督造海堤。刘墉的官位降为5品。哦，对了，收回那2万两银子，派刘墉任钱塘知造。
6: 扎。
7: 燕翠，把门锁上。
8: 好嘞。
7: 天不早了，上路了。
2: 哎，对，走走走，
7: 抬起来，抬起来，都抬起来。上路了，上路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放一放。刘墉接旨。
2: 臣刘墉接旨。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原放工部浙江钱塘巡查3品顶戴，现改任钱塘知造降为5品，修造海堤的银两约2万，暂由户部收回，钦此。
2: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刘大人，这银车得跟我回去了。
2: 张成，
6: 有，
2: 告诉教务头，带上几个人把银子给送宫里去。
9: 是嘞。
7: 哼，还不快走。皇上朝令夕改，未出京城就连降了3级，再耽搁下去啊，还不知道要降几级呢。刘安，
10: 哎，
7: 备轿子。
10: 他们都去送银子了，没人抬轿子。
2: 这绿泥大轿5品官看样子是做不成了。
7: 张成，
2: 张成去宫里送银子了，你没听见呢？
7: 哎，刘安，把那个蓝呢子轿衣拿出来。
10: 夫人，蓝轿衣太小，这绿轿子身量又太大，它套不上啊。
2: 刘安过来，夫人你先拿着，去找2张8仙桌子。
10: 嗯。
2: 让他们4条腿倒扣着，腿对腿儿，嗯，这不就是一顶新轿子？嗯，
10: 哎，对对，
2: 走，
10: 好，
2: 哎，哪儿去？那边
7: 拿轿衣去。
2: 哎，这，把桌子抬这儿。
7: 那个，
2: 哎，抬过来，抬过来，抬过来，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倒扣着，轿衣，轿衣搭上去，哎，轿顶子，轿顶子，哎，棍儿我扔这儿了，来，一人一根棍儿，看着啊，一人一根棍儿，绑在上面用绳儿，看到没有？这轿子不就成了？
7: 你。

0: 个夜里一宿你也没上我屋里来呀，今儿这身打扮，哎呀呀呀，怎么这么寒酸呀？
1: 这次京城一趟去得得意非浅呐、皇上对我的简朴作风大为赞赏啊。回省后我搬出珠玉一道贴在这宫廷之内啊，号召全省上下官员提倡简朴作风，官场风气大为好转呐、现在不大有人敢在我的面前穿锦衣绣服喽。
0: 哎呀，你这一身打扮啊，上行辕观听装装样子还行，在自己家里头用得着吗？
1: 夫人有所不知啊，前日皇上来了旨，钱塘海堤督造一职改为省内不缺。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全省上下官员纷纷想补这个缺啊，每天来府拜客的不下十余人呐、本官居家一事也要谨慎才是。
2: 禀大人，宁波汪延商拜见大人。
1: 回避。请。

0: 不是巡抚大人吧？
1: 你找哪个大人呢？
0: 我是来拜见巡抚孙大人的。
2: 你走错门了吧？
0: 没错，就是这儿。哎，
3: 你拜见巡抚大人，怎么不下跪？
0: 真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恕汪某有眼不识泰山，宁波汪有才叩见巡抚大人。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你叫什么来的？
1: 我叫汪有才。哦，
0: 你就是花了2000两银子捐的那个三品顶戴？
1: 对对对，对的。
0: 那为什么不穿官服来见我？
1: 我还没来得及置办呢。
0: 你到此有何贵干呢？
1: 大人，卑职听说皇上将督造海棠一事交给省厅补，卑职我想把
0: 爱人呢、啊、
2: 在
0: 笔墨伺候，请你写出诸公的履历。
1: 哎，大人别，大人，我不知道这履历怎么写。
0: 这有什么难的？
1: 不是，我是说这字儿，我不知道怎么写。嗯，
3: 哼，送客。
1: 不，大人送，不敢当。
4: 夫人，我作为五品官的身份，得尽快去浙江省厅拜访。

0: 巡抚大人，你抽空把我做江宁知府的时候的那套旧官服给我找出来。
1: 老爷，咱们刚到杭州，这一路风尘劳顿的，您还是该先歇息一下。
0: 好。张长，
2: 哎，
0: 外边怎么了？如此嘈杂。
2: 老爷，再过三天元气已到，本省府州县大人都要禀告。您看这小小的西子客栈，嗨，住下了不下100人。各地的这些官员，您说见上一面，总得聊一会儿吧？哎，张家长李家短，仨和尚齐个眼，这么一说呀，您瞧弄得乱七八糟的，耽误您休息了。
0: 哦，
3: 大人，
0: 看看是谁，张成。
3: 大人，
0: 您有何贵干呢？
3: 请问，您有旧官服吗？
0: 旧官服，
3: 越旧越好，越破越好。
0: 哎，你要旧官服干什么呀？
3: 您可以拿出来卖钱呀。您当初做的时候花多少两银子，我还可以给您多少两银子。
0: 这是个疯子，赶快走吧。
3: 哦，大人，我说的可是真话呀，拿出来看看，越破越好。
0: 滚滚滚，滚蛋！
3: 哎，别介！哎，大人，大人！
2: 呸！这人都怎么了？
4: 你拜见徐府大人，穿的就是这身行头啊？
2: 是啊。
4: 哎呀，你自己看看吧。
2: 看什么呀？刚才巡抚大人上下打量我足有半个时辰呢。
4: 就是啊，王公有所不知啊，巡抚大人穿了一件破旧的官服去见皇上，得到皇上的赏识，回省以后浙江官厅风气大变，官厅子上每天出入100-200官员，一个个都是破衣烂衫，补丁落补丁，就像一群叫花子。如你这样穿着丝绸长袍，花团锦簇，怎能博得巡抚大人的欢心呢？
2: 哎呀，有这样的事情？
4: 这位巡抚大人面子上虽然清廉，一副道学的面孔，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我在杭州开了个预计票号，知道他是个见钱眼开的人。前几年他派钦差下来，银子都是小号经手，他存在小号里足有50万呢、啊。王公有的是元宝，何不拨出2万小号替您去打点？
2: 要的太多了吧。
4: 哎，现在官场孝敬，大行大市都是如此，2万不算多。再有，下次去你得穿一身破旧的官服去。
2: 哦，银子可以依你、啊、可是这破旧官服一时去哪儿找啊？
4: 哎，故衣店旧货摊都去可以看看嘛。
2: 古衣铺的衣服也是我们这种人穿的吗？
4: 事到如今，你哪还管得到这么许多呀？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巡抚大人啊！
2: 那走吧，
4: 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夫人，新沏的什么茶呀？啊，茉莉花茶。小夫人，
1: 张成啊，看看谁敲门呢？哎，
0: 怎么着？哦，哎，有点事儿啊，有点事儿。
1: 哎，夫人，您有旧官服吗？哼，又来一个。
0: 越旧越值钱，夫人，您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燕翠，哎，把老爷上次翻墙撕破的旧官服给他拿出来。
2: 是。

0: 给您40两，不行，50两，少了50两不卖。50两？哎，对，少50两不卖。
1: 哎，啊，给您50两。我瞧瞧，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真的，您收起来。夫人，您瞧瞧。夫人，您点一点吧。嘿，净他妈邪事儿！这衣服值50吗？嘿。
1: 嘿，哎，干什么？还要不要？要啊！你还有吗？好几身呢，
0: 要多少钱呢？这数啊，10两啊。
2: 几品的，没品啊，就这个，啊，切，你留着孝敬你爸爸些呗。哎，夫人呐，我怎么听着张成好像又领进来个疯子，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笑>
3: 老爷，你知道你那件破旧官服卖了多少钱吗？
4: 破旧官服还卖钱？50两，整整50两银子，看看吧。50两银子卖破官服？就是。哎呀，这下好了，咱们呢也不用再去找住地儿了，这些银子够咱们在这住上一阵子了。50两银子买一件破官服。
0: 吏治之患由于操守不廉，操守不廉由于奢侈无度。本巡抚以廉洁率居，切记衣食奢华，酒食斟酌，是需本省官员必廉洁为本，不得有违。此部浙江巡抚府。啊，童年怎么样？看您印堂发光，满面喜色。
5: 放缺了，放缺了！巡抚大人见我这一身打扮，喜形于色，绕到会办营务处上任了。恭喜恭喜！啊，
6: 同意同意同意！哎，
7: 老兄，你这身衣服比我的还破，巡抚大人见了一定放得比我还高。
0: 借您的吉言，那我进去了。
8: 啊，请请。
9: 哎哎哎！
10: 快快快！快快快！
0: 我不卖，你给我卖，我这不是你们的，我卖，我不卖。你多少钱买的呀？你们出多少两啊？你到底多少钱买的？50两，
1: 我出60两，我出70，我出80。
0: 哎，我给你90行不行？
1: 哎哎，不，
0: 我要150。
1: 150，别走，别走，150。
0: 这是我的银子，150，你看看啊，卖给他了。别去，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1: 儿呢，您挑一件吧。
2: 本来就是旧的，买新的。
3: 老爷，给您沏好了，
4: 搁这儿吧。

0: 不开啊，不开门。
1: 宁波汪某求见。
0: 是谁？
2: 宁波汪某。
0: 宁波汪某，开开门，看看是个什么鸟。哎，
3: 别笑了，别笑了。哎，
1: 您就是从京城来的刘大人吧？
0: 嗯，知道姓刘。哦，
1: 大人为官清廉，是闻名海内呀。
0: 你何故如此夸奖刘墉？哎，
1: 汪某几进京城，街头巷尾都在传颂大人为官清廉呢。
0: 你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几句好听的话？
1: 不，杭州城里都在传颂大人一路而来是两袖清风啊。哎，
0: 得得得得得得，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吧？
1: 您如此清廉，一定有旧官服吧？再说大人的父亲也是全国闻名的清官，一定给您留下了不少的破旧衣服，您是否？
0: 是否什么呀？
1: 是否卖给我一套？
0: 为什么？
1: 听说昨天您已然出手一套，卖了50两银子，我愿花100两。
0: 哎，我说你们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1: 人有所不知啊，本省的巡抚大人提倡廉洁，对酷爱打扮、注重衣饰的人是嫉恶如仇。我穿这身新袍子去拜会他，被他逐出门来。我平时没有一身朴素的衣衫，就不能去见他。
0: 你们浙江的巡抚果真如此简朴？
1: 实话告诉您吧，这就是面子的事儿。巡抚大人的府内是藏污纳垢，收受贿赂，小叔子、监嫂子、公公爬灰是无所不能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人大人，我求您卖给我一套吧，我愿出100两、200两、500两总行了吧。大人，我求求您卖给
0: 我一套。哎呀，我说张成啊，把这个疯子轰出去，轰出去。
1: 大人，您卖给我一套。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让你缠着我的头皮痒。
0: 这帮疯子。
4: 回夫人，奴才用了500两银子收旧官服21件，出手3000，净赚2500两。
5: 夫人，奴才收了15套旧官服，全部卖出，净赚银子2000两。
6: 老爷呀，派出去5个人到全国各地收购旧官衣，有信儿了吗？
5: 回夫人，3天之内他们全能回杭州了。
7: 啊，大家谁有？
3: 王公，
7: 哎，我这儿。哎，
3: 你的20000，我替你打了4张银票，用红封套全都封好了。昨天已然递上去了。哦，谢天谢地，全都赏收了。今儿个你到官厅上去拜会，不会再有问题了。
1: 好，钱的事儿都解决了，可是这旧官服上哪儿去弄啊？
3: 哎，汪公，哎，你赶快脱衣服，快脱呀！
1: 脱衣服，
3: 脱，快脱，快脱，快脱！哦，哎，伙计，哎，你呀，把他的衣服穿上，原地打滚，
8: 干什么？
3: 滚得越破越烂越好。
8: 这，
3: 我给你5两银子，
8: 还给钱啊？
9: 哎呀，好玩
3: 啊！刘大人，哎，滚啊滚啊，对，滚，蹭蹭蹭啊！哎，对对对，哎，滚滚滚，哎，袖子袖子袖子，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哎哎哎，对，前胸前胸啊，前胸蹭啊蹭啊，哎，对对，滚滚。

0: 银子。
1: 对对，滚滚滚滚滚滚。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啊，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

0: 套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

0: 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5: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6: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去！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9: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2: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0: 我不怕你们，
11: 我们也不怕你们。
12: 来一个，
13: 练一个，
14: 不中拉出来溜溜。
15: 九溜九溜，
16: 我们不一定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call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呦，
2: 痛了！
5: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低下无胖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老爷，
1: 夫人，
2: 啊、
1: 请你把我最新的官服给我拿出来呀！啊，
2: 今儿怎么了？啊，今儿一早让我给你找旧的，现在又要新的了。
1: 哎，那些个家伙全穿旧的了，那当然我要穿新的了。不会不
2: 会不会，我看你也疯了。哎
1: 嘿嘿嘿，夫人，快给我拿出来。
3: 为人在世，不可浪费。这简朴二字，乃是人生之美德。一天到晚讲究吃的，讲究穿的，这种跟强盗没有什么两样。嗯，不瞒各位老兄啊，我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足足戴了有近30年了。啊，当然了，对本官的为人，起先也有不知道的。不知者不怪罪。哎，就说这位汪老兄吧，人俗过，改了就行了。你们看他，今天他周身上下穿的有多么朴素啊！也是，真不容易啊！啊，是得向他学，向他学，向您学习了。
4: 这位汪盐商可真够清廉的呀，
3: 难得呀！
5: 看他，刘大人，您这边请。
1: 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5: 这个，他这个

0: 按我们南方的说法，我这张脸是大众脸，所以呢，您看我有点面熟。
1: 我告诉你，我这眼看人没错，你就是那个上西子客栈收旧官服，让我们家给轰出去那个，对不对？
0: 大人，什么新官服、旧官服的，您认错人了。
1: 没错，
0: 认错人了。
2: 哎，大人，里边请。
1: 嘿，我认识你。
2: 大人，我不认识您。您瞧错人了吧？
1: 瞧错人，没错，在西子客栈，你从我们家收旧官服50两银子，当众卖150两银子，不是你是谁呀？
2: 大人，您看错人了，咱们素不相识，这……
1: 我这也是没错的。
2: 大人，您认错人了，您瞧那条鱼。
1: 我不用瞧鱼，我瞧见条人鱼，长得丑点儿。
2: 嘿，这位。
1: 卑职钱塘织造刘墉拜见大人。

0: 这是从京城而来的呀，穿的如此风光啊！孙大人，卑职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吗？这个刘大人，你是新来乍到，对浙江的新章程一定是知之甚少。哎，大人呐，卑职虽是前天到省。
1: 可是，对孙大人的新章程，卑职还是知道的。卑职何敢故违禁令啊？只是这旧官服，不但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卑职也是买他不起呀，大人呐。
0: 这何出此言呢？
1: 大人呐，自从您在那官厅之上贴上了手谕。 道省的官员都遵照大人的吩咐，穿着旧官服来拜见大人。那故衣铺的旧官服比起那新衣服嘞，那价钱高出一倍、两倍，甚至是三倍呀、啊，大人。
0: 刘大人，你为官有些年头了，
1: 是？
0: 难道你年年更换新官服？
1: 哦，不不不不不不。 卑职这套官服啊，是多年以前做得的呀。要是换在别人身上，恐怕早就穿旧了。卑职深知物力艰难，所以十分的爱惜。穿在身上这么些年来，您看看，还像新的一样啊。朱子家训上有一句话。
0: 意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呀。卑职是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来对待的呀。刘大人，既然知道浙江新章程，就该买一套旧官服来见巡抚大人呢。古人云：“乘肥马以轻裘”，以朋友共赏之而无憾。 何况是旧的呢？
1: 哎呀，大人明鉴，大人明鉴，这朋友的旧衣服是可以借来穿的，可是拜见了孙大人以后，回到家中，我这朋友的衣服还得还给人家呀，那还。

0: 得穿上自己的新衣服，那就是说，拜见大人的时候就是欺瞒孙大人。那卑职宁可做那违禁之事，受孙大人的惩处，也不做那欺瞒之事，虚伪之徒啊！
1: 哎呦，我真是的，
2: 哎呦，伙计，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
4: 是回来了，回来了，
2: 收获不小吧？
4: 哎，收了40多套
2: 啊！是啊，
4: 这山东啊，可真是个穷地方。
3: 哎，货真价实的旧东西，
4: 这太
3: 多少钱收的？
4: 我告诉你，哎，你们猜啊，打死你们猜不出来，每套只花了我2两。
2: 哎呦，只花了2两！
4: 哎，
2: 你们回来的正好，我们手头也没货了，这一套就能赚100两，40套，4000两银子呀！
4: 4000两！哎呦，真是，我说，
0: 哎呀，孙大人呐，既然您的府上有旧官衣要卖，那卑职就想买一套来穿穿呢。哎，我说诸位大人，你们谁想买旧官服，就到前边去买。我想孙大人是不会赚诸位的钱的呀。我去了。
5: 哎，刘大人，刘大人，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本府哪有那么多的旧官服，这不都穿在我身上？哎，我说刘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回来啊，刘大人。哎，刘大人。
4: 来来，
0: 哎，快
4: 先走！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等，
6: 哎，怎么着，大人？
0: 别走，别走！
6: 哎，
0: 哦，又是你们俩！
5: 大人，
2: 大人，
0: 您那旧官服多少钱一套？卖给我一套！
6: 哎，100两一套，少一个子儿。您呀，也别买啊！
0: 100两一套？
6: 100两。
0: 哎，刚才我在里边可听得清清楚楚，你是2两一套收的，怎么卖我100两一套啊？
6: 老爷。这衣服是我的，钱呢您掏，我愿意卖，您是愿意买，咱们就算成交了，老爷。
0: 啊，不能还价。
6: 哎，不，
3: 哎，不还价。哎，我跟你说呀，
0: 不还价，
3: 一点都不能还。
6: 什么人在此
3: 相爷啊？小人回来了。哎，
0: 大人呐，他是您的人。
3: 哎，老爷，
6: 什么回来回去的？你滚滚出去！
3: 老爷，小人遵照您的吩咐。
5: 你知道哪个老爷的？哎，啊，你是哪个老爷？
3: 哎，老爷，
5: 谁叫你的？把外面的人给我放进来了？
3: 是老爷，
5: 你这是巡台府，这里简直成了贼铺了。
0: 他是外人呐，
5: 这像什么话？
3: 哎，老爷，老爷，哎，我这，哎，我老爷，哎，哎，哎，老爷，这衣服不是您的，
5: 哎，出去，
3: 哎，你出去，
5: 出去。
6: 各位大人，你们看呀，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这个连小贩都知道本官爱用旧货，竟把生意做到我家里来了，真是你看。刘大人呐，前者来了一个外国商人，叫查理。
0: 哦，
6: 哎，他愿意出10000两黄金，资助浙江农民种桑养蚕，纺丝织布。3年以后，只要我们给他丝绸就是了。哎，皇上派您来任钱塘的织造。嗯，哎，您不妨先去拜访一下这个洋商人，你一定要把那10000两黄金搞到手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6: 哎，
0: 大人
6: 啊，
0: 卑职一定不择手段。

0: 见到福台大人了。今儿是本省的元期，你还可以见到本省各地的丝绸官员，这对你在本省的投资是很有好处的。
1: 柳先生，你乡的很周到，
0: 请。查理先生，请。

0: 差人呢、啊？
1: 有。
0: 召见官员的时辰到了没有啊？
1: 回禀大人，离您召见官员的时辰还有一袋烟的功夫。
0: 啊，那我先休息一下，等到了时辰再叫他们进来。
1: 是。

0: 请查理先生。
1: 谢谢。
0: 请。
1: 刘先生，刚才站在那儿的就是贵省的官员。
0: 那些人不是官员，您看错了，这儿没什么官员。
1: 你就是那些穿得像乞丐一样的人。
0: No, 那你一定看错了。
1: 没有看错，我认得贵国官员的打扮，帽子上有个圆球，还有一根野鸡毛。
0: No,
1: 这一只野鸡毛。
0: No, 那不是野鸡毛，那是孔雀毛。孔雀？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毛，反正有一根是是鸟毛。贵国平民头上没有毛。
0: 查理先生，你很幽默，很幽默。
1: 刘先生，这些年我在江宁府、松江府所有的官员都很有气派。
0: 对，
1: 所以我把我的钱交给他们，我也放心。如果贵省的官员都穷得穿不起好衣服，我担心他们会把我的钱拿去先做衣服。
0: 绝对不会的，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1: 一万两黄金，我要回去考虑考虑。
0: 查理先生，您说错了。我大清帝国是富国，是强国，是礼仪之邦，本省又是丝绸锦绣之乡。这些个官员如果是官员的话，怎么会穿得如此之破烂呢？不会的，查理先生，他们绝对不会的。那些个人呢，他们是一帮戏子。
1: 戏子？
0: 对。
1: 什么是戏子？戏子不是贵国的一位漂亮的姑娘吗？
0: No, 戏子唱戏。今天晚上要有演出，这帮戏子要演一些落难的官员。遭难
1: 啊。我明白了，就像本国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流亡》
0: 啊。yes。 我看呢，咱们现在是到得早了。这服务台大人到现在还没来。我说当差的打盹呢，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就说英国商人查理先生已经到了。我说你呢，当差的，赶快去禀告福台大人。查理先生，你请坐，稍后。
1: 谢谢。
0: 请坐。
2: 快回去！干什么？你们都傻站在那里干什么？给我去换新衣服。
3: 快
2: 骑马回家，给我找一套新衣服给太太要，快点去呀！快。

0: 哎呀，你们都傻，站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都回家去给我换新官服，快去换新官服啊！皇上老子让你们出来是当官的，不是让你们当叫唤的。哎呀，你们要在洋人面前丢皇上老佛爷的脸啊！
1: 收旧衣服喽，收旧衣服喽，
2: 收官服的。我那件官服值多少钱呢？
1: 20两。
2: 20两不行吧？昨天你在这卖80两，怎么今天才20两呢？
1: 那可是我卖给你的呀，20两就20两，不卖算了。20两，20两，20两一件。
0: 停！停！先停了，再素也卖不出去，哼，都给我滚！
3: 福台大人到。
4: 查理先生，这位就是本省府台孙大人。
5: 知府大人你好。
6: 好，免礼。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省的学台张大人。
5: 欢迎欢迎。
6: 这是道台李大人。
7: 你好。
6: 杭州知府。
5: 你好，
8: 你好，
6: 绍兴知县，
9: 你好，
5: 你好，
6: 这些官员们，
9: 你好，
6: 都是丝绸之乡的官员，
9: 你好，
6: 本省乃是丝绸锦绣之乡，请看啊，他们今天用的都是加厚针丝料子。由西子姑娘亲手绣成啊。
4: 查理先生，您看福台大人穿的就是加厚的丝绸料子，
8: 这才是西子姑娘所为呀。
10: 老爷，老爷呀，倒霉了，倒霉了，老爷，那200多件，
0: 这个流落过子，
10: 这事儿都坏在他手里边了。
0: 我正在写奏折，我一定要拆成一本。
10: 对，
11: 哎，何大人，
12: 侯公公，皇上他……
11: 嘘，小点声。万岁爷和江妃娘娘在里边洗澡呢。哦，
12: 进去多会儿了？这外国大蒸笼啊，刚盖好，万岁爷啊头一回用。哎，何大人，你要有事儿的话，我看明天金殿上再说吧。啊，
11: 那我就在这儿跪候了。
12: 哎呦，何大人，这您可等不起啊！皇上说了，得烧完3炷香，才算完事儿呢。
11: 3炷香？
12: 哎，这1炷香啊是蒸皮儿。2炷香啊是烫肉，这3炷香啊才入骨3分呢。何大人，我看您最好啊还是别当了啊。
11: 那好，烦胡公公待会儿禀报皇上一声，
12: 好，
11: 就说我和珅有要事紧急求见。
0: 哎呦哎呦，哎呀，喝好。烫死朕了，哎呀，烫死朕了。哎
12: 呀，哎呦，万岁爷。
6: 皇上啊，
0: 哦，原来是何爱卿啊。哎
11: 呀，皇上您这是。
13: 皇上，您怎么没等第1炷香烧完就逃跑了？
0: 哎呦，爱妃呀，这哪是洗澡啊，啊，这，哎呀，这简直就是蒸包子呀。
13: 哎呀，这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在准部时就洗过这种蒸汽浴，比这还热呢。
0: 是吗？
13: 啊，皇上要是熬过这第1炷香，就是赶皇上出来，皇上怕也不愿意出来呢。
0: 当真？
13: 当然是真的。
11: 啊，皇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蒸笼，我们可以为您斟陶错苦啊！这点小事算什么？哦，对了，哎呀，不过这个大蒸笼啊，着实让人难受。
1: 皇上，
0: 哦，对了，何爱卿啊，你找朕有什么事儿？
1: 回皇上，这将巡抚紧急送来密奏。

0: 刘墉啊，朕派他到浙江任钱塘知造，哎，浙江官风简朴，他去了以后呢，非要锦衣绣服，弄得人们都跟他学。
1: 皇上，您打算如何回复浙江巡抚呢？
0: 传朕的旨意，让刘墉再降官两级，到金华去当个知县吧。

0: 将刘墉为七品，改任金华知县，钦此。
1: 谢主隆恩。
2: 赵学君窑制砚台。
1: 嗯，好，
3: 好，好。嗯
2: 面平去右，右持威，
1: 千古绝唱啊！嗯，
2: 是坑佳品，应难得。别出成泥，同作陪。
1: 哎，妙，
4: 绝妙啊！真是千古绝唱啊！皇上
2: 啊，
4: 如此佳句，定须留下墨宝。否则千古憾事啊！请。

0: 好，嗯
1: 嗯。
2: 好诗，好字，
0: 嗯，比例遒劲。嗯，好，
2: 未尽风骨，前无古人啊。
3: 太好了。
0: 哎，
2: 看皇上的墨宝，
0: 嗯，难得的佳绩，嗯，
2: 妙，前无古人呐、啊，
0: 真迹呀、啊，真迹、啊。
4: 皇上，
2: 嗯，
4: 记得去年您写了一首《咏玻璃》的佳作，
2: 对，
4: 众臣无不称妙，唯刘墉他，
5: 刘墉说什么了？
4: 刘墉说，皇上虽然作诗逾万，但是佳作不多。
5: 哼，刘墉他真这么说了吗？
4: 臣亲耳所闻，当时在场的还有……
0: 刘墉说这话的时候，臣也在一边听着呢。
6: 刘墉这小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任金华知县。
6: 还我的旨。刘墉他狂悖无礼，再降两级
2: 诈。
7: 现任金华知县刘墉再降两级，钦此。
8: 谢主隆恩。
2: 皇上文治武功，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乃天下罕见呐。
9: 皇上，有句话一直郁在奴才胸中多年，此刻真想把它说出来。
5: 哎呀，说吧。
9: 皇上，在奴才心中一直把您视为翰林天子。
8: 翰林天子？太确切不过了。昔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只有帝王之气，却无翰林之风，

0: 皇上既有帝王武略，又有翰林风骚啊。
1: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
2: 皇上，天子才气那可谓……
1: 爱卿，你说点别的吧。朕怎么觉得缺点什么？这几个月怎么也没有奏折呀？
2: 皇上，
0: 您这是何苦啊？
1: 皇上，难道真的天下无事了吗？朕记得从前有个刘墉，他有事没事他都要奏上几本。哎，好像还有个外号叫什么来着？
3: 回皇上叫刘三本。
0: 对，刘三本，没错。
1: 他是想以每日三本折日月之光啊。
3: 对，
1: 何爱卿。
2: 皇上，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5月14。
1: 哦，5月14。刘墉是何时被朕逐出京城的？
2: 去年的8月23。
1: 对，记得是去年的中秋，他请朕到他们家吃什么？荔浦芋头，
0: 哎呦，哪叫什么荔浦芋头啊？
2: 那是修人鼠粮一种染料，
0: 对，
2: 忒不是东西。
1: 朕上回是一连贬了他2级呀、他现在还剩几品了？
2: 恐怕是最小的品级了。
1: 哦，10个月，朕一连贬了他8级。10个月，一个女人怀个娃娃的时间。
4: 恭喜恭喜，喜得贵子。
5: 这么说是个男孩
4: 儿子，儿子一点没错。夫人呐，你快进去看看吧，连那小茶壶的嘴儿还吱着呢。
6: 开城门。

0: 这是干嘛呢？
1: 回禀老爷，杭州的汪提督一会儿就到金华，府县的这些官们都到城门口等着迎接他呢。
0: 汪提督，哦，就是那个盐贩子，拿钱捐了个提督的汪某人。
1: 启禀老爷，按大清惯例，只要是个官，您老就得衣帽接送啊。
0: 知道了。
1: 老爷，那汪提督来检查金华守备的。
0: 知道了，你站班去吧。
1: 哎。
0: 汪某人，王八蛋！
2: 汪提督到。
1: 李大人来了。
2: 府县大小官员迎接提督大人。
3: 参见提督大人。
4: 都起来吧。
3: 谢大人。

0: 你为何不站起来迎接？站起来迎接你？哼，我却要你下来给我下跪。哼，我堂堂的提督，官居三品，难道还要给你小小的城门官下跪吗？
1: 是你提督用不着给我这个城门官下跪。
0: 可是你要是见了皇帝老子，你下跪不下跪呀？那是自然，我汪某能有今天，那是皇上老佛爷的恩宠。
1: 哎呀，汪提督汪大人，你看看，你看见这个没有？这是啥？也不过是一个蒲团而已。蒲团？ 还而已，睁开你的狗眼，仔细的瞧瞧，再瞧瞧。这个，这是皇上御赐的坐垫，御赐的坐垫，啊，赐给刘某人，赶快下马参拜。跪下磕头。
2: 下跪下跪，
1: 三跪九叩大礼。

0: 老爷，
1: 嗯，
0: 生了。
1: 谁生了？
0: 生了。
1: 嗯，儿子
0: 啊，
1: 我有儿子了。
0: 对，哎，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嘞。
1: 儿子，做儿子怎么了？皇帝是我老子，我乐意。你占什么便宜啊？你孙子，孙子，哼！我上马。
2: 哎，

0: 哎，小鼻子皱着，老爷，这样吧，咱们先摸了孩子的脊梁骨。哦，那我不抱了，给你，不抱了。你俩妈不让我抱哟，好吧，给抱成个小罗锅了。哎，我说张成啊，张成，
1: 张成买米去了，
0: 家里还有几只鸡啊？
2: 鸡棚里一共5只鸡，小夫人产后呢，杀了2只，现在只剩3只了。
0: 哦，那就再杀一只，让小夫人补补身子。
1: 快抱礼物去吧，别着凉了。那我去了。哎，哎呀，就剩2只鸡了。哎。
0: 老爷，我想起来了，又有几个来求墨宝的。哦，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所字的我是一概的不给的。
0: 老爷，您看，这几封信都是派人专门从京城送来的，
1: 有纪侍郎要的膳叶，窦侍郎要的题词，还有吴白华吴侍郎的。这些个人。 我刘墉已经被贬到京华，当了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了，他们还是不放过我呀。
0: 还有人拿着银子上门的，
1: 你收人家的银子了？
0: 没收，没敢收。老爷，若论您的字画，也数得上是当今的魁首了，这话不过分吧？

0: 身居高位十载，门生故吏四海皆是，只要您略一挥毫。现在当了个城门官，俸银微薄，还如此清高，哎，你真要我们跟你当黄脸婆不成啊？
1: 卖字的事儿休要再提。
2: 老爷，浙江巡抚信使求见。
1: 叫他进来。
2: 哎，请吧。
3: 本省巡抚孙大人派小的我，他所说的都在书信上呢。
1: 孙大人不就是那个孙有道吗？
3: 是。
1: 是不是要字？
3: 正是。他还要小人带来十两银子。
1: 你就说刘墉说了，他身为城门官，官虽小了点儿，但吃的是皇上的俸禄，绝不以卖字画为生。送客，
4: 大人
2: 啊，
4: 大人您
2: 走吧，走吧。夫人，鸡我给宰好了，炖上了。
0: 嗯。
1: 哎，再去买两只回来。
0: 回头连饭都没得吃了。
1: 哎，怎么了，夫人？
0: 剩下的800小钱，刚刚给了张成600，拿去买米去了。
1: 哎，3天前不是刚买过米，怎么又买米呀？
0: 哎，我说老爷，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一个月月俸才几两，啊？养了这么大一家子人，又加上2个家丁、4个轿夫的，还有……
1: 哦，不说了。
2: 老爷。又有人求见，
1: 不见。
3: 请问这是刘山先生府上吗？
1: 啊，不错，我就是刘墉。
3: 我们家主人叫我呈来书信一封，让我亲手交给您。
1: 他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求先生墨宝一副，您看信便知道了。
1: 我胸无点墨，哪来什么墨宝啊？
3: 先生过谦，我们家主人说这点小意思，请您收下。您就收下吧。
1: 张成，
5: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米买到了吗？
5: 米没买回来，呕一肚子气。
1: 皇上不是有旨？朕卖官米吗？
5: 皇上是皇上，皇上有旨开仓放粮，官价上300钱一斗。嗯，
1: 是。
5: 到县衙差役愣管我要400钱一斗，我跟他们说说理吧，差点没打起来，我这不就回来了？
1: 岂有此理。
3: 刘先生，您收下我这点小意思也好买几斗米。
1: 滚吧你。
3: 你收下我好去回话呀。
1: 滚吧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0: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呀，
0: 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1: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呀，
0: 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

0: 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

0: 出谷，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

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

0: 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2: 投降，没事儿。哎呦！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用这个地儿。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玩无辜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

0: 同点茶剂，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剂到，陪伴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滚！哎，是郑燮，夫人呐，你快来看，是郑燮。郑板桥。
1: 对，我虽然没有和他谋过面，他的字我还是认识的，不是他还能是谁呢？郑板桥不是江苏兴化人吗？是啊。怎么跑到浙江来了？哎呀，我说夫人呐。
2: 此人可是书画界的一大怪杰呀！我敢说，他这信封里头没装信瓤，不信你看看。果不其然吧？啊？嗯。
3: 先生，
2: 哎，书童，
3: 信送到了吗？
2: 信是送到了，
3: 银子收下了。
2: 别提银子的事儿了，你看我这不带回来了。
3: 这是为何呢？
2: 我一拿出银子，他就把我赶出来了。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3: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嗯，
2: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嗯，
4: 开城门啦！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哎，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同知了
0: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1: 把鸡放了吧。
0: 喝好，放了。老爷饶命啊！
1: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0: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呐。
1: 嗯，拿来。
0: 好，
1: 我看看。嗯，是他，没错。
0: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1: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0: 啊！
1: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0: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1: 新化人。
0: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1: 这点银子给你。
0: 啊啊！
1: 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0: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1: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0: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1: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
0: 哦，
1: 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0: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1: 你不去。把你送官。
0: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胜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2: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3: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2: 有一年多了。
4: 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石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5: 老爷，哎呀，
4: 啊，
5: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4: 再去找找。
5: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4: 少了哪只啊？
5: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4: 来，给我研磨。
5: 哎。
6: 你说这上写什么呢？咱看看是什么
0: 呢？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1: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
0: 啊，
1: 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哎，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啊！
0: 老爷，这个你，
1: 哎，

0: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1: 这你刚才这又
0: 去。
1: 啊，好。
2: 别带歪喽。
3: 别动，要不带歪了。
4: 嘿，老爷，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2: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
4: 嗯，
2: 这鸡不是贼偷的。
4: 嗯，
2: 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4: 啊。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2: 是吗？
4: 啊，
2: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4: 好嘞。
2: 我弹个啵儿。
3: 你看看
2: 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嘛。
4: 哎，老爷，
2: 弹个啵儿。
4: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2: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4: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2: 没有啊。张成
4: 啊，
2: 研墨。
4: 哎，
2: 我再写一张。
5: 怎么又停？
2: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4: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啊？
2: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您看，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啊，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带爹爹替你点上。
2: 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金幼失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好，去吧。好。
3: 有人吗？

0: 人呢？
1: 哎嘿，来讨碗水喝呀！
2: 收起来。
3: 哎，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2: 坐，茶。
1: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

0: 只有这德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0: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0: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1: 好，请吧。
0: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1: 好。
0: 郑家客分三等。
1: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2: 先生，先生，先生，
1: 怎么了？
2: 皇上旨意十声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声，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0: 岂有此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0: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1: 相国慢走。
0: 哎，
1: 慢走。
0: 哎，
1: 刘相国，你走错了。
0: 没错没错，
1: 大门在那边呢。
0: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老母鸡。嘿嘿，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数十，不见有人奏本啊。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
2: 是，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言，这是无足为怪的。是啊，
3: 这样的太平盛世，该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5: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6: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6: 那就进来吧。
7: 皇上，皇上。
6: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7: 皇上，甘肃吴金森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

1: 这次皇上是为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为了拦住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2: 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和珅，
3: 奴才在。
2: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3: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看到了，
2: 在哪儿呢？
4: 哎呀，奴才一时想，还不快给我找来！这，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后边
0: 好，谢谢老哥了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
2: 你这钱也不够。
0: 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2: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0: 400钱一斗啊？
2: 走吧。
0: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2: 你个乡巴老头子，银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咬文嚼字儿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钱来就是不给你。
0: 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2: 老碰鬼的，快走，下一个。
3: 该我了，该我了。
4: 我了，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5: 别急，别急，别急。
6: 让我先
5: 走开，走开。说你呢？
4: 急什么急？
5: 拿走，快点！
7: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看什么呀？看什么？
0: 这都小了点。
7: 小什么小？搁这儿。
0: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7: 小什么小？往后去，往后站。
2: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0: 这官斗是10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7升斗啊！
7: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啊？
0: 还你管我是谁呢？
2: 太好了，
0: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7: 去你的吧！
0: 你这怎么了？
7: 大胆刁民，你是何人？
0: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7: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会。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嗯，
1: 官家米是300钱一

0: 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
1: 大胆！来人！
2: 在，
1: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八王，
4: 在
3: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4: 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
3: 现在朕问的是你。
4: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3: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4: 皇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3: 你滚下去！
4: 这
3: 救王，
1: 皇上，
3: 你说说呀。
1: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3: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1: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3: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5: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1: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6: 皇上，臣以为应当……
3: 行了行了行了，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3: 什么？
4: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乐尔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找到了。
3: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4: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3: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4: 啊！
3: 来人，
7: 在，
3: 给我乱棍打出去！
4: 是，皇上，手下留情。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太阳波，皇恩浩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0: 什么？
1: 东海洋布、
0: 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1: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0: 是刘墉？
1: 是刘墉。
0: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1: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
2: 东海洋波皇、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3: 奴才在。
0: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2: 扎。
4: 口袋去买米去了。
5: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厂的是他？
6: 长得什么模样？
5: 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毛刀啊。
4: 金毛刀？
0: 金毛刀？毛金刀？
6: 不是刘吗？
5: 哎呦！
7: 怎么回事？快去米厂！
6: 快快快！快去米厂！
7: 给刘大人备轿。
4: 被叫？
6: 被什么叫啊？
7: 绿泥大轿。
0: 绿泥大轿，
7: 去找四个轿夫。
4: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
8: 哎，
4: 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8: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7: 快去米厂。

0: 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成啊，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孙有道，

参见皇上。臣有本

0: 宣他进来。
1: 这
2: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孙有道
2: 在。
0: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2: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宋有道，
1: 朕在。
0: 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
1: 啊，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0: 上四壶，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先是在一画舫临幸了他，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啊。
0: 万子爷，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去了。蒲公公，我看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哎，何大人，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
0: 哎，
1: 得想辙，想辙呀。
0: 哎，何大人，
1: 哎，走，
0: 好。

0: 阿晴。
1: 好手艺啊！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啊！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引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天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7: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我。
6: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8: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有这个地儿。
6: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7: 我玩无故的。
6: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2: 好的，
11: 去吧。
13: 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4: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

0: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 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4: 配镜专线

0: 我给您带吧。
1: 嗯，不用不用不用。哎，好手艺。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您这是生意人，
0: 这你看，
1: 农业靠手艺吃饭，拿着。
0: 哎，好，拿着。您慢走。
1: 哎，走了走了。
0: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1: 什么贵人呢？
0: 啊，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1: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0: 嗨，那哪行？
1: 回见吧您。
0: 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去去，干点黄事，没你事啊。去。哎。
2: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她眼睛小嘴白脸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1: 哎，说你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哎，刘大人，
1: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嗯，
3: 没唱什么呀。
1: 没唱什么
3: 啊？
1: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3: 是，下次改。
1: 走吧。
3: 哎，是。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3: 哎。
1: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3: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1: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3: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1: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3: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1: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3: 哎，
4: 铁门的五香疙瘩皮呀。
1: 走。
3: 哎。
1: 师傅，给他把头整整。
0: 哎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1: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0: 哎，行嘞，来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1: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0: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1: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接着，你来给他剃。
3: 啊，让他剃，
5: 我剃。
1: 哎，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3: 他剃我可不敢。
1: 给他剃，剃去。杀了猪了！
3: 叫，让开！叫叫叫！
1: 嘿嘿嘿嘿嘿嘿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0: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皇上。

0: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1: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0: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1: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0: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2: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的。
0: 哎，你这是？
2: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桂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0: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
3: 不报你来，
0: 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啊不，想心思呢。
0: 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哎
1: 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去！表叔，
1: 对，表叔，
0: 表叔，你这是，
2: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你现在连理都不理我，
0: 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2: 你眼瞎了你？
0: 哎呦！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0: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
2: 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4: 何大人，啊，我想起来了，桂怀胎今儿个是被皇上召进宫里来的。
2: 啊，对呀，皇上今天召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这皇上一会儿怪罪下来，我可怎么交代？我
4: 是
2: 我这，哎呀，我打他干什么呀？我呀，我
4: 是，哎，你别着急，别着急，
2: 坏了，坏了，
4: 别急，别急，来，刘大人，
2: 你得帮我，你给我拿个主意啊！刘大人，我这到会儿怎么交代呀？我
4: 何大人，我有个主意，
1: 快说呀！
4: 昨儿个呀，我接了一份血状，
1: 血状
4: 状告山西巡捕桂怀胎，私斩朝廷命官，残害百姓。你呀，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1: 对我义愤填膺，
4: 一马扎儿，帮，这不结了。
1: 血状呢？
4: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5: 好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4: 委屈我了。
5: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4: 不会的，
5: 什么血状，我不要，
4: 不要，
5: 不要。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8: 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7: 大胆和珅，
1: 陆子塞，
7: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9: 在，
7: 把和珅给我拿下。
9: 好。
1: 慢着，皇上，桂怀胎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7: 哦，虎上，
10: 奴才在，
7: 把他的本呈上来。
10: 扎，
2: 刘大人，给我
4: 什么？
2: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4: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皇上，桂怀泰如此祸国殃民，奴才为大清社稷计，为黎民百姓计，忍无可忍，实在气愤不过，就打了桂怀泰，这是一。

0: 为在气头上手下的重了一些。不过皇上，不管怎么说，奴才实在是有罪，奴才有罪。
1: 好，是这样。和珅，
0: 皇上，
1: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1: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0: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2: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
0: 是奴才交给他的。
1: 哼，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0: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3: 启禀万岁。
1: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3: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折儿。其实要说打了，这也就打了，你不用这。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啊，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啊，是，侄儿遵命。
4: 小姐，请坐哈。
3: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哎，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啊？哎，坐好了。
2: 讨厌！
3: 哎呀，听话，听话啊！哎，看前面，哎，就这样。哎呀，
2: 啊、哎，你快一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3: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这。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3: 坐好，坐好。哎，往那儿看啊。郎世宁先生，
4: 嗯哼，
3: 尽量快点啊，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快点。
4: 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3: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4: 少了什么？
3: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归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

0: 肤如凝脂，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具。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1: 要谁的命？
0: 我要你的命。
1: 要我的命？
0: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啊，你听我说，我们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1: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0: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1: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怎么样？
2: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0: 哎呀，真是！
1: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0: 这样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1: 坐好。
0: 哎，坐好，坐好。哎，乖乖，坐好，坐好了。哎，谁拿着扇子？哎，这什么都坐好了。哎，往那儿看，哎，往那儿看，别动。哎，这样。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0: 奴才和珅有本。
4: 谁？
0: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4: 今儿个怎么了？啊？和珅有本。好，和尚。
5: 奴才在。
4: 接本。
5: 扎。

0: 宣他进来吧。
1: 扎。何大人进宫见驾。奴才和珅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和爱卿平身吧。
1: 谢皇上。
0: 和爱卿。
1: 皇上，
0: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1: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0: 朕要问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嗯，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嗯，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是龙体康健，龙心长月，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胡生啊，退下吧。
1: 扎，退下。
2: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0: 海清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2: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呀。
0: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2: 米脂人。
0: 米脂？
2: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吗？
2: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哦，哎，朕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
2: 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
0: 哦，她在哪儿？
2: 陕西巷。
0: 陕西巷？
2: 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0: 和珅，
2: 皇上，
0: 你好大的胆子。
2: 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观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啊。皇上，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就是陕西巷了。
0: 和珅，
2: 皇上，
0: 和珅呐，
2: 皇上，
0: 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
2: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3: 二爷您请。哎，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4: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5: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6: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喽。
3: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
0: 请。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啊，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0: 叫啊，王八叫。
2: 王八叫。
0: 好。

二位爷，这边请。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请啊。请啊！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0: 啊，老爷贵姓啊？
2: 哦，我姓啊，
3: 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啊，
2: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
2: 着实是姓吕。
1: 我不敢冒称吕布。
0: 哦，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呢，我们陕西有这么一句话，叫敏智的姑娘，随德的汉。哦，
3: 是这话。哦，
0: 你看，我们敏智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啊。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啊，
1: 对对，
2: 姿势。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那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2: 是吗？是。
0: 我们呐，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呢？
1: 那好，唱唱唱唱唱
0: 唱，唱给你们听听啊。不是是那个肉坨坨，哼那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的姐。
1: 唱得好，唱得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

0: 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

0: 来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0: 好的，是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1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2: 抽奖，没事啊！哎呦，我。
1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就这个点。
1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4: 我玩无故的。
1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

0: 欧势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1: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

0: 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1: 对，我们老爷乏了，何不到床上
0: 去躺一躺呢？
1: 来，到里边歇歇。
0: 走吧。
1: 好，去躺一躺。躺躺。

0: 老爷，
1: 嗯，
0: 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
1: 嗯，
0: 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2: 老爷。

0: 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课呀。
1: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
0: 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
2: 去。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这边走，头儿黑，您慢着点儿。
1: 回去吧，
0: 哎，是，你慢走。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啊。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哦，明白了，皇上慢点儿。

0: 启奏万岁，这乌利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想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胜意如何呀？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1: 刘墉，
2: 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往下说不就完了？
1: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3: 是点头，是点头吗？
4: 不是，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2: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4: 刘墉，接着往下说呀。
1: 接着往下说。犯了惊驾罪，是你担着还是我担着呀？

0: 刘静书。
1: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0: 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1: 是。
0: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2: 进来吧。
3: 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0: 周庆书，你是周庆书？
3: 是，
0: 怎么了？
3: 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
0: 你是说有人要追杀你？
3: 大人，不，是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足足有七八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
0: 周庆书啊，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3: 当初奴才心想，当一个兵比太监，年俸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你救救我！
0: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哎呦，
0: 何大人，赵庆书，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何大人，你说什么呢？好，好，好，好，来，郑支书，你过来，过来啊，过来。
1: 拿把剪刀来！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
0: 过来啊！
1: 你饶了我吧！
0: 嫁过来！
1: 大人呐！哎呦！大人，
0: 下毒！
1: 你饶命吧！哎呦！大人，
0: 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

0: 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何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只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来，跪下见驾。
3: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儿。皇上
3: 啊，
2: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奴才该死。
1: 皇上，像不像？
2: 像。太像了。
1: 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
2: 什么？
1: 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2: 什么？他代朕听政？
1: 哎呀，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年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2: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1: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春宵苦短了。
2: 哎，这
1: 皇上，
2: 快去，这行吗？

0: 皇上叫您呢，起来，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啊，对，朕把衣裳脱了，您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这撞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1: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吧。皇上。

0: 手臂扎。我说，让他到您那儿坐坐。
1: 哎，
0: 这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
1: 嗯。

0: 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不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这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演习。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皇上，不掉了，不掉了，下去吧，下去，下去，下去，走走走。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
1: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你把朕的龙袍给我脱下来！
0: 哎呦，哎呦！

0: 快去来！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呦，去！承认。
1: 是是。

0: 大胆，周庆书，给朕跪这儿！皇上，奴才该死。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1: 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儿。 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呐。皇上，此话怎讲啊？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 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啊，
0: 皇上，奴才明白了。周庆书，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
2: 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哎，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
0: 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2: 是。
0: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2: 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
0: 还有，你。
2: 啊，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
0: 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2: 何大人，奴才不敢，奴才记住了。
3: 奴才，退下吧。下去。何大人，何大人，
0: 干什么？我问你，
3: 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
0: 武断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3: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0: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办，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1: 是。
0: 下去吧。
2: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老佛爷知。你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
0: 我明白。明天你就在这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2: 洪公公，奴才我害怕呀。
0: 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

0: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
1: 龙行虎步，停！你停！嘿，走！哎呦！起来！ 回来！再走一遍。
0: 停！你来，走。龙行虎步，龙行虎步，龙行虎步。停！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所坐，这把椅子。
2: 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什么？28000两黄金？28000两黄金？哎，让奴才开开眼。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 文的、武的、中的、洋的，什么阵势我没见过。
3: 没错，
2: 他就是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3: 赵香心。
2: 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不成？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4: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啊，
2: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乾隆老佛爷。
4: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

0: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1: 让我坐这儿。
0: 哎，坐上去吧。
1: 胡公公，胡公公，我
0: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1: 我坐了，
0: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1: 看非看，
0: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1: 目空一切。
0: 哎，
1: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0: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哎哎，又如同做梦。哎，
1: 如同做梦。
0: 哎，来一遍。
1: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0: 嗯，睡着了。
1: 胡公公，您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0: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挺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哎，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2: 胡公公，
3: 奴才在。
2: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3: 这啊啊啊
4: 哎，客官您请。
5: 哎，
4: 这边。
6: 那边请。
4: 哎，您请您请。
5: 哎，都说我广吃不做是懒蛋，要依我看，
4: 这
5: 就得我懒蛋的。
7: 客官来了，里边请。
5: 两只懒蛋又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吧，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烧，鸡鸡要炸炸。到了那个时候，
7: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8: 啊，好。
9: 嗯，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7: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9: 好玩。
10: 皇上困乏，您该就寝了。
9: 是该睡了。
10: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
1: 不行，那是吏部天官留的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留的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0: 那就问问何大人。
1: 问问就问问。
0: 启禀大人，前面有一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2: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超过去了？
1: 还是大人有办法。
2: 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1: 那
0: 为什么？
2: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
3: 哎，怎么了？
4: 我叫你来做什么？
5: 你干嘛呢？你这是啊？你干嘛呢？
1: 刘啊，没
5: 是何大人叫你干的吧？想偷我的朝珠，
1: 不
5: 想占老巢，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能找着你啊！
6: 我的朝珠，
5: 哎呦，我的朝珠！

0: 万岁，臣刘墉有本。
1: 皇上，
2: 在，
1: 拿过来，
2: 站。
0: 万岁，赵奎之子状告桂怀泰，臣以为应趁桂怀泰回山西之前把桂怀泰交予刑部。
1: 你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万岁，午时前那桂怀泰可就要回山西去了。
3: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1: 午时后北书房候旨。
0: 皇上啊皇上，那午时以后桂怀泰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了啊。
4: 我说刘墉。
0: 臣在。
4: 你要逼皇上降旨吗？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

0: 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

0: 口，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深海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

0: 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

口，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今后三天我国强降雨持续，明天西藏、陕西、河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波动起伏，而江南南部、华南等地高温将发展，需注意防暑。

0: 痛啦！
1: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市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刘宁到安阳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大象市政现场说，聚焦河南换个古都开大会，现场教学有什么深意？特色 IP 赋能，多元业态加持，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月23号，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动员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

0: 还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强调，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文旅产业发展十分关心，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强化责任担当，落实李强总理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的要求，在认清优势短板中保持清醒坚定，在把准文旅产业发展大势中创新思路举措，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文旅强省目标迈进。刘宁强调，要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的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细化任务举措，靶向发力，久久为功，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聚焦根脉传承，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利用，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聚焦转型升级，抢抓变革机遇，以壮大产业链群为抓手，以跨界融合为动力，以经营主体为支撑，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赋能、富有竞争力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要聚焦精品塑造，坚持串珠成链、聚链成群，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建设入境游重要目的地，扎实办好品牌集会，深入开展宣传推介，打造一批知名河南文旅 IP， 提升品牌全球影响力。要聚焦服务提质，持续完善旅游全要素服务体系，健全配套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优化人文环境，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旅游舒适度和体验感，营造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良好文旅生态。刘宁要求，文化旅游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文旅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紧密结合，强化责任落实，抓实工作举措，增进工作协同，加大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旅人才规模、结构、素质同步提升，助推我省15/5文化旅游发展实现良好开局。王松通报全省文化旅游发展情况，安阳市介绍文化活化、故事化做法成效，省体育局、济源示范区、信阳市施河区、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印发河南省入境旅游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等文件，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调研环上溯源、太行巡礼主题线路，感受体验安阳殷墟甲骨文化和太行山水魅力。安伟、张雷鸣、陈春江、李亚、江玲、宋征辉出席。
2: 5月2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压实责任链条，细化管理措施，持续提升工程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安阳市南水北调西部调水工程1号泵站，刘宁查看泵站厂房、水泵机组，了解供水运行和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运维管理、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确保管道安全、供水安全，更好满足沿线群众用水需求。刘宁还来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漳河道虹溪，详细询问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聚焦河道堤防、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加强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刘宁强调， 要牢记印烟嘱托，提高政治站位，着力提升南水北调工程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韧性，织密全链条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作用，不断提升

0: 省工程综合效益，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此事故教训为集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抓好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我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气象、水情等信息共享，紧盯桥梁、涵洞、隧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应急物资、专业装备、力量队伍预制，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发生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省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要重点防范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及小麦倒伏风险，及时疏通农田沟渠，科学调度农机装备，强抓降水间隙，开展抢收作业，做到应收尽收、应收快收，坚决打赢下收攻坚战。张雷鸣、吕国范参加，省水利部门和安阳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2号晚，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安阳举行。省领导王松、陈春江、宋征辉出席并启动活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领导参加。启动仪式分“溯文脉”“揽山河”“见风骨”“迎宾棚”四个篇章，巧妙融合数字光影和舞台表演，通过创意短片、情景推介、歌舞演绎等形式，生动展示安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山水资源魅力，彰显中原大地的绵长文脉与时代气息，诚挚邀请八方宾客走进老家河南，触摸历史脉动，感悟文化传承，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之约。活动现场，文旅业界知名专家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主题推介，文旅领域专家学者、兄弟省市文旅部门负责人、头部企业负责人等嘉宾参加活动。
2: 2026河南省文旅大会昨晚召开，启动仪式有哪些看点？专家学者有什么推荐？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
3: 老家河南邀您相会，当甲骨文明遇上未来感光影，老家河南的温情搭配顶流沉浸体验，河南正在从文旅大省迈向体验圣地。来河南看看那个宅兹中国里最早的中国的样子，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心灵故乡老家河南。
4: 公乃大商之王武丁。
5: 启动仪式上，从甲骨文源头到青铜礼赞，从太行山的气势磅礴到黄河的千年文脉，从诗词中原的风骨情怀到老家河南的暖心邀约，全方位展示河南文旅的深厚底蕴与生机活力。文化旅游线路攻略共创计划正式启动，文旅专家、学者、达人等现场还进行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推介。
6: 今天，我的身份是河南的孩子，文化可以唤起共鸣，情绪可以激发欢乐，但只有人心可以温暖人心。
7: 这个随口而出最烟火寻常的钟，是华夏最古老最庄重的家国风骨。
5: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不同文化的翻译官。从我来过到我感受过，老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3: 我身边的这些演员呢，你能猜到他们是什么身份吗？他们呢，其实是安阳八大景区的金牌讲解员。
8: 你好，
9: 我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遗址、殷墟博物馆、曹操高陵博物馆、
10: 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11: 有里周易博物馆、
12: 红旗渠风景区、
13: 太行大峡谷风景区。
9: 可以作为一张名片，把自己的一个家乡给介绍出去，把这个河南的故事讲得更远。
14: 要把岳家泉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欢迎大家来我的老家河南做客。
15: 生活在这里8年了，我觉得河南非常的美好。
16: 走进河南，读懂河南，
17: 来河南吧，尝尝河南的胡辣汤，尝尝河南的烩面，尝尝俺上午一顿溜的六个馍。
6: 在这里真正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感受什么叫宾至

0: 如归。
1: 活动同步开展环上溯源太行行礼主题观摩活动，两天时间，参会嘉宾走进殷墟博物馆、殷墟考古文旅小镇等，部分中外嘉宾走进汤阴和林州，参观汤阴有里城、岳飞庙、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和红旗渠景区等，沉浸式触摸这座古城跳动的文化心脏。
2: 刚刚结束的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是15开局之年，对全省文化旅游工作的总部署、总动员。下一步啊，我们将锚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文化遗产系统保护行动、文化活化故事化行动、文旅跨界融合发展行动、文旅服务品质提升行动等，全面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为什么在古都安阳召开？大会活动安排又有什么深意？来看记者的观察。
3: 连续四年四大古都一轮回，就在昨天晚上，在我身后的安阳殷墟博物馆南广场，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盛宴，河南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请，来了就到家了。继郑州、洛阳开封之后，今年在安阳，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又一次以换一个城市的方式如期而至。每年的文旅大会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环节，实地调研，各地的市委书记、市长、文旅局长实地打卡举办地的文旅项目。这个安排啊，首先是对这个城市的加压，你拿什么加底给人看，其次啊，是对这个城市的托举，全省的聚光灯都打在你身上。安阳的殷墟、红旗渠、太行山水一夜之间成为了全行业关注的焦点，最后是对这个城市的激活。那大会之后呀，政策、项目、资本、人才往往会随之而来，这就是一地举办、辐射周边、带动全省的逻辑。实地调研既是现场教学，也是一场倒逼机制，把别人家的作业摊开来观摩学习，明年轮到谁，意味着全省的文旅系统一把手都要到你家去阅卷，都会倒逼自己拿出最新的项目、最硬的成果、最活的业态。把大会放在古都本身就是一种表态，河南的文旅王牌就是要读懂中国的文化底蕴。安阳作为甲骨文之乡、红旗渠精神发祥地，殷商文化底蕴深厚，太行风光雄显奇秀，文旅发展之道也藏在昨晚那场演出里。当甲骨文可以说话，当富豪可以穿越，当博物馆可以成为夜游的剧场，文化就不再是陈列，而成了体验。无论是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讲的从看景到入画，还是著名文化学者黎波解读的那个烟火气十足的中字，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河南正在把文化的高度转化成游客心中的温度。从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到安阳的殷墟活化，从云台山的精细化服务，到宝泉的山水新玩法，河南文旅这几年的出圈靠的不再是老祖宗留下的家底，而是一股子中不中的较真劲儿。而今天的文旅发展大会无疑要把这股劲儿变成更系统的打法。
4: 为加快建设文旅强省，河南各地赋能产业升级，聚力打造特色文旅 IP， 让游客从打卡到沉浸，从看客到入戏，新业态新玩法不断上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走进开封清明上河园，身着古装的互动演员在景区不同点位与游客随机即兴交流。今年景区还特别推出免费换装体验活动，游客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沉浸式体验宋朝人的一天。
5: 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4: 100多位互动演员大多以清明上河图中人物为原型，深挖角色特点，根据人物身份设定与游客互动，深度还原宋代市井生活。
6: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就是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4: 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清明上河园每天上演大宋、东京梦华等近千场演出，推出宋宴沉浸式餐秀、宋代茶会特色体验项目，将宋文化的精髓藏在园区的每一个细节里，
0: 简直就像踏进了立体版的清明上河图，
7: 互动感

0: 强 ，PC 都也很努力的，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比方说他的餐饮文化呀，一些行为举止啊，就是相对来说比书上更加生动。
1: 立足在地文化，打造特色 IP， 许昌通过三国 IP 活化，让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城市名片。这款全新胖三国潮玩今年一亮相就收获了一大波喜爱。胖曹操和胖关关，一个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笑眯眯的挥手致意，一个步履从容中带着憨厚温暖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2: 这两个英雄人物设计的比较有亲和力，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大人小朋友看到都想亲近的感觉，都想上去抱一抱摸一摸的感觉。
1: 如何让厚重历史被更多人看见记住喜爱，许昌还围绕胖三国形象开发了盲盒、毛绒公仔、生活用品等多款文创产品。
3: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有一个非常我喜欢就是这个曹老板，对他这个经典这句话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
4: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可感知、可传播、可亲近的文化符号、文化产品，就是要打破这个历史的距离感，让三国文化以更轻松、更舒适的这种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1: 一个 IP 激活一座城，一种表达唤醒一段文脉。近年来，河南文旅频频出圈，类型各异的文化 IP 不断涌现，有力带动了全省文旅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2736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37.17亿元，同比增长12.5%，高于全国6.1%。
5: 5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赴内黄县就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发有为15/5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开展专题调研。李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代表专业优势，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办实事，要依法履职、担当尽责，以法治思维分析问题，以法治方式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要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专业建站、行业建站、特色建站优势，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以实干实绩为实现15/5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李亚还就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进行调研。5月22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县长会在信阳召开，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准确把握河北乡村建设的路径，坚持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要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推动发展规划组团共会、富民产业组团发展、基础设施组团建设、治理效能组团提升，要切实推动三下生产、土地研包整省试点、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突出问题整治等重点工作落地落实。5月22号，副省长吕国范赴洛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山洪灾害防治及信访事项化解等工作，先后到桃花店水库、伊洛河交汇处及山化镇四沟村。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预警教应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度汛。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群众来访接待大厅，吕国范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有效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6: 这里是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大会河南省项目推介及签约现场。河南呢，集结了顶尖的文化产业项目奔赴盛会，一边呢展示中原的精彩，另一边现场签约敲定合作。
5: 本次文博会，河南带来40余项文化产业项目，涵盖文化创意、珠宝设计等多个方面。其中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电影技术的大象园在推介会上备受关注。
7: 那我们就把全新的片子都带到了文博会，它包含有028号龙标作品《龙门金刚》跟国产引擎历届合作的轻量化编辑器的项目。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跟文博场馆、景区或者是大型企业进行专项定制的这样的合作。
5: 在活动现场，一批项目进行了签约。在河南省人民政府深圳招商中心，来自河南和深圳两地的20余家重点文化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还围绕文化创意、科技赋能等领域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前景。
8: 我们去年就入驻了深圳蛇口 K11，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品牌形象店。那么结合深圳非常先进的科技以及制造业，我们可以打造

0: 出来科技赋能的文化产品。
1: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会加上香港澳门这一块，其中不少之前在河南投资文旅产业的这块的企业，你要想做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文化产业，我觉得离不开河南这一块的宝贵资源。
2: 深圳文博会期间，首届扶一杯2026国际文创设计征集与版权产业孵化项目推荐及 IP 交易合作洽谈会举行，现场进行项目介绍、国风 IP 运营分享等，围绕国潮文创、版权孵化、 IP 商业化等热点展开交流，为设计师、高校、文创企业与机构提供精准对接机会，推动创意作品快速落地转化。主办方还宣布了与广东版权保护联合会的相关合作，在河南与大湾区文化产业方面进行合作拓展。
3: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5月22号，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南平顶山招聘活动专场暨平顶山学院智能电器与信息类双选会在平顶山学院举行，现场提供12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电气机械、电子制造、数字科技等领域。5月23号，第九届河南省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许昌学院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317名学生参赛。赛事围绕金像式样处理核心内容展开，设置式样模制、表面抛光、组织腐蚀、显微观测等10操考核项目，全面考察选手专业操作水准。5月23号，第27届河南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省级现场赛在驻马店开幕，来自全省各地近600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涵盖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3大核心板块，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竞赛、创意编程、创意制造等32个前沿赛项。5月23号，中流砥柱第11届中国三门峡黄河大合唱在三门峡举行，省内外歌唱爱好者齐聚黄河岸边唱响最强音。本次展演深度挖掘黄河文化内涵，突出传唱经典曲目，提升群众参与度，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
0: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南太行，邂逅一场云端仙境。

晚上好。今天夜里炎黄及其以南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东南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明天降水范围扩大，全省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全省降水持续，东北部、东部、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全省将有6到7级阵风。26号全省仍将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大家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的发生。气温方面，受阴雨天气影响，未来5天全省多地清凉再现。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安阳多云，19到27度。濮阳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鹤壁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新乡多云转中雨，17到28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商丘小雨，18到25度。周口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许昌多云转大雨，18到27度。漯河中雨，20到26度。平顶山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洛阳小雨，20到25度。南阳小雨，21到26度。驻马店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信阳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济源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航空港区小雨，18到25度。请看部分时线天气预报。

0: 请看皇后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痛痛痛！
4: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慢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7: 吧。收钱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 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0: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 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1: 15、5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 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3: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 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4: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
0: 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5: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
6: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0: 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邮企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邮企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4: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5: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7: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6: 啊，
7: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6: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

0: 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四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三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

0: 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

0: 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犯罪嫌疑人119号奎东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3: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4: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0: 样勺菜头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房。
1: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杰村集团。

0: 雷润，
1: 嗯，
0: 在哪儿呢？我看看。
2: 你找谁的？
3: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0: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4: 方主任，
5: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中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心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6: 这么近啊？
5: 对呀、
6: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5: 是啊。
4: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5: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6: 好
5: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0: 是，
5: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0: 是
5: 是。
4: 那里头还有3个。

0: 出来了。
1: 谁呀？
0: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进
3: 来！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哎，
2: 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接，我们不能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1: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爹，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2: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啊？
1: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沐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
1: 啊，不用了。
0: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的情况。
0: 就说我舅。
1: 就是。
0: 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3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三年以后呢，我妈也就走了。
1: 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
0: 哎呀，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在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哦，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季。
1: 哪个季？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舅跟我妈在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我姥姥呢。 就改嫁了，就把我舅舅呢，就过继给我家舅老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穆了。哎，就这么来的啊啊，是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
1: 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嗯，你老家在哪儿呢？他就在东林。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他叫，季三坡。三，
1: 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坡
1: 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季三坡。
0: 哎，季三坡。
1: 嗯，知道了。

0: 好，知道了。刚查了，陈官镇确实有个东景村。
1: 啊？
2: 哎，大哥。
3: 啊？
2: 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3: 是了。
2: 哎？
3: 是了。
4: 兜兜转转，六年了。
5: 立案发现场，九公里，
4: 在哪儿啊？
5: 这儿，临门一脚了。
6: 射门！
7: 哎呀，跑慢点！慢点！
2: 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3: 从这个巷子穿过去就是了。
2: 哦，谢了。
5: 等会儿，等会儿，咱不能追，不能追啊！
2: 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
7: 对，
2: 咱得稳住，稳下来，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7: 你说的对
2: 吧？专业素质不能丢。
6: 急什么呀？别急。
0: 大爷，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
8: 是
0: 啊。主任在吗？
8: 好几天都不在了
0: 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8: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
0: 不是你。
2: 哎，大爷。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儿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
8: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真没咋听说过。
2: 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
8: 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
2: 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9: 不知道，
2: 鸡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鸡驴的鸡。
9: 不知道。
2: 嘿，
7: 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鸡的吗？
9: 哎呀，不知道。

0: 喂，
1: 哎，秦总，我，
2: 我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
3: 唉，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4: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5: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4: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0: 你们看啊，你们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1: 来吧，我来试一下。
0: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1: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2: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0: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48岁了。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1: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0: 说的对。好，
1: 可以吗？
0: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0: 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0: 没有啊，
4: 没有，
0: 都试一下，来来来，
1: 来，
0: 都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哎，
1: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哎，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哎，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1: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到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1: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1: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啊监管。
1: 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1: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行行行，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1: 好，哦，好的好的，谢谢。
5: 做饭做饭，
0: 回去了啊。
5: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反正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嘛？有50000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

0: 哎，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到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到位置，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4: 秦总好，大家好
5: 啊！啊，老曹，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请说吧。
6: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他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2: 啊，
6: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4: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6: 全部被排除了。
7: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6: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说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在叫什么？
8: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6: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4: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9: 这么一说，
8: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6: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4: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4: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10: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4: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10: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

0: 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1: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2: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
3: 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0: 哎呀，还真有这个，你看这
3: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纪吗？
0: 我说什么？哎，
3: 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0: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3: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0: 也许有拓好的。
3: 都排下来。
0: 我想想在哪儿啊？
1: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乐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4: 没事，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这来。
5: 就是陶队，
6: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纪姓他就藏在东井下村。
3: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
1: 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了
4: 啊，
1: 他恰好认识这个穆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
3: 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石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4: 张大爷，呵呵，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7: 啊，
4: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7: 没有，没有。
3: 那个原来修村志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0: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他就是我们村子从这里出去最大的官了。
3: 那他有这个联系方式吗？
0: 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啊，当时也没有电话。要不这样吧，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8: 麻烦了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3: 大爷，
7: 哎，
3: 你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呀，有没？
7: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3: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 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

0: 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忌日姓啊？
1: 这村没有姓忌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记呀。
1: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哎，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季家散破的坟。”
0: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1: 季家散破的坟。
0: 你看，这不就季吗？你这刚说这不就季三坡吗？这不就季家呀？怎么说没有呢？
1: 我
0: 是吧？季三坡是吧？季三坡
1: 啊，季三坡，季三坡，
0: 这不就对了吗？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季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季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这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穆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穆春光的？穆春光啊，
1: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啊，是，听说是合葬了。
2: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3: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0: 那是个
2: 窝棚。
4: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0: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4: 没有，别听他们的。
5: 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0: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茶 DNA 啊，这个是服了。
6: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

0: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1: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2: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3: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4: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哦，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0: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

0: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2: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3: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4: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5: 抽奖，没事儿啊！哎呦，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6: 我跟你说啊。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5: 那玩物不得。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1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秦总比中了，
1: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0: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啊，
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0: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2: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1: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3: 比中了，袁婷，嗯，比中了。比中了，
4: 啥比中啊？
3: 清江两岸指纹比中了，
4: 真的，
3: 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中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

0: 刚刚送过去。哦，
1: 好，太棒了。好，
0: 好吧，
1: 好啊，
0: 我这就过去。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我明天上午啊。
1: 哦，明天上午。
0: 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啊，18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1: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0: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1: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0: 好，嗯，你不去别后悔啊。
2: 杨队啊，
3: 对了，
2: 说什么？
3: 杨队，比中了，
2: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3: 那个人就是新疆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2: 真的比中了，真的比中了，啊！

0: 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3: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
0: 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4: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4: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啊，
4: 嗯，
1: 你多大了？
4: 31了。
1: 哦，那干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4: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5: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0000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4: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4: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啊，
2: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0: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4: 啊，
1: 现在就去，走。
4: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

0: 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0: 哎，不，
2: 哎，对，哎，杨姐，哪个幼儿园？我去给你把孩子接过来。
0: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0: 是不是林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0: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0: 谢谢林导，
1: 好好，
0: 谢谢。
3: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0: 不用。
1: 太不容易了，你看，多朴实。

0: 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2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0: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1: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摆官架子呢。
2: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3: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2: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3: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那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2: 好的。
4: 方局长，
5: 小队，我们先上去啊。
4: 哦。方局，
6: 哎，老头，
7: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4: 这快啊！
6: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4: 是。
7: 方局，
6: 好。
5: 哎，方局长，我正找您呢。
4: 刘处，
6: 刘处，
4: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5: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4: 真好啊，真好。
5: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4: 哎，
6: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5: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6: 是啊，
5: 别着急，老子没问题的。
6: 好，
5: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6: 好，走吧。
4: 好。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你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看吧？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2: 是，
1: 走。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了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2: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和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你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都找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的。
3: 严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吗？
3: 是王海，
2: 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1: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0: 是他错。
1: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呢？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2: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我认罪，我服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太太，哎别，坐坐坐。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一男空间的案子咱们东岭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老曹好样的、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的、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贝克、村治、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上日恨望愁了打了七九腿该太长呀
2: 走就可待
1: 要害怕老天爷也好
2: 看就可待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嗯，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

0: 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啊，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啊，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啊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嗯，来，我跟你说，嗯，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啊，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1: 了，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嗯，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他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0: 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1: 好，说一下过程。
0: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1: 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摩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2: 投降，没事儿。哎呦！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3: 我跟你说啊，我吃这个词儿，他们用这个点。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玩无辜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4: 他深入虎穴，
5: 这小子大有来头。
6: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他率性豪迈，
7: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8: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9: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2026 YFU 赛事重磅升级，团战之夜，全球顶级赛事齐聚中国，金腰带挑战赛，疯狂规则跨界征战，全新体验，强度拉满。
1: Let's get this MMA party started！
2: 为今晚的运动员加油！
3: 谁比我好的比我高一点，其他没有任何优势。
4: 23 числа я вам это покажу。Что такое русский дух и научи его уму разуму。
5: 他说要给我上一课，其实我才是真正的老师。
6: 战队必胜
2: ！YFU 武林龙中队马上排山。
1: Are you ready？
7: 有请主持人刘文。
2: 亲爱的全民朋友们，这里是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周末好。

各位周末好，新时代新文化，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走进 YFU 九十四中外对抗赛的比赛现场。没错，今天晚上的中外对抗再次强度拉满，外方选手我们云集了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的多国高手，而 YFU 中方战队方面同样是严阵以待。备受大家关注的依然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没错，跨界之王被誉为绰号腿王的刘策将会再度亮相综合格斗赛场，他面对的对手呢是来自俄罗斯的裸拳

的拳王伊戈尔，这个伊戈尔啊，舞跳得很好，并且拳头呢特别大。你要问我有多大，昨天我看了一下，比沙包还要大。所以大家共同来关注，看看刘策到底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位裸拳的拳王。同样，大家伙很期待的另外一位型男选手，也是被誉为中国队长的任亚伟，也将会迎来他阔别将近一年以来的 YFU 的这场比赛。今天晚上他将会面对的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一位三角锁的中亚高手。除此之外，我们2024羽量级的新人王千萨罗罗还有杨伟强都将会对阵外方选手。今天晚上的比赛同样是非常的精彩，值得大家期待。所以各位直播间的家人还有我们 YFU 的全民朋友们，请大家持续锁定今晚的直播。我想先问一下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亮相今晚中外对抗赛的双方选手。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今天晚上男子银量级的一场较量，蓝方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桑苏阿瓦洛夫，他的对手来自中国湖南中山拓舞的杨伟强。

接下来亮相铁笼的是男子羽量级的两位选手，蓝棒运动员，2023年俄罗斯桑博冠军，欢迎来自俄罗斯的沙布里艾利亚。他的对手是我们2024赛季 YFU 羽量级新人王湖南浩社，前萨罗。

朋友们，接下来亮相铁笼的是男子轻量级的一场 WLF 自由搏击规则的运动员，两位运动员，蓝方选手，五届 WAKO 世锦赛冠军，来自阿塞拜疆的古林耶夫阿明，他的对手来自中国白沙格斗重庆的赵正英。

接下来邀请现场所有的拳迷朋友们，大家在拍照之余，如果不能鼓掌就响起热烈的呐喊声，有请联合主赛两位选手男子重量级的较量，蓝帮选手 PFL 裸拳世界冠军，来自俄罗斯的 Igor Balabanov， 他的对手是K1 次重量级世界冠军 K1 无差级别世界冠军，来自中国瑞武哲 l

来，有请两位走向铁笼。朋友们，让我们热情加码，接下来亮相铁笼的是今天晚上头条主赛男子轻量级的两位选手，蓝脚运动员，来自塔吉克斯坦的 Cruz Huda 夏夫洛布。他的对手来自中国山东皓月，被誉为中国队长任亚武。

们，今天晚上中外对抗赛的选手已经亮相铁笼完毕，接下来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谢谢大家，请坐下。朋友们，热情的掌声为中外双方选手加油。好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进赛前的称重环节。
1: 通过，57.4，哈，通过。
2: 明天我让你看到中国功夫。
1: 哈，通过。哈，通过。
3: Я являюсь чемпионом России по самбо и очень долго выступаю в местных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х в своей стране. У меня огромный багаж опыта.
4: 虽然他是桑博冠军，但是我是 UFU 的新人王千萨罗罗。
1: 通过，哈，通过。
5: 这次在本土出战，我会打出我们中国人的血性。
1: 通过，93.00，哈，通过。
6: 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是因为有你们的期待，所以说我才能站在这个擂台之上。
7: 年你把牙齿有那个卫生白怎么样都干，
8: 我只会卡扶梯，把我想的简单了，那他就危险了。
9: 大家不要给他们眼睛们都看看看不给你再说说给他睡几次运动。
1: 通过67.95，看通过。
10: 终于回来了，到这个擂台上就像回家了一样，保持初心，一路向前走，所有的结果都会像鲜花一样盛开。
3: Я знаю о сопернике, он ваша звездочка в Китае, но завтра эта звездочка потухнет.
11: 中国战队必胜！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优德体育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和工藏金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特别赞助。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本赛事我们要特别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朋友们，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从2016年伊始开播，那至今已经走过了10年的时间，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优德集团优德体育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综合格斗事业的托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才让我们中国综合格斗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变革和机遇。我们要特别感谢牛刘栓先生代表优德集团提供的100万元的公益武术基金，用于 YFU 中国战队的奖励。正是因为有了牛刘栓先生的这份情怀和实际行动的支持，才让我们的中方选手在国际赛场有了源源不断的拼搏的动力。我们把掌声送给牛刘栓先生，感谢，谢谢。同时我们也相信河南卫视将会继续与优德集团共同携手，将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打造成中国最顶级的综合格斗赛事品牌，我们共同来见证中国力量走向世界。朋友们， YFU 94第一场对抗赛来自男子银量级，为大家来介绍场上的这位蓝方运动员，他获得过 IMF 锦标赛的世界冠军，职业战绩6战4胜2负，这是一位典型的中亚风格选手。刚才赛前我们的解说雨辰也介绍到了，什么是中亚系的选手呢？就是特别擅长在地面上磨雪，而这也恰恰是我们中方选手的一个短板。看看这位选手的表现，欢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松松阿瓜罗布。

红方选手他的战绩非常丰富 ，VIP 的战绩来到了14战8胜6负。这8胜6负呢，胜率稍高。当然，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8场胜利当中，他的判定战胜率达到了

0: 男子银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龙中开战。
1: 慢点，慢点。右排边数多入手，不单个是 all time， 不如买一次 all time。最多的一个听众，听好，下半口令，桃花自己。开始了，麦克风呢？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
1: 大家好，雨辰老师好。这是今天直播的第一场比赛。
0: 是的，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赛啊！红方运动员来自广东中山拓武搏击俱乐部，今年26岁的杨伟强，身高172，臂展172，目前个人职业战绩是14战8胜6负。
1: 哈桑松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21岁的年龄，身高是163，臂展是164，比赛体重是57.3公斤，
0: 对，
1: 他职业战绩是6战4胜2负。
0: 是的，这是一位站立和地面缠斗技术皆好的运动员啊。刚才我们在赛前战报的时候，我也说这是一位中亚风格浓厚、中亚系的运动员。之前拿到过 IMMAF 的锦标赛、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而且是综合格斗世青赛锦标赛的冠军啊，也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这场比赛我觉得哈桑松地面能力或者说在地面上的表现对杨伟强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第一回合上来已经有这样的苗头出现了。
1: 对，
0: 哈桑松直接是把比赛给带入到了地面当中。战报的时候我也说，这种中亚风格的运动员就是在地面的压制能力包括控制能力，尤其是磨血战术能够打得非常好啊，就是3回合每回合5分钟，这15分钟他都和你在地面度过都没有问题。现在是把杨伟强顶在了龙网边。大家看他的右手藏的这个位置，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非常贼的一个位置，刚才一直是在他的腰后，
1: 是在杨伟强的腰后，
0: 对，然后而且刚才还是抓住了杨伟强的一只手臂啊，就抓住右手，然后内踝一拉，就是想要贴龙网起身的
1: 那个
0: 战术安排就没了。现在右手放出来，放在腋下拔。然后去找手臂的安全带做控制，继续拧转过来，让杨伟强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啊，还好这个西顿搭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挑起来，左腿看看能不能再收进去啊，这个蝴蝶钩甩腿往上去挑，最后继续做拧转拿背，但是好在起身了。还是这个西顿进去之后啊，挑起来有一定的空间，然后站起来拆盘，哎呀，往后一拉，继续破坏重心，再找拿背的把。
1: 杨强也是要往门边走，这个反应还是挺对的。
0: 在前走的过程当中，哈桑松还有一个特别细节的动作，就是去踩到了杨伟强的小腿肌肉上。
1: 拆手。
0: 对，就拆把，转身过来看能不能圈住，手又挤过来了，继续破坏重心。你起身现在是可以，就感觉两个人在龙网边脚力的这种爆发力和无氧的绝对力量上，杨伟强还是有一点点优势啊。但是对手确实是，
1: 但你可以起身，但是
0: 他
1: 桑松
0: 逃不了我的马，
1: 他比较黏了。
0: 对，
1: 就你依然逃不掉。
0: 对，就抢腋下把，还没有做合把，出来了、还不忘给一个摆拳，又是刚挥一拳下潜就爆，直接做前顶，
1: 出来太长时间。
0: 是的。

0: 我们说话间第一回合还有45秒左右的时间，
1: 就是这种压制磨血术其实会让对手特别难受。
0: 对，
1: 就他也不怎么着你，就是小球机给一些，
0: 是的，
1: 就不断的在压制你，你又起不来。
0: 对，这就是综合格斗的魅力吧。就是真正，我之前老说一句话，
1: 哎，翻了，哎呦，
0: 对，
1: 你看起来就是迅速的一个高手，
0: 对，就真正决定综合格斗运动员的水平高低的，其实是他的短板。坐定西，放掉了，漂亮，这个后手的锋线来的确实快，最后10秒，对，在站立端，
1: 站立打的比较猛，
0: 多打一打，对。
1: 阿松松在站立端的侵略性也很强，
0: 没错。
1: 然后第一回合由于上来就把杨伟强往那个地面带了之后，给杨伟强发挥的空间非常少，
0: 对，不多，
1: 对。
0: 而且整个第一回合5分钟的比赛吧，差不多有4分半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地面上去度过了，而且整个第一回合我们也看到了哈桑松在地面难缠的这个劲儿，但是这个劲儿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他在地面所展现出来的技术水平，包括他的战术水平。看看今天休息之后，杨伟强在第二回合能不能有进攻端的改变。
2: 你发出来的要做的事情就是打脱开，做好防摔，他还要摔你，不劈腿了，第二回这回合不劈。

0: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但我现在还有一个担心的点啊，就是，第一回合最后三十秒，双方起身以后，我们看到哈桑松在站立端这拳法也是相当了得啊，所以跟我们赛前拿到的他的个人资料还是非常匹配的。左虚晃，一二连击。哎呦，这两个人是有着九公分的身高差和八公分的臂展差，但是在站立端，杨伟强可以说是一点便宜没有讨到啊。
1: 哈桑松表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完全没有说存在说身高呀、臂展的这种差距。
0: 没错，就是劣势端没有一点劣势。
1: 对，给一个地扫。
0: 对，确实是一个比较难缠的对手。在站立端的时候，哎呦，上
1: 肢之后
0: 的前摆，是的。对，杨伟强还是要控制一下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很漂亮。对，跟对手换过一拳之后，自己的迎击和反击要能够跟上啊。你假如说第一拳是跟对手换了，甚至是挨了对手一拳，那么你的二三四这三拳当中，起码要有一拳到两拳，要么是打到对手的，要么是跟对手换的。而且在第一回合，两个人在龙边角力的过程当中啊，感觉杨伟强在力量感上是比对手要好一些。对，要把自己的进攻气势再往上提一提，也不能一起身对过来，对手提着拳就上来了，然后自己是一个且打且退的状况。好漂亮！哈桑松的第二拳跟得很快，又是步伐上一点一点的去蚕食，不要到龙网边啊！对，身后要有一定的空间，这边界感一定要强一点，不然对手
1: 好单腿
0: 对
1: 龙边，看来的多快！
0: 对，而且他发起这个进攻，可是他站在圆龙中心位置的时候发。

0: 起的啊。继续把比赛往地面来放，
1: 这个就是来源于自己的这种自信心啊。
0: 对，时间把握得很好。
1: 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杨伟强就比较难受。
0: 而且彻底压住的时间刚好是第二回合过半的时候。哎，这个比赛对杨伟强来讲不好打，因为战力端，没有讨到太多的便宜。然后，如果接下来的两分多钟、两分半的比赛时间，对，又是在龙网边被对手给硬控了，哎呀！对，要赶快去做拆把，手要往，手要往他的肘关节的位置去穿，转身出来，好，面对面，看能不能把对手往龙网边顶一顶，好，选择出来了。又是一二三，
1: 是
0: 的，
1: 就是大踏步的上来，
0: 对，后肢前摆，下前抱摔，挂膝窝，漂亮。抱到大腿处，大家一会儿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慢镜啊？明显的双手下滑，
1: 对，就
0: 是抱膝窝，
1: 对，让杨伟强就很难去再去逃脱。
0: 对，然后去破坏重心，就直接坐下了。现在是进到半防，看看哈桑峰有没有可能去拿齐胜位，继续给锤击。对，杨伟强现在要用自己的肘和手先撑地，对，然后慢慢的跪起，起身，不错，漂亮，起身了，然后再去拆把，转过来抢双腋下。
1: 其实杨伟强在被压制之后，以及他借助龙网去起身的这个逻辑做得非常的好，
0: 这一段的反应还是不错啊，
1: 是
0: 就但是刚刚转过来抢了对手的一个腋下，还没有到合把，甚至说发力去转对手的时候，就被对手又破坏重心了，
1: 再次的给破坏掉了。
0: 是的，所以哈桑峰在地面和龙边的技术都不错，而且从另一个层面，就是他也非常会打这种对手比自己有优势的比赛，就身高臂展都比自己强的这种比赛啊，还是这种磨血战术打得会比较的好。
1: 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这回合你怎么看，
1: 哈桑峰就像其实赛前前瞻的时候，陈老师所讲的，他属于那种作风比较强硬的典型的中亚风格的运动员。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两个回合当中，他把那个中亚风格那种技术，真的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
0: 没错，就是站立不弱，然后地面控制能力很强，下潜抱摔的能力又不错，然后龙边抢把的过程也能做得游刃有余，所以几乎没有短板。而且咱刚刚说到他战力不弱，在跟杨伟强真正打战力的这些时间当中，第二回合的前半程甚至还要跑到了不少便宜，所以确实能力和实力都不容小觑。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那这回合对于杨伟强来讲，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一回合啊，成败可能在此一举了。哎呦！
1: 他放松了拳，听得真好。
0: 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啊，就是地面能力强，魔血战术能打，而且在战力端并不弱啊。在男子能量级这个级别当中，虽然我们是

0: 第一次在 YFU 的擂台上看到哈桑松啊，但是我相信这个名字一定会跟我们很多正在目前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继续在移动端找机会，又是上部的前摆，对，杨伟强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再密一点啊，给对手一些进攻上的压迫。卡夫一点点的上步，要舍得出拳啊，一旦到了地面你会发现跟对手是完全拼不动的一个状态。又是这样，后摆接前摆。
1: 杨伟强这个距离刚刚这波把控还可以，但是自己的进攻端要再多一些。
0: 是的，就是这是一个防守的距离啊，其实。就你就看哈桑松刚刚后摆接前摆的这两拳打得有多坚决啊！漂亮，前手接后摆。第三回合马上时间要过半了啊，看看哈桑松会不会选择把比赛继续在过半的时间往地面去拖。其实他现在应该对自己前两回合的表现非常有信心啊。
1: 对，对，杨伟强可以左右移动一下。
0: 对，
1: 因为老是退着退着给自己背后没空间。
0: 是。
1: 然后哈桑松就打得比较的，你看，又到旁边，对，左右移动一下。
0: 现在是他绕出来了，就不然的话，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杨伟强身后如果没空间，哈桑松突然的下潜抱摔，那到龙网边，对，就非常轻松的事情了。
1: 拳打得真硬。
0: 是。而且力量感也不错。还价，
1: 哎，没有空间了，
0: 没空间了，
1: 对，
0: 要赶快绕出来，
1: 左右绕一绕，
0: 高扫，哎呦，喂，连续两个摆拳，这两个前摆都不轻啊，
1: 下潜，
0: 小爆，对，这是哈桑松的能力所在啊，
1: 是的，
0: 大家还记得第二回合他是怎么把杨伟强给带到地面的吗？就是站在擂台的中心位置，一个急步的向前
1: 下潜，对，
0: 对，这个把哈桑松应该不会太容易放掉，
1: 而且现在杨伟强这边离龙边的距离也有点远，
0: 没错，
1: 所以说要逃要起的话，
0: 对，
1: 还是难度比较大，
0: 向后做虾行也没有办法做，所以再做拧转，转过来又不太能够给背，
1: 先转动，
0: 对，
1: 手臂在一块交缠，
0: 还是要拧过来之后去做虾行，
1: 锤击，
0: 要往龙网边去走啊，转到这个位置继续来做拧转，漂亮，
1: 哎呦，这个挺漂亮，
0: 转出来了。然后，但是现在，一个蝴蝶钩搭在里面，虾行不大好做。哎，过肩了。另外一条腿不大好抽出来，把它放了。还有30秒的时间。现在也是只能圈住对手啊。不给对手能够有击打的空间，但是这个位置哈桑松却在一直想要去做转把，对，继续转出来下砸给上蹬，地面压制的能力哈桑松阿瓦罗夫技术端做的还是非常的细腻啊，上蹬下踢腿，哎呦连续的下砸，好的，
1: 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是今天直播的第一场比赛。
0: 是的，
1: 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看完之后什么样的感受啊？还是比较精彩的一场比赛。
0: 没错，尤其是我刚才也在说，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哈桑松这个名字可能会让我们很多朋友们所记得，因为这确实是在银量级这个级别当中，别看身材个子不高，臂展也不长，163的身高，164的臂展，但是。可以说是一位六边形战士，你仔细想一想，他今天在比赛各种的表现，除了没有想去做降服动作之外，

把他站立的能力、地面压制的能力、包括龙边抢把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是那句话，中亚风格非常的明显，而且魔血战术打的就是相当有技巧的一个运动员。不过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比赛结果。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 YIBU 九十四的第一场中外对抗赛，来自于中国中山拓武的杨伟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哈桑松。其实在赛前我们就说到了杨伟强的打法呢是非常的顽强的，他也是经常善用磨血战术跟对手拉锯战。本场比赛再次打满三局，但是说实话啊，这个顽强归顽强，但是面对对手呢，感觉杨伟强今天有点只有招架之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桑松阿瓦洛夫。我们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牛刘栓先生、武林风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石青先生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喂，哈桑松在中国的赛场显得异常的兴奋啊，还有用不完的体能。YIB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

好，欢迎回来，浅谈一点点个人的小感受啊。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多次说到，因为我们经常面对俄罗斯包括斯坦五国中亚系的这种魔血选手啊，其实我们的中方选手呢，很多运动员一旦从地面逃脱之后，第一时间想的应该是打拳，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好的考量一下如何来防摔，防止对手将你带入到地面，再跟对手去拼战力。而且要知道中亚系的这些运动员啊，他们战力方面也不弱。好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河南卫视还有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和工厂酒业集团联合赞助，感谢五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好了，家人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晚上第二场中外对抗赛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他曾经获得过2023年俄罗斯的桑博冠军，职业战绩3战2胜1负，这又是一位地面摔柔型的选手。我们有请来自俄罗斯的 Javli Ailian。

岁，身高是175，臂展是175，比赛体重66.5公斤，职业战绩3战2胜1负。加布里埃·刘洋拿到过2023年俄罗斯桑博的冠军，今天他要面对的是来自湖南浩胜的千萨罗罗。朋友们，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就是联合主赛刘策对阵俄罗斯伊格尔。

没错，大家也看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加布里埃里安啊，肌肉线条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他的双臂，感觉力量看起来就非常十足。今晚他的对手在上一站代表 YFU 中方战队参加中外对抗赛的比赛当中，他遗憾的输给了哈萨克斯坦的鲁斯兰沙诺索夫，所以本场比赛他势在要拿下这场胜利。同时，他是我们 YFU 2024赛季男子羽量级的新人王，职业战绩7战5胜2负，有请来自湖南浩胜的千萨洛洛。

0: 好的，再次为大家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男子羽量级的较量蓝方运动员，他的两场胜利全部是100%的终结率，降服对手。这是一位地面打法的选手，2023年俄罗斯的桑博冠军，欢迎来自俄罗斯的 Javlik Aliyev。红方选手2024赛季 YFU 男子羽量级的新人王，职业战绩7战5胜2负。那么这5场胜利当中有4场是提前终结拿下比赛，欢迎来自湖南好胜的全萨洛洛。男子羽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隆重开战。
1: Come here! You all know the rules. I mean, it's our time. Protect yourself. Our time. Come!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晚中外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来到了男子羽量级。
1: 是的，男方是来自俄罗斯的加布里埃利安。
0: 这是一位悍将啊，2023年俄罗斯桑博的冠军啊。
1: 是的，过往的比赛是2胜1负。
0: 对，
1: 在两场胜利的比赛当中，降服的占比是50%。
0: 对，
1: KO TKO 也占比50%。
0: 对，终结率100%，
1: 就可见他应该是技术比较全面的一位。
0: 没错，而且据说地面技术精湛啊，尤其擅长三角锁。而千萨罗罗，我们对他也都比较了解了。2024年 YFU 的羽量级新人王，目前个人战绩7战5胜。两个人年龄上是相差了2岁啊，千萨罗罗今年21，加布里埃利安是23岁，身高上是差了3公分，千萨罗罗172，加布里埃利安175，臂展是差了2公分，千萨罗罗173，对手是175。两个人刚好是一个正价，一个反价。你上来打的还是比较耐心啊，
1: 对，
0: 而且比较的小心。这个场才金军体老师还是在提醒他们要进攻。
1: 千萨罗罗拿的是反架，
0: 中扫漂亮，在后手，哎呦！
1: 你看，一旦有机会之后，
0: 对
1: 他的这个攻击特别的快。
0: 是的，就是侵略性非常的强啊，就感觉他出拳和千萨罗罗的拳相对比，加布里埃利安更就是发力更足一些。
1: 对，
0: 锦溪，但是刚才的乱战当中啊，是互有击中，加布里埃安的那一拳也不轻啊，然后失去重心下来之后赶紧抱腿，然后现在两个人到龙网边去抢腋下，各抢一个内外合把，看看加布里埃利安是要转还是要把对手往地面带。千萨罗罗还是想往下走一走啊，扶腿，看看做半摔上背，这位置吃得不准，要去拿裸脚，身体三角已经搭上了，确实是快。
1: 是，
0: 在下落的过程当中，一边找重心找平衡，然后一边还能
1: 布置
0: 身体三角。哎呦，这个刚好搭腰上了，拆了啊，没有拆掉，看看能不能逃出来啊！往内去做前屈，然后转十字过，翻过来，哎，这是角度问题了。这是角度的问题了，千萨罗罗还是在做拧转，漂亮！哎呀，这个把是生生的给拧出来了，
1: 没错，
0: 也是手臂的韧带好，尤其是肩关节哈、大家一会儿应该能够看到慢放啊，加布里埃利安又是过腿，就是上肩过腿，但是刚才不得不说啊，加布里埃利安拿的十字固的这个把位确实是快啊，其实。从他上背拿裸脚就已经很快了，这个地面能力确实是好。那要拿西十字吗？
1: 千萨罗罗
0: 看他怎么转，对，就做踝步，这位置不对，转身过来拿足跟，怎么样把对手给固定住，往一侧来做拧转，脚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足跟拿不到，这个把丢了，然后千萨罗罗想去拿足跟抽腿，两个人都出来了。这一段地面的墙板，好看好看。对，两个人的意识都很强啊。不过我觉得千萨罗罗目前主要是在防守，然后而加布里埃利安主要是在打进攻啊。抽腿出来了，漂亮，有锤击，马上把对手给关到自己的封闭防守里面，对，先让对手进盖的，然后要去做上蹬，小心，

0: 看要不要放对手起身，继续回到站立。嗯，千萨罗罗还是想跟对手去打一打站立啊。
1: 没错，
0: 是
1: 可以。
0: 嗯，换架。嗯，这回合过得好快啊，只剩下十秒钟了。
1: 是的，一个扫踢。
0: 嗯，中扫换后手。哇，第一回合比赛这么快就结束了。
1: 这回合加布里埃利安展现了他很好的这个地面转把的能力。
0: 是的，
1: 但是不得不说千萨罗罗的防守端做得也非常好。
0: 没错，就是两个人的逻辑都很清晰，一个是在打进攻，一个是在打防守啊。大家看，就是从拿到裸脚拿十字固，千萨罗罗硬是靠自己的转肩给转出来了之后，两个人在地面上又是相互要去拿吸十字拿足跟，然后最后都拆把又到站立，这一段过程尤其在地面的抢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就是那个十字固啊，看千萨罗罗一直是在转自己的肩，不得不说这肩的韧带是真好。因为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那个细节，加布里埃利安拿到了这个十字固之后，就是一直在调整千萨罗罗拇指的这个位置，一旦这个位置掰过来其实就疼了。
2: 深一点。

0: 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千萨罗罗在自己的战力端还是要跟对手多去打一打啊，因为进入到地面之后啊，就包括整个第一回合我们能够看到的，他更多的还是在打防守。而且我估计加布里埃利安是不会给他进攻的机会的。
1: 哎呦，这漂亮的一圈。
0: 对，这是
1: 加布里埃利安双架选手。
0: 对，所谓的做切架，加布里埃利安，
1: 漂亮的一拳。
0: 2023年俄罗斯桑博冠军，其实桑博和综合格斗非常的像，
1: 对，
0: 他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摔柔的内容在。在俄罗斯，像桑博还分为了军事桑博和体育桑博，就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战斗桑博啊，就是两个流派。
1: 战斗桑博的规则更趋向于我们 MMA 的规则。
0: 对，是的，它更像体育竞技，但军事桑博那就是更加实用吧。
1: 对。现在罗罗距离控制和打拳还是有。
0: 对，是的，就是在战力端还是要跟对手去多打一打啊，而且的相互之间去做起腿、缓架。打后手，漂亮
1: 这一拳，
0: 想挥到，
1: 一个后手，
0: 是的，又是下潜要抱，这个时机没有掌握太好啊，被千萨罗罗识破了，退得很快，马上拉开了距离。对，就是战力端，千萨罗罗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还是要跟对手多去打一打，把自己的战力端，漂亮，有效果，已经有一定的眩晕感了，破出对手换架，漂亮，又是一个后手，
1: 继续的给锤击，
0: 连续的锤击不要停，看能不能打 TKO， 两个，还是在不停的去做防守啊，加布里埃利安还是有动作。不行了，对，尽管加布里埃利安在下位非常的顽强，而且
2: 回来了，
0: 场台金俊基老师也给他留足了时间啊，因为中间其实马上要喊第三个的时候，他在下位又有一个上蹬，然后去贴靠龙网，想做踩龙网的动作，所以又给了一点点时间。但是千萨罗罗这轮进攻来的还是相当的凶猛啊，直接一波带走了。

0: 比赛，还是靠着自己非常强悍的重心拿下了比赛。在这儿也祝贺千萨罗罗。其实这场比赛，如果他第二回合还选择跟对手打地面，真的，这个比赛的结果还真不一定会是现在的样子。
1: 所以局间战术的调整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的，再次祝贺千萨罗罗，当然也让我们记住了
1: 加布里埃利恩。
0: 是的，这位强悍的地面高手。

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二场中外对抗赛，本场比赛 YMU 羽量级的新人王千萨罗罗给所有的中国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在面对俄系选手和中亚斯坦系的选手的时候，地面打法我们的中方选手该如何来应对，我想这场比赛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参考。千萨罗罗表现出色，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二局2分34秒时，红方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15届全运会篮球河南省队一速康运动康复创始人徐豪先生，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李江辉先生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

0: 们谢谢来自俄罗斯的加布里埃利安，祝贺湖南好胜，切萨罗罗。谢谢颁奖嘉宾，谢谢。来，切萨，首先向你表示祝贺。上一站 YFU 中外对抗赛你输掉了，这场比赛面对强敌你做到了，怎么样快速完成这样一个变化？
1: 我首先感谢的人很多，但唯一今天就是很谢谢我以前在一个学院的教练，他来到了现场，就是我们 UFC PEI 的教练。有他第一回合在的时候，我地面有些东西我做不好，但是他告诉我怎么做。还有我感谢我的兄弟杨新强，非常的谢谢他们，激动的忘了，
0: 始终保持在战斗状态，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摘护齿。护裆没摘吧？哎，说到这个护裆了，我得说一下，直播间的家人我一直在关注，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老提裤子，是我们武龙体育做的裤子不好，还是你觉得这个裤子太长，怎么回事？
1: 因为我感觉我的小兄弟很不舒服，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不能播，
0: 毕竟还在河南卫视直播啊。
1: 裆部就是我们穿的是一个防护具，然后我裤子它始终想让它一直下去嘛，但是下去就很不舒服，就是它会硌着我，我就做不了动作了。
0: 所以啊，比赛就是每一个细节准备很重要。其实切萨罗罗大家看他提的是运动短裤，其实他是在提他里面的护裆，为了更好的更舒服的比赛。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啊，有网友说罗罗加油，别加汽油加柴油，因为汽油贵。还有网友说这个两个宝贝也是中亚五国俄罗俄系的选手吧，想跟他们两个打一场啊，你上来看我不打你啊。罗罗你有什么话想对这么多支持你的家人说？
1: 我太感谢你们能在现场看我表演。

0: 作为 YFU 2024赛季羽量级的新人王，我相信今天这场比赛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赛。对于今后在 YFU 的比赛，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想保持我的连胜，让你们继续期待这个新人王，不是旧人王，是新人王，永远的新人王，千萨罗罗 ，I'm here。
0: 祝贺千萨罗罗。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优德体育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今晚为您带来的是 YFU 94中外对抗赛。和工藏金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藏酒业集团联合赞助。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现在我们直播确实不容易啊，一方面要在大屏端河南卫视直播，另外一方面还要在我们的新媒体端直播，所以有时候这个尺度啊，大家其实看，非常感谢各位对于我们的关注和支持，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在直播间，我们也会随时来跟大家互动。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伙非常关注的今天晚上的这场联合主赛，来通过短片走进比赛。
1: 2023年5月17日 YFU 94刘策首次踏入铁笼，仅用1分11秒就拿下了自己在综合格斗领域的首场胜利。
2: 他是一个前辈，早期的话国内打过很多场比赛，我对他有了解，我给他打倒了我就走了，这个还是欠缺一些经验吧。
1: 一个月后，他迎战来自蒙古的悍将孟克额尔敦，再次以提前终结的方式将连胜收入囊中。
2: 第二场的时候，我技术啊或者是战术就越来越成功了，越成熟了。
1: 而仅仅时隔2个月，他登陆 K1 赛场，1天3战，3次 TKO， 刘策和他的卡夫踢如台风过境，那道瑞士镰刀腿划过，全场为之沉默。
2: 我不光在踢拳，我要在 MMA 里面也要让大家去认识。
1: 2025年，刘策做出决定，停掉所有比赛，彻底转型 MMA。
2: 不知道说30岁了，我年纪很大，我觉得我很年轻，我的身体状态非常好，我的训练强度，我的一切所有的，我觉得我现在就像一个20多岁的人一样。
1: 既然选择了重新开始，就没有想过再后退。
2: 从这一年多一直在坚持的训练，帮助队友或者是提升自己，在观看很多人的比赛。现在如果说有人把我摔倒，我脑子里会迅速的有一些反应。
1: 经历一年多的沉淀与打磨，刘策即将迎来他在 YFU 的最新一战，来自俄罗斯的裸拳冠军伊戈尔·巴拉巴诺夫。不仅有极具杀伤力的重拳，更有桑博及摔跤背景，他已经做好将给这位归零再出发的中国大级别选手致命一击。
3: Он хороший кикбоксер, у него большой бэкграунд есть в кикбоксе, также в боевом самбо, но это ему не поможет.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чтобы вы меня полюбили, хотите вы этого или нет. Я покажу вашей звезде, что такое русский дух и научу его уму-разуму.
2: 我已经在踢拳界证明了中国是有大级别的，我要转型到 MMA， 在 MMA 的世界里面让大家知道中国还是有大级别的。
1: 向死而生，不破不立，刘策渴望用自己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大级别从不缺席。
0: 好的，亲爱的拳迷朋友们，大家我相信各位已经准备好来迎接今天晚上这场联合主赛男子重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他的综合格斗战绩是7战2胜5负，看起来并不抢眼，2场胜利全部终结拿下对手。他的裸拳战绩是5胜2负，5场比赛2次 KO 对手，他是 PFL 裸拳的世界冠军。有请来自俄罗斯的伊戈尔·巴拉

联合主赛重量级的比赛，来自俄罗斯的伊戈尔·巴拉巴诺夫，年龄30岁，身高189，臂展199，比赛体重92.7公斤，职业战绩7战2胜5负，他拿到过 PFL 裸拳的世界冠军。刘策的对手，我们也非常期待刘策再一次登场。

0: 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伊戈尔的拳头到底有没有沙包那样大，我们来更近距离的直观感受一下。
1: 加油！加油！
0: 拳头大也就算了，你中文还说这么好。啊、好了，叔，
1: 战斗吧！
0: 战斗吧，对吗？战斗吧 ，fighting！
1: 战斗吧 ，fighting！
0: 好，谢谢。伊戈尔是一位很享受拳台的选手，要知道他在 PFL 的裸拳界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运动员。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登场的红包选手，他是国内顶级的大级别的代表性选手，在踢拳界他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踢拳战绩19战17胜2负，12次 KO 对手，他是 K1 次重量级的世界冠军， K1 无差级别的世界冠军。今天晚上他将会让自己的综合格斗作为新的起点，综合格斗他同样是2胜终结对手，我们有请来自瑞武哲的腿王。

0: 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这场联合主赛男子重量级的两位选手，蓝方运动员综合格斗战绩7战2胜，两场胜利全部是终结拿下对手。他是 PFL 裸拳的世界冠军，今年30岁，臂展199厘米，来自俄罗斯的伊戈尔·巴拉巴诺。红方选手，他是 K1 次重量级的世界冠军， K1 的无差级别的世界冠军，未来在他的荣誉槽上还将会加上很多综合格斗的金腰带和冠军，需要他来书写，我们共同期待。来自中国瑞武哲，国内顶级的大级别选手刘泽。今晚的联合主赛，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隆重开战。
1: Fighter, come here. Third fight, defend yourself all the time. Good luck. Let's go. Back. Back.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晚中外对抗赛的联合主赛来了，这是一场男子重量级的比赛。
3: 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哈，
2: 是的，
3: 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为了看刘策而来的哈，在问是什么规则。这是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也是刘策第三次哈登上 YFU 的圆龙当中。
2: 是的，前两场比赛他都是轻松获胜啊，这场比赛确实遇到了一位悍将，
3: 对，
2: 身高189公分，臂展199公分的伊戈尔·巴拉巴诺夫。伊戈尔目前的综合格斗战绩是7战2胜5负，但是这两胜都是终结获胜啊，同时还是 PFL 裸拳的世界冠军。
3: 对，伊戈尔也是对刘策做了针对性的训练的哈，当然是有了解的，一上来就把刘策往龙边顶了。
2: 对，刚才是有一个击裆的动作啊，刘策说没问题，继续把对手给拉了回来，两个人继续在龙边抢把。
3: 哎呦，踩脚面。
2: 对，刘策是 K1 的次重量级和无差级的世界冠军，今年30岁，两个人年龄是一样的。
3: 现在刘策也是决心要转战这个综合格斗领域了哈，
2: 他其实一早就对综合格斗非常感兴趣。
3: 对，是，
2: 只是苦于我们国内像他这样大级别的运动员会比较的少。
3: 没错，
2: 其实次中的
3: 漂亮，
2: 次中的这个级别在国内其实能跟刘策配对的人不多，而且这还是他减重下来，他这次双方的比赛体重是93公斤嘛。来到上位做压制，对手还是想往上去过腿，脚不能穿龙网，
4: 冲出来，把手也冲出来，
2: 对，继续的给砸击。刚才刘文说伊戈尔沙包大的拳头，其实刘策的拳头也不小啊，
3: 就可能伊戈尔老师之前打裸拳嘛，
2: 对，
3: 然后所以特别想展示，主持人也特别想展示这个伊戈尔的拳头有多大有多硬。
2: 对，因为两个人的拳套是一个号的。继续去抢腋下，拿把断头把，看看抢内侧腋下，内外各一个，打肋部。伊戈尔现在还是想把刘策定在龙网上啊，
3: 而且他能够定得住，
2: 对，前顶的这个力量还是给的会比较的足啊。目前来看刘策还是比较的从容，踩脚面，
3: 对，刘策也可以打一打，
2: 对，去找一找击打的位置。但是伊戈尔很贼啊，就是他的头始终藏在刘策的胸口，这个拳砸下去就有可能打后脑，
3: 对，
2: 拧转。

0: 就是做试探了一下哈，打哪个位置。
1: 只能说刘策打得比较干净，
0: 对，
1: 不然的话你真砸两下等裁判员去提醒也就那样了。
0: 你个人还是经验比较丰富。
1: 是的，
0: 好，您转过来，
1: 您转过来看看能不能把对手超腋下去做合把，把对手顶在龙网上。

0: 实是厉害啊！哎呀，在 K1 的比赛的时候，刘策就是
1: 他一晚三战有两场都是靠这个卡夫拿下来的比赛，
0: 对，而且都是终结掉了比赛，真的是卡夫踢踢全世界，太可怕了。就刚才就一个卡夫就把对手直接踢了个趔趄倒地了，看要不要把对手给放起来啊。对于刘策来说，
1: 对于刘策来讲更好的是把对手放起来嘛。
0: 对，
1: 但是伊戈尔这时候他不会起来的。
0: 其实刘策已经在第一回合证明了他赛前说的那句话，就是你如果只知道我会卡夫踢，那就对我了解太少了。刚才整个刘策在龙边抢把的逻辑是非常好的。
1: 哎，漂亮，给砸击，
0: 给砸击，哦呦，是一个，
1: 哎呦，你在你躺到地上，我依然可以踢。
0: 哎，连续的给拳击，有可能会打 TKO 啊！啊，马上转出来。哇塞，伊戈尔现在是逃无可逃啊！对，小心对手的后脑区，连续的锤击来了，没了，比赛结束了 ，TKO。
1: 祝贺刘策拿下了他 MMA 战绩的又一场胜利。
0: 是。
1: 但是这个比赛哈，你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从看刘策这个比赛来讲，伊戈尔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0: 对，
1: 上来不给刘策就是在战略端去耗，
0: 是的，
1: 但是通过伊戈尔的给他定到龙边也好，往地面带也讲，咱们会觉得说看到了刘策转战综合格斗的这个决心。
0: 嗯，
1: 他这一段时间，他因为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打比赛了，
0: 是的，
1: 然后一定是在这个综合格斗这个领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0: 对，但我个人会觉得其实今天给刘策展现的机会并不多啊，因为比赛结束太快了，第一回合还没有打完。有个镜头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现在在一侧的伊戈尔走路，大家看已经有一点点趔趄了，就说明这个卡夫踢还是起到了，虽然站立的时候就那一腿，其他的几腿基本上都是在倒地的时候踢的，但依然带来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刘策今天在龙边抢把的能力确实是证明了他在综合格斗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我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在抢把这件事上的逻辑变得非常的清晰，比如说去超对手的腋下该去做拧转，怎么去做合法，对吧？那在地面的压制呢，和地面去做降服的动作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太多，那就期待未来吧，未来可期。
1: 年多的时间，刘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0: 也成长了不少、
1: 上一场比赛是2024年的10月份，他输给了10000码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
0: 祝贺刘策！
2: 这是今天晚上的联合主赛，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我相信可以直接反馈在我们YFUU 的中级格斗赛的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当刘策登场的那一刻，我们的直播间人数从10000飙升到20000，但是大家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幸福的过程有点短暂。确实，刘策用很快的时间拿下了对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4分59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刘刘双，中优联盟联合创始人、郑州健康产业促进会学会会长杨新志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中优联盟联合创始人、郑州健康产业促进会名誉会长杨新志先生，祝贺！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祝贺刘

0: 谢谢
1: ，Thank you。
0: 首先我们要向刘策表示祝贺。直播间里刚才我说到你比赛登场之后呢，直接人数翻了一倍，飙升到20000人，那么多关注你的拳迷想对他们说什么？
2: 大家知道我一年多没比赛，其实这次比赛我也很紧张，我代表了我这一年的努力，大家看到了我一直在尝试着跟他做一些摔跤的技术，因为我觉得他摔不倒我，我有这个能力去跟他抗衡，但是我的边角一直也在提醒我不要跟他缠斗，但是我就想跟他缠斗，输了也没关系，就是我差这块儿。

0: 我一定要在比赛中去加强。哦，
1: 好样的。其实这也正是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对手是裸拳冠军，刚才身边的教练团队一直在说给他推开距离站起来打，可是你一直跟他摔，你是因为怕他裸拳？其实并不是，
0: 并不是怕他裸拳，我是想跟他在笼子里做一些脚力啊，
1: 脚力。
0: 因为我是站立系的，我的爆发力很好，但是我很缺乏耐力，我需要比赛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提升去加强。
1: 你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知啊，刚才比赛的进程当中啊，这个俄罗斯的老外啊一直在这个脚踩背，不是脚踩背，是踩你的脚背，也是星爷当中的踩脚趾啊，这一招经常在综合格斗当中会见到，疼吗？
0: 说实话还是说假的？
1: 当然是实话，我们有假话吧？
0: 按摩一样啦。
1: 所以就是没有用。当然这个问题是玩笑话，其实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关键的问题。其实到了30岁的年纪，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可以说职业生涯开始走下坡，但是你依然保持很好的状态，在之前踢拳界你已经获得了那么高的荣誉，对于你这样一个运动员来说，已经有了那么高的成就，再从综合格斗重新开始，你对自己是什么样的考量和规划？
0: 我想在今年在咱们优德中级格斗的擂台上多次的与大家见面，我接下来也会马不停蹄的去泰国深造自己，加强自己，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大家不要再为我的摔偶上面做担心，虽然说对手的摔偶不是很好，但是我会一直去加强，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1: 在综合格斗界，未来你最想碰到哪位大级别的选手？国内的包括国外的？
0: 国内的肯定是最想跟张牧阳，但是我们是兄弟，我们
1: 亲兄弟明算账啊。
0: 对，但是他会给我很多帮助，之前我们在一起训练过，很强的一个选手，然后他接下来也要比赛了，我也祝福他。
1: 哦，我们为刘策加油。
0: 我再给大家最后再说一次，我的师父魏瑞这次没有在现场，也是对我的一次挑战嘛。他去哪了？他去德国了，干什么？争夺豪恩豹，代表咱们武林风争夺即世界级金腰带去了，咱们也为他加油好吗？
1: 好嘞，为韩文豹加油，当然我们更关注刘策的表现。刘策，好样的。

0: 他是粉丝和队友口中的中国队长，也是实打实的四届新疆散打冠军、武林风新征房亚军。
1: 刚开始打龙宫的时候，第一次领衔中韩对抗赛的时候，在洛主持人也是这么介绍的。
2: 中国战队的队长任亚伟，
1: 刚好那一次打得比较激烈，后面就这样慢慢的叫起来。
3: 亚伟哥的话非常的 hands on，他的技术都很全面，拿新王那次比赛的时候也是他鼓励我让我出的一些动作。中国队长头衔我觉得在 YFU 或者在这个中国，我觉得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4: 我跟亚伟哥也一起打过很多场中外对抗赛，在场下有很多交流，这个称号挺适合他的。
0: 时间倒回到四年前，彼时的他已经在武林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选择利用自己战力的优势，从散打擂台奔赴 MMA 铁笼。
1: 我觉得刚转型的时候，有这个练散打的经验，还有打了那么多年战力，反而是对我有一种优势。然后我的心态上也比较平和。
0: 在铁笼中，散打赋予他的距离感与灵动步伐成了他独特的杀招。
5: 太简单了。
0: 2023年武林龙中队黄金联赛，他一日两战打完全场。
1: 好累啊，特别累。现在回想那个经历是很好的一个经验，知道该怎么样的去进步，该进化自己。
0: 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扛起中国战队的大旗，先胜韩国战队，逆境翻盘蒙古战队，逆转印尼战队。那个硬朗帅气的他始终没有停下，他用一场场硬仗和阳光正面的形象赢得了所有人对他的新称呼“中国队长”。
1: 到后面慢慢习惯这个称呼之后，就觉得应该让自己各方面也配得上这个。
0: 如今来自

0: 吉克斯坦的库斯赫德加夫罗夫携带着凶悍的战力与衰柔功底，已在铁笼另一端虎视眈眈，而任亚伟还要面对自己首次降级别出战。
1: Мои навыки невероятно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ые. Я готов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как в стойке, так и в партере. 23 числа я вам это покажу.
2: 减重肯定会比以前要困难一点，但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也一直在加强自己的不朽之身，这是我的主场。回到这个圆笼中间，我觉得就像回到家一样。
0: 从初入职业赛场时的青涩，到如今能在笼中冷静拆解对手，步步为营，掌控节奏，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队长式成长。真正的中国队长不只是实力最强的那个人，而是让人最愿意相信的那束光。
3: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优德体育联合为您呈现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喝工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藏酒业集团联合赞助。好了，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晚上的头条主赛，男子轻量级的较量。蓝帮选手今年很年轻，23岁，职业战绩是5战4胜1负。在22岁的时候，他便斩获了俄罗斯 MMA 运动健将的称号。在过去的比赛当中，这是一位擅长三角锁的地面选手。我们有请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库斯赫德 Jeff

88，比赛体重67.8公斤，职业战绩是5战4胜1负。今晚他将面对来自山东皓月国际的任亚伟。

刚才塔吉克斯坦的库斯赫德啊，出场的这个造型很别致，我们就想问，这是什么造型啊？造型很别致啊，是刺客还是渔夫呢？不管是什么造型，看来今天晚上他想有所收获。今晚他的对手，刚才短片当中也介绍到了，多次代表 YFU 中方战队征战中外对抗赛，他也被队员们以服众的表现，被队员们称之为中国队长。他的职业战绩非常丰富，19战13战。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们看到出现在画面当中，正在面部涂抹凡士林的就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山东皓月搏击俱乐部的任亚伟，年龄28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78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13战9胜4负，个人比赛的终结率达到了88.9%。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头条主赛，一起来期待一下中国队长任亚伟的表现。

0: 好的，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这场头条主赛男子轻量级的两位选手，蓝脚运动员22岁的时候，他获得了俄罗斯 MMA 运动健将的称号，综合格斗战绩5战4胜1负，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库斯克的加夫罗夫。红方选手职业战绩13战9胜4负，9场胜利，终结率达到了88.9%。他多次代表 YBU 中国战队征战中外对抗赛，被队友们称之为中国队长。来自山东皓月的任亚威。今晚的头条主赛，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FU 龙冲。开战
1: Fighter, come here. 用红龙子如此 We commence now to protect yourself of time and love. Back.

0: 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今晚中外对抗赛的头条主赛，这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对抗啊。
1: 是的，其实任亚伟过往的战绩，咱在那个赛前前瞻的时候也有在讲哈，
0: 是
1: 他战绩还是不错的。
0: 对，
1: 13战9胜，四负。
0: 在4年间 ，YFU 的擂台上是5战，那战胜了刚兆日格，包括中印对抗赛也是五胜，在。中韩的比赛当中是 TKO 了蔡成赫，然后中日比赛的时候是袭击终结了杜布志伟。
1: 是，
0: 这场比赛对于任亚伟来讲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他这次是降重来到了男子的轻量级。对，比赛体重来到了67.95。

0: 而他的对手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库斯赫德，今年是23岁，比他小了5岁，身高上是比他高了4公分，臂展上是比他长了10公分。库斯赫德虽然很年轺啊，但是在去年，就是他22岁那一年，是拿到了塔吉克斯坦的 MMA 运动健将的称号啊，而且目前是达到了柔道的黑带。
1: 一上来其实打得比较谨慎，
0: 对，
1: 任亚伟今天站得比较实啊，
0: 嗯，
1: 接腿，
0: 对，感觉
1: 往里面顶，好，改到地面，
0: 对，库斯赫德一上来自信心还是比较足的啊，侵略性要比任亚伟强一点，但任亚伟还是抓机会的能力一直都是他的强项，接腿之后然后给了几拳，然后马上把对手顶到龙网边去做一做压制。任亚伟这段时间在 PS 训练还不错，而且在 RTU 的比赛当中也算是对他有了很好的磨练，要去拿十字，抽手出来了，漂亮，大家可能一直都会觉得站立系是任亚伟的强项，因为毕竟他是从散打转型到 MMA 的，而且之前在新疆自治区的散打锦标赛当中连续拿了好几届的冠军，
1: 连续4届的
0: 对
1: 散打锦标赛的冠军，
0: 但是今天他却没有想跟对手打太多的站立啊，一个机会拿到之后马上把比赛带入到地面，别往上爬，去做拿背，在身后圈住对手，给顶击，破坏对手的重心，继续做顶击，漂亮。卷腿反身要去压，看看任亚伟要怎么做啊，解背之后起身往龙网边走，去拆对手的把，对，先顶住站住，侧身贴龙网，打击对手的大臂，手继续穿进来去做拆把，对手做勾腿，两个人在龙网边的这种细节动作还是蛮多的。继续往里面去塞肘，哎呦，这个顶击来得重啊！你看膝窝上。对，继续去做拆把，现在两个手是在任亚伟的两腿之间搭扣了，这个把就不太好拆。哎呦！这一下确实是凶啊，还好不错，落地还是有了一部分的缓冲，头过肩的缓冲啊，继续做砸击，但是从
1: 另外这边是，哎，
0: 对，拿木村，哎，我们来看看，手伸直了，没有掰住啊，就拆完把之后马上就去做进攻，
1: 没错，
0: 李亚伟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对手又是在腰后搭扣合把，但是看看你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就是这个位置可能只能去通过不断的拧转去带任亚伟改变他的重心，去给顶膝找大腿，两个腿打开做半摔，平衡感不错，
1: 任亚伟防得不错，
0: 对，绕出来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拆把上啊，
1: 是的，
0: 好，拆开了，出来了。
1: 这回合剩下
0: 10秒。这回合两个人在龙网边的角力一刻也没有停啊，所以感觉这回合过得还是挺快的。
1: 对，因为一上来任亚伟没想在站立端跟对手做过多的交缠。
0: 是的。
1: 在进入地面和龙边之前，尤其是任亚伟这边没有出多少动作。
0: 嗯。其实任亚伟在整个的第一回合还是能够跟得上对手的节奏啊，就是你看拿到这个接腿之后砸击完了之后给了一个半摔，直接把比赛带入到地面，然后持续的去做压制，接下来就经历到了跟对手在龙网边去角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不停的再去做强把，当中还差一点拿到一个木村的把位，虽然那个很难做成啊，但是说明我觉得任亚伟在龙边的技术在这一年当中还是有了一个不小的成长。

0: Не над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啊，任亚伟要怎么打，看看是不是在伊始的时候要跟对手去打一打自己的战力啊。
2: 依然站得比较稳，
1: 对，
2: 找时机。
1: 他现在我觉得在战力端综合格斗的擂台上已经有了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说这样，这高扫来的真是快啊。又来到了龙边，对，两人继续来抢把了。库斯赫德还是想把任亚伟往龙网上来定啊，合把开开，各选一个内外的腋下，全出来了。是要去做拆把，还是要去做拧转？
2: 对，不能被这样
1: 是
2: 盯到这儿，
1: 还是把对手的腋下要给抄上来啊，把他的合把先给拆掉。保腰，对方身后的这个扣啊，库斯赫德两手这个扣一直搭的都会非常的死啊。你别看他变换什么样的法位，不管是在这个位置就胸对胸，还是到了背后去拿背的时候，甚至去抢腋下的时候，他的合把过程都会来得比较的死。
2: 回到
1: 胸吊回站立，正反各一架，中扫，站立端林亚伟还是可以打一打自己的进攻啊，给对手一点压力。就不然的话，就目前库斯赫德的状态，就是他一旦打不开太多局面的时候，就要把比赛又往龙网边去放。先摆一下变线踢，手踹，刚才的那一记高扫其实就有一点变线踢的意思。
2: 我觉得任亚伟还是要先出。
1: 是的，就是战力端不要
2: 等
1: 得太多，是的。对，因为就目前来看，在战力端其实是库斯赫德之前更紧张一些的。但是任亚伟一直没有给他进攻端上的压迫哈，所以就会感觉放的库斯赫德有点从容了。
2: 对，对，先启动，
1: 是，对，带一带拳，打一打自己的小组合。
2: 库斯赫德气焰很快啊，
1: 撤出来。两个人还是正价对反价，一分扫。因为库斯克德现在在战力端还是心里有一点点负担的，就他在打他的进攻端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负担啊。但是任亚伟其实没有太多的负担，但进攻的密集度少了一些。高扫，
2: 高扫，对，全追上来，
1: 是的。
2: 感觉刚才那一波才是任亚伟打拳的节奏。
1: 对，放开，跟对手打打战力。继续的给低扫。

0: 好，
1: 我右边
2: 别往后退，
1: 接着滚，
3: 下次大招上他的后手，下次大招
2: 准备好，
3: 下次大招
0: 你们自己的进攻节奏去压一压对手啊，而不是老是跟对手在移动端去做游走，而且库斯赫德还是会把他的步伐移动去压到人亚美的移动上去。我觉得人亚美在第二回合打得有点过于强。第二回合就要结束了，还有十秒，最后的时间，地面还是要压一压，往下去砸。库斯赫德还是要抢一部分的印象分啊。好的，这回合比赛结束。
4: 像雨辰老师讲的，就是这一回合任亚伟比第一回合还要紧，
5: 是的，
4: 可能是比较谨慎。
5: 对，
4: 然后反倒是库斯特德展现了他的很好的一个启动的能力，包括中间有一记是高扫，还有一个变线的一个动作，
5: 对，变线踢，
4: 对任亚伟都有很大的一个威胁的。
5: 是。就是说，其实库斯赫德打的应该是比任亚伟要更紧张一些，但是当他没有感受到来自对手那么大的进攻压力的时候，那他就会慢慢的心态变得放松，然后就慢慢的赶出动作，因为这种进攻端的逻辑一定是此消彼长嘛，就是你不去打别人，那别人的进攻端肯定会慢慢的向你压来，所以我仍然会认为任亚伟还是要把自己进攻上的压力再多给对手一些。

0: 好，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我们来看看这回合人亚伟要怎么去打。
1: 这个比赛让我们看得越来越紧张了。
0: 对，
1: 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人亚伟打比赛如此的紧张。
0: 是的，我会觉得其实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人亚伟的手里，但是这个主动权他好像没有主动的去用。对，你看一感受不到压力，库斯和德那来吧，对吧，自己的一二连击马上就上来了。黑手白腿，是的，
1: 重心库斯和德
0: 越来越敢做动作，
1: 越打越自信。
0: 对，侧身下拳抱单腿，亚伟压住对手，主动的封闭防守，钻到盖的里面，要上往上去过腿。林亚伟马上把对手往罗网边顶，身后不给他空间。对，贴罗网起身，不大好压住的。库斯和德在身体数据上，身高是4公分的优势，臂展是10公分的优势。但是我们看，他减重后的恢复还是蛮好的，而且在绝对力量上不输人亚伟。
1: 没错。
0: 对，这是一场轻量级的比赛，但是两个人比赛的称重体重都在67点多。
1: 嗯，对。
0: 任亚伟是67.95，对手库斯赫德是67.8。
1: 可以。身高臂展上，库斯赫德是有一些优势。
0: 是的。
1: 人亚伟选择
0: 抱单腿，
1: 抱单腿龙边顶，
0: 潜得不够深，看看能不能破坏对手的重心，放掉了，尽量往对手的身上压。

0: 去推头，手穿下去，拿外腋下，再去找内腋下，出来了，红白肘，漂亮。舒克赫德越打越有信心了。第三回合一上来，他反而给了任亚伟不小的压迫，任亚伟应该是头上有创面了。
1: 这个躲得漂亮，直接来了一个下潜抱摔。
0: 对，但是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他想真正的压住库兹赫德，可能也不是太容易。
1: 没错。
0: 头。对。在地，这个能够保持一段时间。
1: 对。
0: 是的。就做一做控制。做虾行。
1: 任亚伟是有窗面，
0: 头上有窗面，对，应该在左侧头发里面，所以看的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用血量在这放着。然后1分30秒的时间，继续做虾行，往身后爬，起身了，
1: 小心起身，
0: 对，就是一肘。
1: 好，时间暂停。
0: 对，我们一日监督白岩峰老师看来是要到擂台上去看一下任亚伟的伤势。应该是在对左侧头发里边，我估计这个创面不会太小。还是要去暂且的处理一下啊，就是把血渍擦完了之后，把凡士林抹上去先呼一下。然后场材金军迪老师就在这个时间擦一下对手库斯赫德身上的血渍。
1: 时间还有1分21秒。
0: 白云峰老师也是在看任亚伟目前的这个窗面的情况啊，我估计应该不会小。
2: 好，拿高一点，爆发
0: 了啊。没有问题，是拿凡士林给呼上了。
3: 拿毛巾，拿毛巾。
0: 对，开了个口子。
4: 给我一个。
0: 应该能够继续比赛，这1分20秒能够打完，但是第三回合。确实是在进攻上，因为这个状态其实从第二回合开始，我就觉得是一个分水岭，给了库斯赫德太大的自主空间，就是没有给他任何的压迫感，以至于第三回合一上来，库斯赫德这个信心打上来之后，开始反向去在站立端也好和龙边墙把身子地面端也好，开始去压制任亚伟了，就这个非常的明显。一二连击打后手，漂亮！
1: 这个距离找的
0: 对，
1: 任亚伟绕一绕，
0: 是的，绕出来，
1: 直接拉开，
0: 10公分的臂展优势在这放着，而且库斯赫德今天，实话实说，他并没有照着去控制距离的这个逻辑来打，他还是在一点一点找自己的进攻节奏。而且，尤其是在第三回合啊，有了一个很好的收效。
1: 下潜抱摔。
0: 对。这些动作已经非常敢做了。你看，刚刚这个下潜抱摔，潜的也不深，然后速度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做成了，就是这样做成了。这个还是
1: 包括勾腿往地面带，
0: 对，
1: 干脆利索。
0: 是的，这个还是很说明问题的。是的。三回合比赛结束，韩老师你怎么看？
1: 我还是觉得任亚伟今天的状态啊，不像他之前的状态，有点紧。
0: 对，就是如果你说第一回合有一点点紧的话，我还可以理解啊。但是到了第二回合，我觉得他给了对手太大的空间。我们回想一下第一回合的比赛，对手对于任亚伟的进攻其实是有所忌惮的，应该是前期研究了他不少。但是第一回合一看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第二回合就开始慢慢的试探进攻，依然没有得到来自任亚伟很大的进攻端的压力，那第三回合就彻底放开的打了。所以这场头条主赛，我们来期待一下比赛最终的结果吧。

们，这是男子轻量级的一场较量。本场比赛，我们的 YFU 中方队长再次和对手打满了3局。当然，整场比赛的进程呢，对于亚伟来说，确实，过程方面会打得比较辛苦。看得出来，他的这个对手啊，的确是一位比较强劲的对手。而且呢，亚伟我们看到啊，一直在比赛当中蓄力，找寻机会。到了第三局呢，其实头部还被对手呢，进行了一个重创，受到了一些伤害。那双方打满3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加普罗夫！有请河南省健康产业协会会长、优德集团创始人牛刘栓先生，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优德体育 YMU 董事长杨仁尚先生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那我们也看到了牛会长上来的第一时间，并不是急着为运动员颁奖，而是关心亚伟的伤势情况啊。应该是问题不大，再接再厉。祝贺加夫洛夫！在清晨唤醒味蕾，还是在午后舒缓身心，或者是在办公的间隙解乏，亲友相聚叙情，一杯好茶总能够恰到好处地治愈我们。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刘文。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叶是我们每家每户都必不可少的国民饮品，但是选茶的时候总会让人纠结，怕买到这个陈茶不够新鲜，或者是口感不好难以下咽，又或者是产地不正宗，或者是呢，花到了更高的价钱买不到好的品质。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可以入的好茶，蓝天明茶2026年雨前新采的信阳毛尖。蓝天明茶作为中国的百强茶企，集茶叶的种植、生产、科研、销售于一体，深耕茶行业多年，斩获了多项国家级的荣誉，品质啊有口皆碑，更是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的践行者。而这款茶的茶叶呢，来自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大苏山森林公园。这里啊，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土壤肥沃，是茶圣陆羽盛赞的淮南茶信阳第一的核心腹地，孕育出正宗的信阳毛尖的独特风味。雨前茶芽叶饱满，营养丰富，鲜爽度拉满了。大家看看我这个茶汤的颜色啊，采用传统的这个工艺制作，高温杀青，锁住鲜醇，低温塑形，保留条形，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还原了茶叶本身的纯粹口感，栗香清雅绵长，入口甘醇顺滑，绝对是好茶呀！不苦不涩，而且回甘超快，并且呢特别耐冲泡，这一杯能够冲上3-4次。大家看一下，68克的这个小包装设计，刚刚好够日常喝上一周左右，不浪费，而且自带这个密封条，喝完呢一拉，特别方便，能够有效的密封，防止茶叶氧化受潮。并且我们这个批次啊，全部是全新的生产批次，工厂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程包邮到家。平常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这一包的价格呢就要49.9元，今天啊非常方便，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直接给到地板福利价，4袋足足272克，多少钱呢？仅需99元，折算下来每一袋啊才24.多元，相当于花了2袋的钱带走了4袋。还有蓝天明茶的权威背书，各位绝对放心啊，保证品牌正品，正宗的信阳产地，库存真的非常有限，错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福利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购，领取专项福利，把这份来自大苏山的高山云雾好茶

0: 立刻带回家，让每一个时光都有茶香陪伴。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影响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外敷94，强者齐聚，河南卫视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天气越来越热，确实也是喝绿茶的好时间，大家没事可以扫扫码了解一下。好，这里是我们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喝工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特别赞助，本赛事运动员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好了，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 WLF 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轻量级的较量。蓝方选手他是五届 WAKO 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这位选手的战绩是11战11胜0负，五次 KO 对手。有请来自阿塞拜疆的古列耶夫阿明。

接下来登场的红包选手，他来自山城重庆，他经常会说老子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但是在赛前称重仪式当中，他说不仅他要把火锅吃完，连汤都不给对手留下。他多次代表武林风征战比赛，并且取得了不俗战绩，他的战力的战绩是22战17胜6次 KO 对手，我们有请来自重庆的赵正阳。

tonight. Now, introduce the fighter.

来自白沙格斗的赵正阳，20岁的年纪，178公分的身高，180公分的臂展，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

0: OK， 再一次为大家介绍场上的两位选手。这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较量，蓝方运动员职业战绩11战11胜0负，5次 KO 对手，5届 WAKO 世界锦标赛冠军，来自阿塞拜疆的古利耶夫阿明。红方选手多次代表武林风征战国际比赛，并且取得不俗战绩，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5负，6次 KO 对手，来自山城重庆白沙格斗赵正阳。男子轻量级的较量，每局3分钟打3局，场上裁判员李铁峰 YIPU 隆重开战。
1: Father, no elbow, no 这个了 ，OK。

0: 站，站，站，他们一往 ，ready， 放。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男子轻量级的对抗啊，
2: 对，自由搏击规则，三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分钟，
1: 我们来看红方运动员是来自白沙格斗的赵正阳，今年20岁，身高178公分，臂展是180公分，而他的对手则是来自阿塞拜疆的古利耶夫阿明，今年是21岁，身高是180公分，臂展183公分，他是5届 WAKO 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2: 对，职业战绩11战11胜0负，5次 KO 对手。
1: 对，11战全胜啊，就是一个可怕的战绩啊。
2: 而且他之前打业余提拳超过400多场。
1: 对，就是比赛经验极为丰富啊。哎，漂亮！后手塞得很准啊，前手点得不错。往前走，往前走，那漂亮！
2: 继续往前追。
1: 对，这一拳偷得很好啊，马上做击鼓，摆拳，小心！这是拳头，哇！晕了，晕了，晕
2: 了！
1: 九秒，
2: 九秒，上头了，这种高频的。
3: Six,
2: 而且力量十足的拼拳啊，这个防守还是得做好。
1: 对，是的，因为拳套确实是薄啊，而且防守面积小。对，他还不像我们之前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戴的是面包拳套啊，这个拳套更薄。
2: 是，分解拳套，赵正阳还是得缓一缓。
1: 对，是的。
2: 哎，你看一个转身的动作，还是自己把重心给丢了。就刚一个读秒之后，现在尽量不要做这种转身的动作。
1: 对，就是

0: 水体还没有缓过来，
1: 两个还是在
2: 翻。
0: 对，哎，
2: 这
0: 解读秒了。
2: Three,
0: 其实还是这个读秒没有过。
2: Five,
0: 对，不行不行，比赛结束了。
1: 结束了，结束了。这个拳啊，打得又重又狠。
0: 是的。我们一会儿慢放当中应该能看到，起码第一个读秒的镜头啊。
1: 祝贺来自阿塞拜疆的耶夫阿明。
0: 是。
1: 保持了他的连胜，
0: 胜啊！

喝点。

这场男子轻量级的 WLF 自由搏击分指拳套的比赛呢，确实也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我们看到来自阿塞拜疆的五届 WAKO 的世锦赛冠军古利耶夫，确实在比赛当中他的拳法更有力，而且打得更加精准，好几拳都打在了赵正阳的下巴之上。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2分03秒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优德体育 YMU 董事长杨仁胜，国药叶美康董事长于东东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

将是男子银量级的一场超级战的比赛，这也是我们今天 YFU 94的最后一场较量。蓝方选手在赛前的发布会当中，他说要给对手做一个全身的 SPA， 什么样的 SPA 呢？要让对手全身粉碎性的骨折。他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勇士，我们欢迎郭强格斗的杰克 Yoga。

即刻有感，来自三门峡郭强格斗。我们看到每一次郭强格斗比赛啊，都是这个人员众多啊，这个团伙，不是这个团伙，这个团队非常强大啊。我得说说后面打旗这个小伙子，用你们大凉山的话叫做啥子？弄傻了你！那边是红脚，这边是蓝脚啊，找准方向。好了，接下来他的对手，这位小伙子是我们铁笼当中的一位型男选手，长相帅气，并且表现不俗。他的战绩是4战3胜1负，在上一战 YFU 的比赛当中，他裸脚降服了阿贾无嘎，并且帅气的外形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有请来自四海连城的祖力卡尔阿布杜鲁西提。

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四海联城国际俱乐部的祖利卡尔阿卜杜热西提，年龄22岁，身高171公分，臂展176公分，目前个人的职业战绩是4战3胜1负。这是一场男子

好了，各位，男子储量级的超级战，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隆重开战。

0: point down， 靠中扣一分。Always a one point down， 靠中扣一分。Always a one point down， 靠中扣一分。好，注意。Fight！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啊，这是 YFU 终极格斗规则的一场比赛，就是一场综合格斗的比赛。
2: 是的，红方祖林哈尔超重被扣掉了一分。
1: 是。上来就要去抱腿，往地面找。祖林哈尔今年是22岁，比对手吉特尤嘎大了1岁，身高上是两个人差了1公分。祖林哈尔171，对手是170，而臂展上祖林哈尔有着3公分的优势，176，吉特尤嘎是173。关于职业战绩，祖林哈尔是战3胜，而吉特尤嘎是2胜2负，来未尝胜绩啊！
2: 是，两个人上来随意之拉。
1: 对。

0: 有走有走，对了，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手的腋下，然后翻身往一侧，起胜起来漂亮，做反压制给锤击，对，
1: 因为转换都很快，
0: 没错，
1: 虽然有些凌乱，
0: 对，小级别啊，
1: 对，
0: 拿球就来了，对，这个时候不要太想着去找把，对，先砸一波，趁着这个势头。对，这个就给锤击，对，找空间。要对手起身了，你看这个把就没了，就丢了。
2: 走进，走进，走进，走进。
0: 嗯，肘击的距离没有掌握好，击空了。对手出来拿断头给顶击，先出来继续。
2: 打拳击腿。
0: 嗯，此刻有感，这场比赛打得相当的兴奋啊。朱迪卡尔是超重被扣掉了一分啊，但是在进攻上。齐克尤嘎打得比他就更加的积极主动，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有漂亮，这一肘给上了，给砸击漂亮，对，先不要，哎，漂亮，砸砸肘就先到齐上摁住了，哎呦，这一肘啊，对，连拳带肘的。不要太纠结于是不是要去拿把拿降服了，
1: 不要着急，
0: 对，
1: 其实先把刚才已经齐胜了，把对手先压制住，
0: 没错，
1: 给一些打击，
0: 对，去控制连续的给打击，就是体系给肘漂亮，
1: 这个比较
0: 漂亮，那走了，走了，哦呦，齐克有感，就是
1: 好兴奋，
0: 对，
1: 自己的一场首胜，
0: 终于出了这口气啊，
1: 而且这场比赛打得比较的精彩，
0: 对，他能胜完全靠的就是积极主动，
1: 刚才那个我没有看清楚，那是一个
0: 肘击，对对对对，就是一拳塞过去之后肘挂到了，对，但是我觉得更明显的是他还是想去起这个肘，他要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只是我们看着像就是全过去肘塞上，所以一会儿应该我们能从慢放当中看到这个肘击，看看 EVS 老师给不给大家剪这个镜头啊。这场比赛齐克尤嘎来的还是比较的快啊，就是完全因为他的积极主动，你看在龙边的位置连拳带肘带膝，
1: 对
0: 对，这一波的进攻，
1: 他今天打得比较兴奋，就
0: 是
1: 状态非常好，嗯，
0: 顶膝漂亮，这一膝非常好，吃得很准，祝贺齐克尤嘎。
3: 的闪击战，来自大凉山的彝族勇士齐克尤嘎兑现了他在赛前发布会的诺言，的确本场比赛他表现出色，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一局3分11秒时，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4: Winner。
3: 有请神航太空总裁李源、神航太空浙江省执行总裁杨宝峰为运动员颁发奖牌。YF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起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特。

0: 谢谢祖力卡尔，谢谢谢谢颁奖嘉宾，祝贺杰克尤嘎，祝贺！来，稍等啊，团队在拍照啊，你们边拍我们边聊，怎么样？什么话想送给支持你的拳迷，还有你的教练和俱乐部，还有我们赛事？
1: 首先我是看 FU 长大的，我是从武林龙之队

0: 看到现在，特别喜欢这个赛事，还有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姐姐，还有我的爸爸，还有最感谢的是我的嫂子。以前刚练拳的时候，借了5000块钱，我家人不知道，偷偷摸摸的报了名拳，后面就练了。现在，
1: 你有一个好嫂子，我们都很羡慕你啊，祝贺你！怎么样？赛前你说了，对手要给他做一个全身粉碎骨折，今天你干得很漂亮，一局速胜。
0: 我说了，我不会放狠话，明天擂台上把你打骨折，看着我吧。汗，这是我热身出的汗，不是比赛出的汗。首先感谢我的俱乐部郭强格斗，我的教练，还有 YFU 武林龙珠队，谢谢。
1: 好，让我们祝贺杰克尤嘎，祝贺。我们伴随着杰克尤嘎的本场比赛胜利，今天晚上 YFU 94的中外对抗赛的全部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再一次向所有获胜的选手表示祝贺。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花红的颁发时刻。首先有请今晚 YFU 中方战队表现出色的我们2024赛季羽量级新人王千萨罗罗登台。同时在今天下午进行的3-3猎杀赛，表现同样出色的强袭者战队的代表，还有铁拳骑手战队的代表，登上擂台来接受花红奖励。有请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李江辉为我们的获得花红的个人和代表表示祝贺。强袭者战队是他们的郭强指导，祝贺。我们的铁拳骑手战队是我们的队长王尊严，祝贺尊严啊！今天腿那么猛，没想到腿受伤了啊，踢得太狠。当然要祝贺我们 YBU 中方战队的千萨罗罗，祝贺大家获得花红奖励。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直播间的拳迷朋友对 YFU 94的支持。下个月 YFU 95，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刘文。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叶是我们每家每户都必不可少的国民饮品。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可以入的好茶，蓝天明茶2026年雨前新采的信阳毛尖。作为中国的百强茶企，集茶叶的种植、生产、科研、销售于一体，深耕茶行业多年，斩获了多项国家级的荣誉，品质啊有口皆碑。而这款茶的茶叶呢，来自信阳毛尖的核心产区大苏山森林公园。这里啊，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土壤肥沃，是茶圣陆羽盛赞的淮南茶信阳第一的核心腹地。大家看看我这个茶汤的颜色啊，采用传统的这个工艺制作，高温杀青锁住鲜醇，低温塑形保留条形，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还原了茶叶本身的纯粹口感。栗香清雅绵长，入口甘醇顺滑，绝对是好茶呀，不苦不涩，而且回甘超快，并且呢特别耐冲泡，这一杯能够冲上3-4次。大家看一下68克的这个小包装设计，刚刚好够日常喝上一周左右，不浪费，而且自带这个密封条，喝完呢一拉特别方便，能够有效的密封，防止茶叶氧化受潮。并且我们这个批次啊，全部是全新的生产批次，工厂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程包邮到家。平常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这一包的价格呢就要49.9元。今天啊非常方便，大家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4袋足足272克，仅需99元，折算下来每一袋啊才24.多元。把这份来自大苏山的高山云雾好茶立刻带回家，让每一个时光都有茶香陪伴。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

0: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他深入虎穴，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你说吴镇来这儿干嘛来？
10: 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是。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5: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12: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5: 200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14: 国战队，一胜一胜一胜。
12: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5: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15: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5: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德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

0: 出好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1: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2: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3: 职业放火，格斗热线，
4: 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5: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1: 中国力量
4: 永远昂扬。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静华在河南郑州向您问好。来看新闻，2026河南省文旅大会昨晚召开，启动仪式有哪些看点，专家学者有什么样的推荐呢？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一下。
1: 老家河南邀您相会，当甲骨文明遇上未来感光影，老家河南的温情搭配顶流沉浸体验，河南正在从文旅大省迈向体验胜地。来河南看看那个宅兹中国里最早的中国的样子，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心灵故乡老家河南。
2: 吾乃大商之王武丁。
1: 启动仪式上，从甲骨文源头到青铜礼赞，从太行山的气势磅礴到黄河的千年文脉，从诗词中原的风骨情怀到老家河南的暖心邀约，全方位展示河南文旅的深厚底蕴与生机活力。文化旅游线路攻略共创计划正式启动，文旅专家、学者、达人等现场还进行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推介。
3: 今天我的身份是河南的孩子，文化可以唤起共鸣，情绪可以激发欢乐，但只有人心可以温暖人心。
4: 这个随口而出最烟火寻常的钟，是华夏最古老最庄重的家国风骨。
1: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不同文化的翻译官。从我来过到我感受过，老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5: 我身边的这些演员呢，你能猜到他们是什么身份吗？他们呢，其实是安阳八大景区的金牌讲解员。
6: 你好，
7: 我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8: 殷墟遗址、
9: 殷墟博物馆、
10: 曹操高陵博物馆、
11: 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12: 有里周易博物馆、
13: 红旗渠风景区、
14: 太行大峡谷风景区。
15: 可以作为一张名片，把自己的一个家乡给介绍出去，把这个河南的故事讲得更远。
16: 要把岳家泉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欢迎大家来我的老家河南做客。
17: 生活在这里8年了，我觉得河南非常的美好。
18: 走进河南，读懂河南，
19: 来河南吧，尝尝河南的胡辣汤，尝尝河南的烩面，尝尝俺上午一顿溜的六个馍。
3: 在这里真正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感受什么叫宾至如归。
1: 活动同步开展环上溯源、太行行礼主题观摩活动，两天时间，参会嘉宾走进殷墟博物馆、殷墟考古文旅小镇等，部分中外嘉宾走进汤阴和林州，参观汤阴有里城、岳飞庙、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和红旗渠景区等，沉浸式触摸这座古城跳动的文化心脏。
20: 刚刚结束的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是15开局之年对全省文化旅游工作的总部署、总动员。下一步啊，我们将锚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文化遗产系统保护行动、文化活化故事化行动、文旅跨界融合发展行动、文旅服务品质提升行动等，全面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

0: 幸福产业。
1: 5月21号，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向社会发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河南两家单位入选，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河南阳光少年传媒有限公司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据了解，由河南阳光少年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的《阳光少年报》，截止到去年底，发行量超过230万份，连续3年跻身中国邮政发行百强，覆盖全国除港澳台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是国内青少年时事新闻类报纸的标杆性品牌之一。阳光少年报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管，河南大象新闻客户端有限公司主办。此前，阳光少年报还曾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报业体制机制创新典型案例、中国报业协会经营管理创新案例，对全国纸媒融合转型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2: 无论是我们的内容生产，还是我们的发行渠道，都是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市场价值为导向。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挖掘新闻的育人价值，证明了新闻也好，或者报纸也好，是有它的商业价值的。这正是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应有之义。
3: 传统纺织业如何破解资源与环保的双重压力？信阳淮滨的纺织企业给出了答案。
4: 在河南恒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高压动力设备整齐地排列着，循环水池与管道闭环相通，控制大屏上呲点、张力、密度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人轻点鼠标就能轻松完成参数的调整。
5: 我们配套了空调、冷却、水循环系统，水循环利用率达到了70%。
4: 恒源新材从建厂之初就摒弃了传统纺织铺摊子的思路，坚持新设备、新产品、新思路，每一米面料从生产、检测再到追溯，全流程都跑在数据上。
6: 现在每颗纱线到成品配布，中间有多道管控系统，全部有数据记录，哪一段出问题，电脑上一查就知道。
4: 一家企业的跃升折射出一个县域产业的转型。在淮滨，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正在向智能织造、绿色循环发展，屋顶光伏、中水回用成为新建工厂的标配。全县纺织产业逐渐向纱线、织造、后整理、成品全链条延伸。
7: 我们将致以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高档化延伸为主线，下一步开发区将持续加大自转塑改力度，推动纺织产业实现机器换人、设备换新、生产换线，实现淮滨制造向淮滨制造的换力转变。
3: 近日，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记者走进新乡南太行，沉浸式的体验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红色南太行。
4: 初夏的南太行，万木葱茏。记者们在关山探寻峡谷地质奇观，在八里沟邂逅天河瀑布，在天界山云峰画廊行走悬空栈道，感受南太行的雄奇壮阔，
8: 特别让人感觉到震撼，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感觉地理知识就从脑子里蹦出来的那种感觉一样。
4: 南太行景区内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项目也让记者们流连忘返，滑车、水滑道等项目体验感十足，既适合年轻人打卡玩乐，也能满足亲子家庭休闲出游需求。在万仙山，记者们佩戴红领巾与小学生同上思政课，观看实景演出《太行山传奇》，重温红色记忆。
9: 这是一堂非常鲜活的历史课，在这个场景的还原过程中呢，我也是非常的感动的，我觉得很震撼，留给我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吧。
4: 近年来，新乡南太行立足山水生态禀赋，深挖红色资源，推出研学徒步线路，打造森林康养、山地露营等新业态，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持续提升文旅品牌。
10: 我们将持续升级景区基础设施、游玩配套服务，全面提升游客出行游玩的新体验，同时擦亮南太行文旅名片，不断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由省卫生健康委、省科协主办的健康超能闯关营河南省青少年健康科普展，在省科技馆开展以来，凭借超高人气，成为健康中原建设的一抹亮色。
4: 作为河南首个大型青少年沉浸式健康科普展，打破了传统展板宣教的模式，通过设置营养补给岛、心理能量站、疾控防御塔等5大核心展区，让青少年化身健康

0: 超能勇士，在现场 NPC 的引导下，从心肺复苏急救模拟、 AI 心理健康检测到情绪主题剧本杀，把学习健康知识变成了可玩可感的趣味闯关。
1: 我从膳食宝塔里学到了蛋白质、盐和油食用油它们的摄量是多少，不能多摄入，要不然会引起人体的不适反应。
0: 针对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健康等热点问题，展览把专业健康政策转化为青少年易懂爱学的互动场景，吸引了上万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2: 真正做到了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打通健康知识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的健康理念在寓教于乐中内化于心，在青少年心中悄然生根发芽，真正做到了聚焦小切口，服务大民生。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祝您晚安。
4: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6: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7: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5: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7: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5: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8: 保持好健康，
7: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他深入虎穴，
10: 这小子大有来头。
1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9: 他率性豪迈，
1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3: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9: 好的是。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冬至时节，天气转凉，梅州人迎来一年最好的酿酒时光。这种糯米酿制的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曾陪伴客家人走过艰难的迁徙岁月。酿制酿酒的大多是家中的女人，妻子对丈夫，母亲对子女的爱意和祝福都融入在这清纯的酒水中。历经十多道复杂的工序后，新酒要装入坛中用火炙烤。这是客家酿酒独特的酿造方式，它会让酒性由寒凉转为温热，再经过时间的酝酿，就是一坛口感纯正的酿酒。外出闯荡的梅州人总会带上一坛母亲酿的酒，一口醇香的老酒饱含着家人殷切的期望，牵动着游子浓浓的乡情。酿酒就这样在梅州人的生活里慢慢发酵，越陈越香。

0: 在这幽幽酒香中，这座因盛产梅花而得名的古城走过千年时光。梅州古城面积不大，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下南洋的客家商人事业取得成功，荣归故里时，纷纷建屋立业。一座座样式迥异的骑楼建筑，洋溢着浓郁的南洋风情。
1: 它这边会把很多种骑楼的风格都带到这边，比如说哥特式啊，这种尖尖往上走来的。还有一种巴洛特色啊，巴洛克就是这种圆圆的风格。因为梅州华江分布在各个地方，所以它把各个地方的南洋、欧洲的风格都带来了。
0: 独具风韵的骑楼老街，记录着客家人不断迁徙的历史。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与动荡，让中原人开始了漫长的南迁之路。他们在粤北绵延的群山间停下迁徙的脚步，原来的移民在山河间耕耘，又从四季里收获。千年的时光里，把贫瘠的大山变成安居的乐土。客家人仰山所赐，却不为山所困。明末清初，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梅州人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大海。
1: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啊，都是要靠自己去开矿、种植咖啡啊等等，就是完全要靠自己一锄头一扁担的去做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手空拳打天下。一条皮带下南洋，就是完全在南洋是靠白手起家。
0: 白手起家的南洋游子思念着远方的故乡，牵挂着家人的平安。为了让家中父母妻儿不再有衣食之忧，他们委托回国的亲友或民间机构捎带银杏。这种汇款与家属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为侨批。
2: 这种侨批是从那个毛里求斯寄回来的。
0: 客侨博物馆馆长魏金华用了将近30年时间，陆续收藏了20000多封侨批。每一封侨批里都有一个沉甸甸的思乡故事。
2: 这封侨批比较有特色，一个是他用冯字写的，第二个呢，他这个侨批里面附了一纸的壮志歌。
0: 这封侨批写于1921年，是印尼华侨张宝从面临胞弟张坤贤的书信。张坤贤在家乡屡次落榜，未能考取大学，心灰意冷，欲弃文从商。张宝从以长篇箴言鼓励家乡胞弟：五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已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2: 其实最大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所以他这个意志也好，他这理念也好，到后来的整个那个客家的发展也好，所以对知识、对这种态度、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便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0: 酒。
1: 蒙族纸鞭就是说，好像纸仙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时间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
2: 学问是智，认真求慢，
1: 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
2: 垂亡国家立万九，
1: 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3: 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小小的银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银是生计，是家中父老的柴米油盐；信是乡愁，是对家中晚辈的嘱托与期盼。据民国年间梅县概况记载，1939年时，梅县侨汇收入达到2000万元法币。这些浸透着游子辛劳与汗水的财富，被源源不断地寄回家乡，推动着古城的发展。这座光禄地是清末著名爱国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故居。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依旧气势恢宏，中堂悬挂的五支堂牌匾向后人诉说着张弼士的商业传奇。
4: 五支是哪五支呢？
5: 张弼士的五支，他是仁义信勇谋，仁是仁怀之心的仁，义是义气的义，信是信用的信，勇是勇气的勇，谋是谋略的谋。张弼士的一生，他不管在商场还是官场上，一马平川，就离不开他的五支。所以呢，他也要鞭策他的后人呢，做人做事一定要懂得五支。
3: 1856年，16岁的张弼士离开家乡，漂洋过海，远赴印尼。他凭借武志的人生操守，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经过多年打拼，最终成为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1898年的一天，张弼士接到国内急电，邀他回国商议修建铁路事宜。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抱恙，张弼士准备带上两名随从和一名德国籍医生一同回国。因为航行时间较长，他吩咐管家去德国人开办的轮船公司买4张一等舱船票。
5: 结果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管家对张弼士说，只买了1张官舱票，而3张是统舱票。统舱票什么？就是第一等舱的意思。他说为什么？他说德国人说中国人有钱都不能坐官舱票，你简直就是看不起歧视我们中国人啊，是吧？其实那一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陪他去，是德国医生去买的，因为他是德国人的船。
3: 张弼士听后勃然大怒，把几张船票撕得粉碎，并愤然道：中华民族不可辱，中国人不可欺。不久后，张弼士联合其他侨商创办了豫昌和广福2家远洋轮船公司。中国人驾驶的远洋巨轮从此出现在了辽阔的太平洋上。
5: 并声称我属下的轮船的公司不得由德国人做，只能给我们中国人做，而且他的船票比德国人的还便宜一半。结果一直到德国人取消了那种不准中国人坐官舱票的规定。
3: 为了实业兴邦的理想，张弼士提出主权自掌，力不外溢。他投资数百万银两，在广东广西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等，并创。

0: 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酿酒公司，其中裕字取祖国昌隆兴裕之意，寄托了这位南洋华侨深切的爱国之情。
1: 他知道国家不强你自己强，结果是强大不起来的，他还需要国家有坚强的后盾，国家真正强大起来了，我们中国人民才在真正的强大。
0: 从明清到民国期间，几百万梅州客家商人外出闯荡，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在张弼士的带动下，华侨们纷纷回乡投办实业，梅州冶矿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古城也成为当时粤北的商贸工业重镇。当年归国华侨们创办的企业、设立的商铺，仍有许多被传承了下来。这间青春百年照相店，从1920年开业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一张张写满故事的老照片，记录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也记录了一位位老梅城人的故事。祖孙三代的白天照，一家两代的结婚照，梅州人家里大都有几张照片出自这间照相馆。这一天，一对金婚老夫妇带着一张近百年的老照片来到照相馆。
2: 这是28年的时候的全家福。
3: 对，
4: 他
3: 父亲的。
0: 对于老人来说，这间照相馆承载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回忆。父母的结婚照，自己和老伴儿的结婚照，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5: 71年，我们两个人结。当时结婚什么也没有的，就一个结婚证，一张纸的。
3: 那你再没有的。
5: 单插载我到他家，就这样
3: 就结婚，
2: 就结婚了，
5: 就结婚了。
2: 整整四代人都是在这个相馆拍下家庭重要的时刻的。
5: 对
3: 对对。
0: 这间小小的照相馆，记录了一个家族、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几代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青春的记忆。梁才昌是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摄影师，两位老人的结婚照就是他早年拍下的。从17岁成为摄影师起，50多年的时间里，梁才昌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用相机和镜头记录着梅州城的青春故事。
6: 这是80年代啊，我拍的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市场啊很小，把乡里都走到老街上来做生意。这是我们老城90年代的。
2: 您算过您拍过多少城市的照片吗？
6: 起码都1万张啊！我看到梅州的变化啊，还想要再高一点的。过去呢，一二楼、三楼就把整个梅城拍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都很多高楼大厦了，
2: 要站得更高了，
6: 更高了。
7: 我感觉您拍的每一张照片，其实都有对这座城市的情感。
6: 一张照片就好像一个窗门打开了，就能讲出很多故事。我就把这个照片拍下了，再过30-50年，给后人留个纪念。
0: 梁才昌用镜头为梅州留下了不同时代的记忆，也记录着这座城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低矮平房变成高楼大厦，狭窄街道变成宽阔马路。如今的梅州早已旧貌换新颜，但人们记忆深处最难忘的，仍是这座已近百年的梅江桥。
2: 整座桥有多长啊？
8: 整座桥是786米，

0: 这个那边还有两个拱，所以一共是13个拱。
1: 古时候，梅江上没有桥梁，往来两岸只能依靠竹筏、木船摆渡。雨季来临时，洪水暴涨，水势汹涌，不时有老人小孩跌落梅江的悲剧发生。祖祖辈辈的梅州人都渴望着母亲河上能有一座桥。20世纪30年代，古城人饶福长、黄荣桥、曾汉南等人筹措资金，决心在梅江上建一座坚固的钢筋水泥桥梁来造福梅州百姓。建桥首先要勘察选址，他们选择了一处江面最窄、水流相对平缓的地方作为建桥地址。当时江的北岸有一座梅溪恭王庙，江的南岸有一座龙王庙。如果在此处建桥，就要拆毁或者迁移两座寺庙。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这里建桥会破坏风水，惹怒神明。但几位发起人却据理力争。
0: 这个地方的神明是保佑我们平安的，我们建桥也是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所以求神拜佛不如我们自己建一座桥来，自己保佑自己不更好吗？
1: 求神不如求己，为了造福百姓，梅州人放下禁忌。工程很快开工建设，然而修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所需的费用，对于古城人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所筹措的资金仅能维持3个月。
0: 这个工程呢，经过测算，这座桥需要12万大洋来建。
2: 12万大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当时一个人的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就大概6个大洋就可以。
1: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古城的商号店铺、海外的华人华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捐物。在印尼，华人剧社连月举行义演，把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筹备组。而最后一个桥墩的建造费用，则由旅日华侨潘植我捐资完成。潘孟昌是潘植我的后人，说起那段往事，依旧感慨万千。
3: 哦，我的做梅峰桥呢，我家乡做点好事，就给别人万千人太阳。啊，还他们做公益，啊，一个月才做了一个公园，像安尼的比较啊些呢，就也是目标不小。啊，我的个发桥啊，这大家都是这样。啊，你都有困难呢，啊，都会出钱出力。
1: 1934年秋，梅江桥建成通车。梅州百姓和海外华人华侨共计8100多人为大桥捐资。古城人把捐建者的名字镌刻在桥墩上。8100多颗拳拳赤子星，共同擎起一座横跨梅江的桥。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铭记着海外游子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怀。
0: 梅江桥哎，它是既是我们的城市地标，也是梅州客家人，特别是海外游子的心灵家园。你想到家乡，首先你就想到自己家的老屋、老宅院，然后就想到梅江桥。那13个拱啊，是连着我们海内外的游子的心灵家园。
1: 如今，梅江两岸建有10多座桥梁，连接着古城和新城。

0: 新建的高速铁路让古城人走出大山与世界接轨，也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逐渐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宜居新城。邓琼乡被邻里亲切地称为阿香姨，在祖屋承德楼里经营着一家客家菜馆。喜庆的节日里，他总要亲手为家人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20世纪70年代末，17岁的邓琼乡结婚来到承德楼。那时婆家的生活十分清苦，为了撑起这个家，邓琼乡在祖屋外支起了小摊子，靠卖客家汤圆来贴补家用。他每天凌晨3点就起来忙活，到了深夜才能收工。回到家里，还要等待着跑运输的丈夫归来。1983年的一天深夜，邓琼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丈夫在运输途中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1: 我接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都崩溃了。一个货车的货全部装的皮箱啊，装的光管灯泡，全部货整车货都没用没了。他都喊需要说话就好了，接到他都哭，哭到不知道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没事没事没事，不怕，反正把心情放好，钱是慢慢会赚的，赚回来的，不怕病养好就好。
0: 那时邓琼乡的孩子刚刚出生，丈夫重伤住院，一场车祸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背负上了几万元的债务，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位客家女人的肩上。太苦太累的时候，邓琼乡也会偷偷落泪，但在家人面前她却始终乐观向上。
1: 客人女人都是要强的，男的在外面打拼的，女的在家里面顶梁柱，什么都女的干的，女的做的，大大小小都女的要扛起这个家。
0: 客家女人温柔似水，却又坚强如山。那段时间她每天要往返于医院和家里，除了经营店铺还要打上几份工。要强的性格让她撑过了最难熬的日子。丈夫的伤逐渐好转起来，邓琼乡也还清了所欠的债务。夫妻俩靠着勤奋和努力，日子越过越好。如今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与家人亲友团聚。盐焗鸡、酿豆腐、梅菜扣肉，这些传统客家菜的味道伴随着欢快的客家山歌在老屋里飘荡，与长久，与温馨。

走过冬季，古城充满了温暖的气息，房前屋后山花烂漫，一片绚丽。梅州这座千年古城就像梅花一样傲霜斗雪，又一次迎来了灿烂的春天。如今的古城处处都是生机盎然的景象，宜居的环境让梅州成为世界长寿之乡。互联网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梅州侨商回到家乡投资创业。这座曾经的文化之城、世界客都，在新的时代里继续书写着客家人的传奇故事。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4: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于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快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顺利为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板。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所以这场比赛作为球迷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而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3: 是
2: 阿库达绰号

0: 野蛮人，嗯，兄弟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古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0: 对，40%多吧，
1: 是。
0: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0: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0: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个人臂展都是183。漂亮，并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0: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0: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吴峰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0: 嗯，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是让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
0: 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
1: 回
0: 来
1: 了。
2: 哎，漂亮，
0: 打到，对，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0: 是
1: 打得准。
0: 漂亮，我们至少三个前手打到。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几十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三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

0: 是。来 ，Second
1: Tour。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2: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就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库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攻。哦，这前手也能顶得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1: 效的。
2: 效果，
1: 嗯，是的。
2: 给正蹬，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

0: 秒钟能够感觉到孙俪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钱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起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真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进得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1: 对，所以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0: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1: 哎呦，
0: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
2: 嗯，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
0: 嗯，
1: 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个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得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
0: 真的
1: 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所以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换句话说，你可以

0: 用自己的移动端就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1: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克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0: 了。对，啊、嗯，其实顺利心里面肯定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金鹰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1: 是的。
0: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1: 好，还有十秒。嗯。
0: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1: 要落空了。
0: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1: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员工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0: 对对，主场氛围啊等等，
1: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0: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对不对？这是综合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国战队，祝贺卫队，祝贺顺利。
3: 韩文豹队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综合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迷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4: 站，
1: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0: 这个气势啊，
1: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0: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5: 是
0: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功夫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1: 对，
0: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1: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0: 对，
1: 降
0: 7-8公斤，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这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1: 哦，尤纳斯，哦，
0: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1: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击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0: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尤纳斯的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豹就一如既往的稳健，
1: 对，
0: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1: 一如既往的永动机，
0: 对。今天韩豹是主场作战啊，
1: 是。
0: 吉福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

0: 样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基础的动作呀、啊，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主打这个叠加上会有不适感。小踢，小踢，小踢，小踢，呦呦呦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
1: 嗯，
0: 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了。
2: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公布王者之后，
0: 泪洒全台，
2: 对，特别特别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0: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2: 是，
0: 而且那场比赛呢，阿豹也是降重来到了67公斤的这个级别啊，因为之前他可能在打70，包括72的时候就是更顺畅一些。但是降级别之后呢，那场比赛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拳的重量感啊，包括自己的重击打得还是非常的明晰的。

0: 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七公斤的降重对杭州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杭州豹兴奋度很高啊，
2: 是，
0: 启动很快。
1: 对。
3: 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1: 对，他之前在打七十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
0: 因为那时候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对，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韩文豹的这个进攻节奏，韩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韩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七十这个级别，韩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
0: 啊，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韩文豹打，韩文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0: 是，
1: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0: 我不给你打
1: 快进快出的，对。阿豹今天可算是棋逢对手啊，
0: 打得比较顺，
1: 对，打得比较舒服吧，起码。但本身他的抗击打能力也就不错啊，就对手打过来的这些进攻输出，目前来看还能够扛住，而且今天他后手的防守端做得不错，起手特别快，漂亮。刘炳熙对手尤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0: 是，
1: 而且这个时间他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

0: 觉早期的航报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喊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
1: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1: 没错。嗯，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瑞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了，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体系的打法当中呢，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

0: 嘞？爸，
1: 我的错。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3: 最后一回合了。白给的不错啊，两人真是你来我往啊，现在也都够硬啊。
2: 是。
3: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斯麦利还是没有射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2: 差不多。
3: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
2: 嗯，
3: 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现在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2: 就是
3: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2: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3: 是，就对手一旦动起来，这个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2: 对，
3: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听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2: 对，
3: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你看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2: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雨辰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3: 是的，
2: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3: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2: 是，
3: 这个比赛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2: 比较少。
3: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现在没有调整。哎，刚刚应该是吉当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2: 对，好，还有十秒。
3: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摆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一点都不少啊。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5: 精英队朝九遇贵。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金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朝九。

0: 聚会，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得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金鹰点胜招九玉桂。金鹰告诉招九玉桂，想要制霸武林峰，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金鹰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金鹰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招九玉桂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2: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招九玉桂是生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2: 对，在 CU 国体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
1: 嗯。
2: 招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金鹰也是一样，偏速度向，
1: 对，快进快出型。
2: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金鹰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金鹰真的是登上武林峰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峰60公斤级的新人王。
2: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峰劳模型的运动员。
2: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运动员，
2: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斯国家锦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腰带。
2: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招九玉桂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2: 啊，那曾景相对于招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招九，整个招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1: 是。
2: 招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2: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招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招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招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啊。
2: 对，大了嘛。
1: 对。金鹰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金鹰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2: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7，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啊。
2: 金鹰就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的选手，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2: 弱势。对，你看这个招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空手道的打法。全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闪，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宝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2: 我觉得金鹰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招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金鹰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金鹰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
2: 啊，所以对于招九来讲呢，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Long Tour。
1: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18、19、20年。
1: 对，朝九是拿到了W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2: 是
1: 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一位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0。

0: 想想就可以啊，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昭九来讲呢，我觉得没准金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赵春阳，19年赢那个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金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金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昭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的对手。这金英是个长劲儿的选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昭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的。还有一脚好远，有一脚好远，赢了。
1: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昭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0: 昭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昭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昭九玉桂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对。
1: 看一下，好看一下回放，
0: 双飞嘛，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涂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边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1: 好，比赛继续，
0: 你看，来，高九的后手开始了。
1: 金英好像被打醒了，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
0: 就比较有经验的那种，就是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
1: 他也能预判到昭九玉桂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昭九
0: 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选手。
1: 我们选手很油，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是。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好，
0: 时间暂停，还是再次处理一下，
1: 对，再处理一下，
0: 那可能。 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1: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0: 昭九还挺地道的啊，这个在再一次智商之后，昭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也不错，哎，不夸张。

0: 分我。
1: 好，我们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2: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利的，
1: 是
2: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1: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关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2: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1: 好，分开。

0: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那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是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1: 对，
0: 好。金庸的重击比我上次见到他提升了不少。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1: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庸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0: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1: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0: 对。金庸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
2: 哎，
0: 这个。
1: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转身的动作，
0: 金庸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1: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0: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对，没必要。好，金庸
1: 疯狂输出，
0: 还是这个问题。金庸，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拳王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啊，金庸是偏左。又来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1: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0: 哎，对。
1: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0: 对，全民三日月啊。
1: 对。
0: 现在全民
1: 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0: 对。
3: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祝贺小哪吒金庸。
4: 魏瑞对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傲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朱帅对马修·阿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阿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1: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2: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瀑布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赵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1: 是的，
2: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
1: 嗯。
2: 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
1: 嗯。
2: 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3年练了3年就 WKO 的冠军了。
1: 嗯，
2: 现在

0: 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1: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0: 对，
1: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磅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0: 哎，
1: 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精英。
0: 哎，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
1: 对，
0: 选手这个顶尖的这个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1: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0: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1: 是，
0: 嗯。朱帅加油！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1: 嗯，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0: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1: 是
0: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
1: 嗯，
0: 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1: 是，
0: 就是被对手后手迎击了。胆儿慢，打的还是偏态势。哎呦，哎，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胆儿慢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吧？
1: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
0: 哦哎。
1: 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0: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了稳定。可惜。
1: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0: 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给我讲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1: 好嘞。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哎呦！
1: 别看这对手瘦，硬度挺好。
0: 漂亮！
1: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0: 是，
1: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0: 是的。朱帅刚那拳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1: 对，
0: 启动也快。
1: 对，路线很短。
0: 是。

0: 但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1: 是。
0: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1: 嗯。
0: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1: 是。
0: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1: 像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1: 他们打比赛不慌啊，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
1: 嗯，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1: 是。加油！好，集合。
0: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五人分的世界的接轨。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赶得上，就是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防守。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就说
2: 就变速。
1: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嘛。
2: 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1: 是。
2: 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
1: 嗯，
2: 他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1: 是。
2: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斧中了，又中了，
1: 又一下。
2: 节奏，朱帅。

0: 还真是有。那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1: 是
0: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1: 虚实结合。
0: 哎，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1: 做不到，对。最后一波，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啊，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魏瑞对东门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对叙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风第12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叙利亚，高扫袭击卡普踢，欧阳锋将叙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一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七必将独当世界。
1: 完本上，完本上。
2: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3: 因为体重
2: 的问题，
3: 2公斤
2: 啊。
3: 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2: 是
3: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邦，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2: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3: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2: 不知道怎么接了。
3: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2: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好吧？在运动领域，
3: 这个感谢肖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2: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3: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2: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3: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2: 是，
3: 欧阳锋呢是最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了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2: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3: 没错，
2: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3: 对。也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3位中国籍的冠军。

0: 他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是这场比赛呢，阿夫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根，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1: 那吉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

0: I'm going. Ready? Five. Round two.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十一中二，腿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时候来说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善控制，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2: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
2: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我觉得有，
1: 真是塞的呀。再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2: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2: 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2: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发，
1: 对，
2: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3: 好后手拳正中，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2: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哎
1: 呦，最后，
2: 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2: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起得成脚了，
2: 起呀，
1: 上钩，
2: 好，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1: 对，还要到，很有经验，哎，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齐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好，不行了。一般来讲，腿出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2: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
1: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
2: 要 K 了 ，K 了 ，K 了，哎呀 ，K 了！
1: 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2: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

0: 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1: 是啊，
0: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虚度欧阳锋，祝贺欧阳锋。
3: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4: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3: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万分的准备。
5: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3: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6: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3: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0: 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两站机票子，一站花票子，
1: 他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岛园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正式梨园，我来唱，让我们开心唱起来。各位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这里是我们梨园春的特别播出季，开心唱起来第一站新乡站的比赛现场。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乡市经开区，这里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中原城市群、郑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市核心区和郑州航空港辐射核心区。当下的新乡经开区正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的现代化东部产业新城。新乡东门外百里锦绣城，我们梨园春的舞台就搭在了美丽的平原湖公园。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的选手登场，
0: 有请。

神打压战，心灰，我的心灰。

上房。

官名叫天师

0: 维哥，说实话呀，我看了第一轮的表演，我觉得第一组的选手难分伯仲啊，
1: 还难分伯仲，这叫一见高下了，还难分伯仲。
0: 嗯，哥，你听我这个不屑的语气，我告诉你，我们还有杀手锏呢。
1: 什么杀手锏？
0: 我们请到了一个助阵嘉宾，我跟你们说啊，他老美老美了啊，老红老红了，哎，他就是中原第一妹张小英啊。哎
1: 呀，我们这儿也有在网络当中非常厉害的。哎呀，我们的有戏曲头部主播郝小亮为我们的队员助阵
0: 啊。那接下来先看看我们小英姐的助阵表演吧，好不好？
1: 有请
0: 小
1: 英姐。

0: 他们俩唱完之后，这一轮胜负更加明显了。
1: 怎么呢？我们得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啊！觉得我们这位来自安徽的刘大哥唱得好的，鼓掌。
0: 台上这位美女，王老师，来自咱们丰丘，就这么多信息，觉得她唱得好的，掌声。看看，
1: 我听着还是我们刘大哥的这个掌声响。
0: 行了，咱俩也别争了啊，咱们让观众来打分好不好？来，各位准备好你们的打分器。
1: 首先为我们的一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
2: 我是来自安徽的，我来给大家转着唱起来了。
0: 哎，
2: 我赶紧的加油！
0: 哎呦，
1: 我们的刘大哥获得了1050分。
0: 来，有请现场的观众为我们的开心队的王老师来请打分。

0: 王丽娟获得了1130分。来看一下我们第一组两队选手的得分情况。
1: 刘大哥获得了1050分，
0: 王丽娟老师1130分。第一轮获胜的是我们开心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第二组的较量，
1: 有请。

情重。

0: 我们这一轮呢是两位选手都姓李，你看二李相争，你们觉得这一轮谁获胜的几率更大一些？是不是我们开心队？
1: 是，对。
2: 你认可他的这个观点吗？
3: 我感觉这一局我们应该出胜，我们出胜，必胜。
2: 到底谁能胜出呢？还是得看观众朋友的投票了。来，接下来为我们的二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
3: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争取第一局，来加油！
2: 我们队的李丽飞获得了1050票。
0: 接下来为我们开心队的李素婷姐姐来打分了啊！你们觉得她唱得好，就给她投票。各位，请打分。
3: 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看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得分，
2: 我们的李丽飞获得了1050分，
0: 我们的李素婷获得了1030分。
3: 谢谢大家。
0: 涛涛的冲锋队的第三轮较量马上开启。

0: 谢谢。
1: 哎，你看巧了不是？第三组两位选手又是都是你。前两组我们开心队跟我们这个春风队打成了1-1，第三轮较量，看看谁能获胜啊！
0: 我跟你说，文哥啊，这是一个特别敬畏舞台的选手，因为刚刚在他上场之前啊，他问了我不下10遍。哎，文涛，你看我假睫毛歪了吗？哎，文涛，你看我发型歪了吗？哎，文涛，你看我口红花了吗？足以见得对梨园春舞台的重视。
1: 不，这代表他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这边的李芳一句话也不问，直接就上来唱了啊！
0: 哎呀，我想问问我们李阿姨唱的好吗？瞧瞧这人气！
1: 我想问问我们的李姑娘唱的肿不肿？
0: 来吧，话不多说，接下来为我们的三组一号选手打分，请打分。小巧大姐获得了890分。
1: 好，接下来有请现场的观众为我们开心战队的李芳，人家也是一位老师啊，请打分。
2: 大家好，张欣，希望能多多支持。

0: 李芳获得了980分，看一下两位选手这一轮的最后得分。
1: 我们的李小小获得了890分，
0: 李芳获得了980分，
1: 差不多嘛，都是八九和零。
0: 哎，那可不一样，反过来就不得了了。所以这轮获胜的是我们的开心队。

0: 谢各位，来老乡们们，我们队的这位姐姐，您觉得刚刚的演唱怎么样啊？
1: 哟，你俩长真好看又帅气呀、啊！哟，你看刘文，你们俩长得都好看呀、啊！
2: 哎不，那你就别捎带我了啊，你就看那边就行了。
0: 你们觉得我和文哥谁长得帅啊？
2: 咱俩比帅没有用，看看我们这一组的男的，这才是真正的帅哥，对不对？
3: 我叫刘培运，来自新乡市丰丘县，是一名大三在校生，学的专业是小学教育。哎呦，
2: 这才是当代青年的风采！
0: 哎呀，看看台下第一排、第二排，一群小学生啊！
2: 本来好歹都是我们两个的迷妹，瞬间都全部变成你的了啊！那接下来看一看这两位选手可以获得多少观众的支持。
1: 从小就爱唱戏，我爹不让唱，我怎么样哭，他怨了我的猛了，谢谢啊，谢谢大家。

0: 80分，
1: 老刘同学得到了1050分。这一轮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开心队。
2: 今天我们留言春的现场啊，还特别请到了我们的曲艺名家范军老师和曲艺新秀秦梦瑶。你们想看他俩表演吗？

0: 少，当看那大粗辫子青头皮儿，二十多的小光棍儿。
1: 三尺蓝绫八角裹，红缎的绣鞋拿花边，这边拿的都是花，那边拿的都是鱼儿。
0: 脚尖上没啥拿，拿了个豆壳怕柚子儿，鞋后跟没啥拿，拿了个八钩来吃事儿。
1: 叫观众照着鞋底儿往上看，鞋底儿上他拿下前三指儿、后三指儿、
0: 歪三指儿、扭三指儿、
1: 偏三指儿、正三指儿、
0: 左三指儿、右三指儿，
1: 给着三指儿蹦三指儿，指指都是那马蹄子儿，脚尖拿着那脚。

0: 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开心唱起来新乡站的比赛，接下来是第五组较量，掌声有请他们。
1: 这件事儿，这件重担，我想弄，拿回去，叫他个妹妹，她看。

0: 的选手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五组的两位美女之间的较量，看看谁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进入到第二轮比赛，
1: 请打分。
2: 希望大家支持我。

0: 郭景瑜获得了850分，
1: 马小琴获得了900分。这一轮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开心队。谢谢，祝贺你，祝贺。那我就问你，服不服？
0: 啊，我不服。
1: 你服不服也没用啊，4-1的大比分，这就是现实啊。
0: 因为有句话怎么说的，选手再精服再多，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我们的独苗说不定能笑到最后呢。
1: 独苗，
0: 对，你别高兴了，蔡。

0: 早哥，
1: 接下来要开启的是我们今天新乡站的第二轮的激烈较量，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比赛。这五位选手都是在我们第一轮当中胜出的五位选手，当然有四位是来自我们的开心战队，有一位春风战队。第二轮的比赛，每位选手两分钟一次演唱，分数最高者将会成为新乡站的冠军，并且会直接进入到年终复赛。
2: 少不学老何为力，岁月徒长。

0: 下面也到了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评委老师们到底会作何选择。五位当中一位获胜者将会直接跻身今年2023理想中国的年终的半决赛，其他四位选手将会进入到复赛。那这一个宝贵的名额，直接晋级的名额会是谁呢？请合意。
1: 每一个选手今天发挥的，我觉得这么大的场面都算不错，声音发挥出来了，表演整个发挥正常，然后还很有嗓子的潜力，包括对作品的潜力哈。
0: 所以评委老师，您最后选的是
2: 金乡站的总冠军。我想问一下菲菲啊，作为新乡站的总冠军，又作为我们春风队的独苗，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3: 我激动了都快哭了。
0: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新乡的老乡们共同为你加油，期待着你还有其他四位的战友共同在2023的理想中国有精彩的表现啊！
2: 再一次祝贺各位复赛见，
0: 谢谢五位，谢谢。

山坡夫他春夏生命，

镇三军。

是犯法，抗军令，我的

0: 谢谢，再次感谢小香玉，谢谢我们所有的艺术家们。亲爱的朋友们，盛世梨园我来唱，开心唱起来，第一站新乡站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祝福美丽的新乡在新时代唱出新辉煌，
1: 开心唱起来，让我们共同唱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0: 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

0: 陷阱。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想听啊，去你看，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2: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4: 他深入虎穴，
5: 这小子大有来头。
6: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他率性豪迈，
7: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8: 我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3: 好的，去。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选手中挑选十人参与本站的总决赛。
1: 第一个上场的是谁？
2: 第一个上场的我得看看啊，
1: 来，
2: 我看看，要举手，
1: 举手。

0: 想上台的请举手。
1: 这个举得快。来来来来，整两句。亲姊妹俩，
2: 双胞胎。
1: 真的假的？啊，你们学唱戏学了有多久了？
2: 学了有七八年。
1: 七八年的时间了。最擅长唱的是什么唱段？
2: 是我们泰康的道情戏。
1: 泰康的这个道情啊，号称天下第一团。为啥叫天下第一团呢？因为就剩这一个团了，咱得好好保护，好好弘扬。
2: 请求可以吗？
1: 好，什么请求？
2: 我们觉得那个戏服特别漂亮，想穿一下。
1: 现场想体验一下戏服，你看看，来吧，我们鼓励一下，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哎呀，我们特别喜欢这么年轻的小姑娘啊，能走上我们戏曲的舞台，意味着我们戏曲的希望和未来。

0: 接下来该打分了啊，给这两个可爱的小姑娘，来自周口泰康的小姑娘打分。好，老乡们做好准备，三二一。
1: 谢谢。

0: 啥意思啊？
1: 起来吧，不要了，
0: 不要了，
2: 演得好不好啊？配合的太默契了，是不是？掌声在哪里？以前没上过台，
1: 没有，
2: 没见过郝晓亮，
1: 我没有见过，
2: 头一回，
1: 头一回，
2: 你这是本色出演呐、
3: 啊！这是我们商丘人的艺术细胞，随便拉上来那就是一出戏。晓亮满意不满意？
0: 非常满意，太棒了。
3: 今天有一位吴新平老师的弟子，亲传弟子，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也算是安宁领任了。我们欢迎李春景上场，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又成亲，我又成亲，我又成亲呐、啊！嘿，我这

0: 病桌上，咋会白了头发有好几根，有好几根呐、啊！我狠狠心又有牙，又有牙狠狠心，一根一根薅掉呢，我一根一根那呀嗨嗨嗨嗨呀，我薅掉呢，哎。
1: 谢谢，
2: 咱比赛继续进行。哦，那个站正搞了一个小伙子
3: 啊，我来自商丘市示范区，
4: 我来自民权县的，
5: 我来自山东聊城。我
6: 475分，
7: 很遗憾没有晋级。
6: 那486分，
7: 516分，恭喜你闯关成功。在我们今天的海选现场啊，我发现了一位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坐如钟的观众。叔叔好。
8: 好。
7: 你知道刚刚这个打分的时候，叔叔就，就这是最大的幅度了。那您会唱戏吗？
8: 唱不好，能唱两句。
7: 那我们现场的朋友给叔叔鼓励一下好不好？

0: 分。哇，时间到，516，叔叔你晋级了，
1: 谢谢。
2: 今天太开心了啊！再找一位，
3: 有举手。这个这位的戴眼镜的这个年轻，年轻人对戏曲的理解，他可能更不一样哈。
4: 是，大家好，我叫武云鹏，我来自郑州工商学院，我现在大一。
3: 你看看，我猜对了吗？果然还是一名学生呢。最擅长唱的是什么？会了台多了。
4: 都差不多吧，
3: 都差不多是吧？那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个什么呢？
4: 下南京豫剧，
3: 下南京是吧？好，
4: 老师，我有个请求，就是能不能我也想穿一下戏服，没穿过。
3: 你想，哎呀，你看我们挂着戏服可挂好了，他们都眼巴巴的都瞅着呢。那行，满足一下，才19岁的小伙子，才上大一，特别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啊。

杯酒，我这放罢了。大炮留声，老干娘的山声，我的那个有山声，飞也是老干娘的山声大炮啊，他给他的杆子留用，

进宫啊，他只把剑和马进到了大厅，乾隆主人不爱宝，打下了殿，这剑宝流落到他那养老宫，临出京国母娘赐给了我，他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喝歹哟，一本站勾销来我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歹哟，也把河马摁奔到这水盆中，嘎哇嘎哇叫几声，南京的叫北京。

0: 小五，谢谢。哎呀，唱了吧，也肿啊，也关也关也关。哎，一会儿我叫孙湘云教你两招，好吧？赖了不叫你拜赖。来，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来给这小伙子打打分啊！三二一，开始。
1: 大家鼓鼓掌，打打劲儿。
0: 476分，也不低了。
2: 看看你可萌，一上来唱这一段唱了，关键就可萌了。从南京到北京，这是俺第一次见。另外一个呢，你吐字清晰，然后你心里的那个热情唱这段的，比任何人都高。哎，你还不掉板，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没调。哎，你这个必须得回去找找。
0: 这个好办，好办，
2: 好办吧？
0: 就差一点了嘛，就差调了。
2: 你知道为啥就差那几十分没上来？你得在调上唱，乖。你只要在调上，一定是那个。你看你吐字没问题是吧？然后那个节拍、情绪、吐啥都可好，一停不知道跟哪儿呢，想去哪儿去。
0: 这个我刚才都说了，我说让孙湘雨教你两招啊，不让你白来。来，湘雨，你觉得他唱的哪一点需？

0: 要再提升的，你给他指点指点，好不好？
1: 唱的已经相当好了，啊，
2: 还差得远。
1: 啊，能够更好，还有更多上升的空间。啊，他那个到刚才演唱的这个《金银蛤蟆》呀，他这个节奏，他得有把。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叫那个北京听，国母娘那个养老公园在知青的那不分昼夜发酒瓶，向海流涌万万不能谢谢。
2: 这把河马按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一声，那个南京的叫北京的听，国母娘养老公园在知青的那不分昼夜发大饼，向海流涌我万万不能
1: 好，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了啊。
0: 在校园里面喜欢戏曲，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同龄人和你一起啊？
2: 也有。现在我的想法是想建一个戏曲社，弘扬我们的戏曲文化。
0: 哦，不错啊，想建一个学校里面的戏曲社。怎么样，有人响应吗？
2: 现在有七八个，但还没建成，需要15个。我这次来主要，一是来实现上梨园村的梦想，第二个就是，宣传一下，让我把戏曲社建成，
0: 是吧？那你需要什么样我们的提供给你一些帮助吗？
2: 就是，想让老师这个宣传一下，然后呢，让一些专业的老师指导指导，
0: 让专业老师指导指导。
3: 你刚才成立戏曲社，我太支持了，这个事儿是最重要。其实年轻人喜欢了，能唱好，能更多人唱，就是一个最好的传承啊。你看我有点远，但是这几位年轻的艺术家，这几个我都那个啥，我都给你派上活儿，叫他们轮流去你社里，然后你跟你们校领导沟通好，说来了戏曲。明星，这样的话去你社里，学校也知道了，你得让学校公众号也说，这样的话呢，你那保证到最后你定10个人，能给你一样去100个。
0: 哎呀，
3: 看我这主意行不行？
2: 行
3: 啊，
0: 这下你这团队这不得了啊，满意吗？
2: 满意。
0: 今天让小祥玉老师走上舞台，给你做个示范，现场指导，行不行？
3: 行，
0: 好不好，祥玉姐？
3: 好。

0: 一位登场。
1: 大家下午好，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来自示范区，我在贾寨，我叫李秀芝。
0: 贾寨哈，
2: 对，
0: 我知道那地方。那贾寨不是咱们
1: 入选的？贾寨可好了，
0: 可好了、嗯，第一批美丽小镇就有你们贾寨。
1: 对啊，现在那
0: 就可漂亮了，
1: 治理还好，还干净嘞。贾寨好了很，跟你说，空气还好，俺那还有黄河，还有水。
0: 你说了，我都真想去看一看。
1: 你去看看呗，咱们这欢迎咱们这观众朋友、老师，有的老师都上俺们那演出去，黄河大唱，去这唱。
0: 哎呀，你看这还没唱呢，这说了比唱了还好听
1: 呢。
0: 今天唱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段《风雨故园》，小蜗牛。

0: 谢谢谢谢谢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哎呀，
1: 谢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你再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0: 谢谢秀芝大姐。好了，该打分了，加油加油啊，咱们一起加油。来，你也看着大家呀。
1: 哎呀，吓！
0: 大家给你打分啊。
1: 谢谢大爷，
0: 请打分。85分，大家也很努力了，给您带打分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好，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我们在现场找两位观众，不光唱，还可以穿上戏装来感受一下戏曲的人物。来，有没有想来参与的？欢迎三位。哇，来。我觉得这位帅哥啊，他来到台上真的是紧张了。刚刚在他在台下的时候，哇，那八颗门牙，是，我觉得他就是今天的代言人，他才是真正的开心哥。来，再给我们开心一个。好，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韩叔。

0: 啊，来教我们各位工友该怎么样表演水袖，好不好？
1: 上上穿上穿上，
0: 来，老师给穿一下行动
1: 啊，来穿吧。好，那俩谁穿？
0: 有没有大码的？给我们这位开心哥穿上。
1: 来，那个硕，你在前头教他们，先甩袖，然后耍一个花儿。
2: 好，我们比一个动作吧。
1: 好，把手露出来，
2: 把出手露出来，兰花掌。
1: 好嘞，准备啊，一、二、三、四。哎，好，你看啊，四是头，四
0: 头，
1: 记住了啊。
0: 哦，
1: 好，那么来，那个开心哥，你来一遍，我看看，预备，走。
0: 单独汇演一下，
1: 一、二、
0: 三、
1: 四。这个会笑，多好，是不是？真不赖。来，准备啊，一起做一个，一二三四啊，走了，预备，走，一、二、三、四，
0: 表情。
1: 哎呀，100分！
0: 这次我们在台上这个学习的是这个身段，下次来舞台上表演一下你们的唱，好不好？好，再一次感谢三位。
3: 我刚才呀一接我就看到了，你看这儿有唱片，你看我随手一拿，大金枝，这黑胶唱片啊，刘忠和老师的，这是有年头的啊，大金枝唱段。今天我们真的特别特别荣幸能够邀请到刘忠和老师在座哈，接下来所有的朋友们掌声送给刘忠和老师，有请刘老师登上舞台。唱片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呀？你还记得吗？
4: 大概我还记得是80年左右吧。
3: 刘老师的唱腔真的好听，大家现场想不想再一次聆听刘忠和老师的啊？
5: 老马会问我今天上班，观看仔细，眼睛下吓坏了。

我不管你，你好。

传旨，哪个敢染？战驸马，战驸马本是把国王来请。

0: 国法那个本应该，将儿斩首，为王我斩女婿，也难舍你呀，替娇儿那个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啊，与我儿扎官职，齐生三姐爷爷爷。
1: 可以大大方方，一般人站这个舞台上，刘忠和老师要是在座的话，那推得喝上他唱的。哎，我们听听刘老师怎么评价。
2: 刘老师，你评评呗。
3: 他的唱的还是不错的啊啊，每句都听得不错。这个爷爷一讲着，我讲因为说他可能原来不是这样唱，我估计我在八零前唱时候唱那个爷爷一，啊，我都刚才听到这个之后啊，我刚才特别的发麻啊，因为啥？我是按那个任务去算啊，那个任务唱当时唱那个。大军之长，一娃儿当，一娃儿加官职，铁生三军爷爷爷。我是这样唱的，我一听，他不像个皇帝唱的，倒像个一般人唱的，啊，没有那个气质，没有那个气氛，没有那个分量。一娃儿加官职，铁生三军爷爷爷。
2: 最后这个啊，一看皇上，
0: 与我儿啊，与我儿加官职，提升三级，爷爷爷爷。
2: 有悟性，赶快打票吧。
1: 好一点了哈，
2: 好一点了，
1: 马上进步。来，朋友们做好准备，三二一，请打分。515分，顺利晋级，祝贺张宁。欢迎下一位选手。
4: 看出这场漂亮的小妹妹走着台步就上来了。
1: 465分，
4: 486分，很遗憾差一点就晋级了。535，全场最高分。
2: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李元春的明星擂主王乐丹登场。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爷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闲溜了。
1: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1: 学
2: 学
1: 了
2: 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2: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4: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2: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天宇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天宇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天宇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4: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2: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4: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2: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4: 我送送你吧。
2: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4: 行，我走了。
2: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4: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5: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6: 我先走了啊。
7: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

0: 燕儿，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1: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2: 小张，
3: 李局长，你迟到了。
2: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3: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2: 好，
3: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2: 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他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管，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
1: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1: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1: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1: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怎么不明白呀？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1: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2: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地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2: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2: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2: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2: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2: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

0: 也应该加大呢？
1: 嗯，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1: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0: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哎呀。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0: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0: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2: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0: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0: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

0: 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0: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0: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着钱来。
2: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3: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呗。
4: 不给。
2: 这小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0: 不错。
2: 哎，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0: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2: 不去，
0: 哎，
2: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3: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0: 嗯，
3: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2: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
1: 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2: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你这哪像个小子啊，
1: 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5: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2: 别哭了别哭了。
5: 你看你这抱猪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2: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5: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2: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啊是学俄文学的。
5: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2: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5: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2: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0: 讲。
1: 咱这不是做功课。
0: 什么道理？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你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0: 你妈谁？欠揍是不是？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1: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了人家。
2: 哟，这小丫头还有点真功夫呢。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3: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嗯，队长，您怎么出事了？我是张队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台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3: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
1: 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
3: 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
1: 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3: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4: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5: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这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4: 好，睡觉吧。
6: 老李啊。

0: 老李，哎，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哎呦，二老来了，哎，小田儿，哎，哎，小雨，爸爸你们来了，这是丁局长，哎，你好，丁局长，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
1: 好，谢谢，
2: 妈，进来，哎，
0: 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真巧了啊，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2: 来来来，坐老丁，哎。
0: 老李，
2: 以后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5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3: 丁局长，请喝水。
4: 哎，丁伟。
2: 拜见小嫂子了！敢当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啊，可神了。
0: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5: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的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笑>
2: 那倒有，那管他们不懂事儿啊，就是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呐啊！<笑>行了，你就别揭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
0: 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哎，
0: 好。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2: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0: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6: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7: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爸爸，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它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7: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
8: 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9: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知道了。
10: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
2: 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11: 好，来，
12: 谢谢谢谢。
2: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
8: 国际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 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它即使。

0: 不在朝鲜的，也会在别的地方的，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完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见识。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墨轩呀。
1: 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同胞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 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
2: 控制之下，
1: 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我们为什么不能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
2: 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3: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2: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
1: 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 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老先生。
2: 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 和预见性，
2: 爸爸，您这是指？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4: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0: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5: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呢？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0: 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啊？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0: 哎，那叫你送呢？
1: 那可不嘛。
0: 哎，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啊、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3: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4: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
3: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4: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0: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啊，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0: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

0: 不能算出去了。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0: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0: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0: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猫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1: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0: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2: 哎，
0: 不听了。
2: 你说。
0: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0: 这一晃就开学了，
3: 丁军长，
4: 哎，
3: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4: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3: 哪里哪里。
4: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3: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4: 走了。
3: 啊，好，
4: 再见了，
3: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4: 好。

0: 你这好品德呀！不会想不开吧，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不知道。
1: 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0: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 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

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啊、
1: 哎，你先坐下，先坐下。
2: 哎，老兵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0: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2: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谭云唠叨，我懒得理你。
4: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

0: 里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
1: 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3: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2: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
1: 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
1: 他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1: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
1: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0: 你的赵刚不成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
1: 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
0: 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
1: 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靖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0: 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0: 他本来就是你的。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0: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警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0: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1: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0: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1: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2: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0: 哎，老李，你也坐啊。
2: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2: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3: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2: 天宇，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他。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3: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

0: 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1: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0: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小天，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3: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3: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4: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

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金日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2: 田雨，
1: 他好像在学俄语。嗨。
3: 管他呢，
0: 老李这种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你们先好说话，你让小婷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4: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
4: 老李，
3: 哎呀，老李，
4: 哎呀，
3: 想死我了，
4: 哎呀，
3: 真是想死我了。
5: 李局长，你好，
4: 小鹏，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丰
6: 台，田雨，
4: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6: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3: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6: 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3: <笑>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6: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啊！
3: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6: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

0: 兵强马有壮。
1: 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嗯啊，哎，小冯，这赶紧拿酒，嗯，哎，小冯，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哎，你说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2: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罗成祥陪你，茅台，哎，
2: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老赵，
3: 奶奶，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路了吧？
2: 来，来，来，
4: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2: 来，来，来，来，干了，
4: 不能再喝了。哎
1: 呀，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2: 政委呗，
1: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4: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2: 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嗯。哎，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哦，啊，酒上哪儿去了？
5: 有酒吧
2: 没了。
1: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的啊？
2: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啊。哎呀，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2: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来的？
1: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6: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哎。

0: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1: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雨，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0: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1: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0: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1: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0: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1: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他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0: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1: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0: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1: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0: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回家啊。
4: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4: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啊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4: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

0: 汽车呢？
1: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2: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

0: 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
1: 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笑>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10辆小轿车。
0: 那你是活该。
1: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
1: 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2: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
1: 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
3: 走走走，哎呦！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4: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3: 跟我道歉也行啊。
4: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4: 哎，
3: 怎么？
4: 嫌挤啊？先挤回家待着去。
3: 炕头上不挤，泡这儿来干嘛来了？哎呀，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3: 你个臭流氓你！
5: 谁流氓？
3: 你！
5: 我留你哪儿了？
3: 你
5: 啊？
3: 你个流氓你！
5: 哎，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
3: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5: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3: 哎，
5: 啊，
3: 行了，
5: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像话呀你？
3: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
5: 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
3: 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6: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3: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6: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7: 你骂谁呢？啊！你把手放开！
8: 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
9: 我先动的手。
7: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8: 哪儿那么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儿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
5: 你先让邓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7: 废什么话？
5: 站好了！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

0: 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1: 对不起，尊者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2: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3: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1: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2: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4: 好，好
0: 好，走了。
4: 哎，
1: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6: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7: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5: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8: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0: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7: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8: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7: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8: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6: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8: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0: 好
7: 啊，好吧，我休息吧。
9: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5: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9: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5: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

0: 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啊，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0: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是我的后一种。
2: 我怎么听不懂啊？
0: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房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
4: 渊，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只是生命旁边。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1: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0: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
1: 哎呀，你别去。
0: 怎么了？
1: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0: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1: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0: 为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2: 洛璃啊，今天要回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0: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

0: 以后你要是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1: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0: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1: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0: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1: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呢？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可现在我们坐了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2: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1: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0: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1: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0: 我听不懂。
1: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么耽误火车了。
0: 老赵，你多保重。
1: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0: 再见，
1: 老赵。再见。保重。
3: 老李。
0: 哎，
3: 知道授衔的事吗？
0: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授什么衔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3: 少将。
0: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3: 你说，我们四野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0: 你吵什么呢？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3: 心里

0: 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呀，没受你个大笑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1: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扛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1: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2: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2: 彩排个屁！
4: 都有了，立正，向右看去，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5: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6: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7: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6: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7: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合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您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5: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份孝心吧。
7: 老孔，你爹才光腚。
8: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

0: 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1: 老李啊，这老兄谁呀、啊？咋没见过呀、啊？新来的政委吧？
2: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1: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2: 行。
1: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0: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哎，这一套。
1: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2: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是。
4: 老林，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6: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7: 到，
6: 孔杰
7: 到，
6: 丁伟
8: 到，
6: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9: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6: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9: 是。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6: 对李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6: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8: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6: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得不错吧？
6: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10: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1: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6: 你们觉得冤？
9: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6: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你们觉得冤？
9: 冤什么？

0: 为了鉴宝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人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 进行了20多年的武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
1: 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是血腥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2: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情阅兵。
0: 孔杰，丁威，你们两个呢？
3: 陈仁聪，请求处分。
0: 院长，我丁威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 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1: 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啊？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

0: 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1: 以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 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 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0: 后来呢？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服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 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3把旗。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1: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 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2: 战斗意志。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笑>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笑>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
2: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4: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2: 嗯，哎，坐坐坐，好。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

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好，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

0: 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

0: 拳手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1: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2: 院长，您看经纬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经纬他也太危险了。
3: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4: 那您看，
3: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4: 哎，那论文怎么办？
3: 论文通过，存档。
5: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 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9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

0: 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1: 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

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3: 咱们来，
4: 咱也来。
5: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中国空军

驾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0: 青黄日亮王龙，金阳长安上。
1: 粥好了，喝粥吧。
2: 听戏呢，哎。
3: 是这味儿。莲子，我想好了。
1: 你想好什么了？
3: 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1: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处的棍子了。
3: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1: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3: 都想好了。
4: 顾万里，你这个小瘪三，又跑到我家全是干什么？啊！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嗯，
2: 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

0: 冒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1: 老哥，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啊。
1: 老哥，这事儿好办呐，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跟你讲老骄傲了。呀，老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对不对？
0: 好好好，好啊好啊。呀，谁呀？啊，小兔崽子，来来来，搬桌喝酒。
2: 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
3: 让让，
4: 万里，咱快走吧，待会儿他们回来了。
2: 小爷就耍几把静静心，没事啊。
3: 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
0: 快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4: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5: 你给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给我站住！站住！把西服给我脱了！你少给我站住！站住！
2: 老五家。

0: 万里，嗯，你睡着了吗？没呢。那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那俩10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2: 等什么呀？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金子，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好。
3: 踏踏实实回家，新指导员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报就怎么报。
2: 不是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报个他们这么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报的，你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3: 我乐意。
2: 你呢？啊？ 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哦，哎呀，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3: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出来呀？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
4: 那是特批，一身伤。
3: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
4: 跟你说过。
3: 10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 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着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 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3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4: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 大多都只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
3: 还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
5: 真正送回来的。

0: 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哎，来了来了。哎，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声，别跟他吵了，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2: 我稀得跟他吵。
3: 雷爹，
0: 我等你呢。
3: 看我这是跑哪来了？
0: 哪弄的这是？
4: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1: 给他老雷人包上，百里有这资格。
3: 追上来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5: 等等我们，这边有人呢，我们。
0: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6: 他复员，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7: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0: 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跌打滚儿，
6: 就去跌打滚儿，我也没耽误训练。海林，听我几劝，宝贝，你往前看。
8: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6: 哪儿错了？
8: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
6: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8: 对，就我晕头转向。
6: 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
8: 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6: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8: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6: 哎，我说你能不能醒醒口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8: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都给我记住。
6: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8: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吧？
9: 随时回来，明白吗？
3: 明白。
8: 好了，既然明白了，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0: Longer, trust me. Please trust me, okay?
1: 先帮他包扎吧。
2: 哦，对，包扎。

0: 老三来了！这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靠我这边，靠我这边开！快！快！往这边开，往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0: 快点！
1: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让你不躲开，活该！
2: 哎，你看，又欺负人的，
3: 太坏了呀！
1: 翟老三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跟你们一块说，
4: 翟老三，你又耍什么横？还想欺负人吗？
0: 翟老三，欺人太甚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躲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5: 哦，算。干嘛算？
6: 范林，我打范林，我打。
7: 那翟老三来了。

0: 别管了，看好戏吧。
1: 船长，不靠岸吗？
2: 同志，有戏看了。

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叶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谁有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你看老子不臭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的毛都不剩！
1: 你再冒失试试，
0: 老子骂的就是你！
1: 你再冒一次试试！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这犯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哎呀！哎，老三，哎，雷子，哎，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好嘞。
2: 杨二婆，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走，走，走！来来，
3: 老大，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
1: 小山子，
4: 哎哥，
1: 把鱼拿过来。
4: 来，当兵不行啊，太小，对对对，再。
1: 够大了吧？娃儿淘，带心眼儿不坏。上！
5: 哎哎，走走走走走。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拦住！这鱼打算怎么吃啊？拿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
2: 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
0: 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3: 你上啊，你上哪去？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你给我上！
3: 兔子，上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4: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5: 来人，
3: 当兵的打人了！
0: 小山子，
4: 我想手也没那么重。
0: 小山子，
5: 来人呐！
0: 来人呐！小山子。
6: 我看看，
5: 当兵打人
6: 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啊
5: 啊！你走了，大兵，
0: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6: 小兔崽子，

五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二哥，
1: 臭小子！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咱母弟先说。
1: 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2: 那是千里马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1: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3: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湖里去。
1: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3: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绝活亮出来我看看。
4: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
1: 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5: 你先坐会
0: 儿。好啊。
5: 给你拿的药。
6: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5: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爹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啊，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2: 赶紧吃啊，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2: 来了、啊、
3: 我要吃了你姑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宁宁拿药。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4: 说，是我让你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

0: 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1: 不用说好了，
0: 坐下。
1: 整好了，
2: 坐坐坐。
1: 哎，
2: 哎呀，
0: 你和我闺女，
2: 哎呀，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说，
0: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
2: 哎呀，嗯，慢点，二哥，快！爹娘。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0: 你把你胳膊回来了，出去的时候是好好一条汉子，我的儿啊！
1: 娘的吧。

杨爷侠，天天盼着你们能活蹦乱跳的回来，没想到百里你怎么就这样回来了？我的儿啊！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房有点大呀？啊，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哎，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
0: 来，
1: 来，小心啊。
0: 妮妮最乖了，
1: 护着她的鸡。
0: 来，哎，

0: 陪你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想妈妈。可是他这么多年没见过，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
2: 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我们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哎，你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0: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0: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你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只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咱俩离开家整十年。啊，
1: 哎，爸，整天解放了，那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2: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0: 我本来想了10年的大灾，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抽呗，还欠4个，滚！
2: 愚人贼地五十里，谢屈大人赐饭。
3: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

0: 瞧啥瞧，你娘，你老子还那样，三驴大夫伺候饭吃的，有泄恩。无次呢，就拧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 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晓得。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 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夫，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2: 好散。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3: 比你强多了。
4: 我徒儿一个叔，
5: 没人啊。
4: 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
5: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4: 我看啊，这辈子他长不出血环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这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地了，
6: 仗也打了上百场了。
1: 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懂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4: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1: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

0: 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家三亩地，这我知道。白给，全有，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1: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咱们是
2: 爹，
1: 全民爹，
2: 揍他！
1: 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用白给地，哎呀，咱们是穷。
0: 但是要穷的明白了，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了。您放心。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您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0: 晚了，别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2: 哎，
0: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白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你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 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 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抛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嗯。

0: 水还有点热。
1: 是我自己来吧。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

0: 给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

0: 哎呀，醒了！
1: 哎呦，儿子啊，说起来是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白面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白面馒头，行不？
0: 对了，咱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2: 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两网，这会儿去换米去了。
2: 衣服谁叠的？
0: 叠的好吧，方方正正的，碗里叠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2: 小泥猴呢？
0: 哎呀，看见了我，
3: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0: 头样。
3: 喂，抬头。
4: 好，抬头。
3: 挺胸。你的肚子。
4: 哎，收
3: 起来，使着点。这么多话，
4: 你这
3: 不说。

0: 醒了，你二哥醒来！哎呦，站好！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了。
1: 啊？
2: 喂，你去哪？
0: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1: 当兵去啊？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
2: 那能没摸着？
0: 哦，多沉！对，啊，来，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沉一破玩意儿。
3: 那多沉呢？
0: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3: 那确实没见过，
0: 那枪都是炸子儿。 能不能是肩头痛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哎呦，
1: 大哥这
2: 不想当兵，
3: 咱大哥不愿意当。
0: 对，你们想啊，当解放军啊，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
3: 没劲啊！对，你们谁先站最好了？我站吧，我站吧，我站好了。嗯，大哥，站好，站快点。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那我这让我，鸡蛋都是你的，我也给你鸡蛋。
0: 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
0: 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1: 行，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可以，行吧？
4: 大哥，大哥，太仗义了！
0: 这才是大哥，大哥，没上船呢，
5: 哥，哎哎哎，
0: 没上船呢，哥。 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6: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0: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1: 来少爷，别放会儿迷了，你也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就歇会儿。
2: 不知道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
3: 哎呀，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会儿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哎，
2: 我再来一圈。
3: 不是啊，沮丧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2: 莫伤排长，这儿伤。
4: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3: 没伤啊，
4: 真不伤。
2: 哎，排长，排长，错了
3: 。哎呀，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4: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制造伤呢，跟着。哎呀，
3: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啊。
2: 是。
3: 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4: 贴膏药嘛。哎呀，
5: 副任命同志，要不要点？

0: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铁大馆了？哎呀，
1: 你以为呢？他真拿铁大馆当自个儿家去了，好，我们都接力办啊！带我们二排去散会了。哎，
2: 等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1: 可不嘛！
0: 我说不是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1: 我们是关心兄弟们
0: 啊，
1: 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0: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
1: 啊，再说了，人家宁毅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铁打滚，你家铁打。好，咱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3: 我说呢，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少了心儿给我，
1: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不行动了呢。
3: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
1: 你哎，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4: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铁达关转，看看那些人去，见一面说一面。
3: 你快点给我闭嘴！
4: 瞎说什么呀，排长？嗯，
1: 咋了？
4: 雷爹回来了。
5: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们小心着点啊！
6: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别乱去。有特务，
5: 行，走，那边过去。

0: 怀里啊，回家了。
1: 儿啊，遇水过桥，玉门莫进。

你大声。

啊啊啊啊！

0: 咱们地有多大？
1: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里，只有这湖可以。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2: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1: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2: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1: 你见着了大哥。长什么样子？
0: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2: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1: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3: 回了。
0: 这啥呀？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一铁片片啊？
1: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0: 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嘛。
2: 干嘛呢？
3: 下。
4: 小队长，
0: 小队长，
4: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
3: 快！
2: 停！
0: 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5: 大林子，
6: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1: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4: 大壮，大林子，
1: 连长。
4: 哟，肖排长。哎呦，武连长也来了，
7: 怎么跟罚站似的？干嘛呢？啊？
4: 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您去吧，他还不去。
7: 是吗？
4: 是啊。
7: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1: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7: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4: 哎，你看看人家，
7: 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4: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来，回去。哎。
8: 说点正事儿，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7: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8: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7: 这是我能管的吗？
8: 嘿，行，
7: 归队。
0: 是。
7: 走吧，
4: 来玩啊。
2: 到了！
9: 走！
2: 我跟你一块儿。
9: 走！

0: 人民哥，还有我。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1: 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2: 对，叔叔，跟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3: 有你什么事儿啊？
4: 就是，哎呀，
5: 看看呀，
3: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哎呀，
5: 按着手腕也疼，你给帮帮忙。
4: 都疼，
3: 不行，
4: 我
3: 疼。
4: 行，没问题。 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来来，跟我练练这个。哎，
6: 叔，
4: 我不行，叔。好了好了好了。
7: 让开！哦，
8: 头晕头晕头晕，
9: 慢走，叔。
7: 宁宁姐，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8: 哎，宁宁，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忙，
9: 帮忙的。
8: 任命哥，
9: 哎，宁宁，娘，你前两天不是说？
7: 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看，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9: 大公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7: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看，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9: 大公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
7: 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哎，你赶紧说你的，你乱来！你这叫不喜欢什么乱？
10: 任命哥，你累不累啊？
7: 我不累啊。
9: 哦，我还想给你热碗装骨汤呢。
7: 不用不用，我们就过来干活。
10: 你给你，我们有，
11: 我们
10: 有，
11: 我们
10: 有。
11: 行，都有。
7: 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12: 走吧，走吧，
7: 走吧，走吧。那个，我要两碗啊。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好了。
9: 哦，好了就好。
7: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好。
9: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儿，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7: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咱家会治。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

0: 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你的生活因

0: 子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他深入虎穴，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4: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5: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6: 好的，去！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市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刘宁到安阳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大象市政现场说，聚焦河南换个古都开大会，现场教学有什么深意？特色 IP 赋能，多元业态加持，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23号，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安阳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动员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加快建设文旅强省，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强调，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文旅产业发展十分关心，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中强化责任担当，落实李强总理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上打造新名片的要求，在认清优势短板中保持清醒坚定，在把准文旅产业发展大势中创新思路举措，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文旅强省目标迈进。刘宁强调，要聚焦我省产业强、主体强、品牌强和生态优、质效优的三强两优文旅强省方向，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细化任务举措，靶向发力，久久为功，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要聚焦根脉传承，加强系统性保护，推动活态化利用，突出故事化呈现，科学有序开发文旅资源，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聚焦转型升级，抢抓变革机遇，以壮大产业链群为抓手，以跨界融合为动力，以经营主体为支撑，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快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赋能、富有竞争力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要聚焦精品塑造，坚持串珠成链、聚链成群，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建设入境游重要目的地，扎实办好品牌集会，深入开展宣传推介，打造一批知名河南文旅 IP， 提升品牌全球影响力。要聚焦服务提质，持续完善旅游全要素服务体系，健全配套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优化人文环境，守牢安全底线，提升旅游舒适度和体验感，营造近月远来主客共享的良好文旅生态。刘宁要求，文化旅游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文旅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紧密结合，强化责任落实，抓实工作举措，增进工作协同，加大财政、金融、投资等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旅人才规模、结构、素质同步提升，助推我省155文化旅游发展实现良好开局。王松通报全省文化旅游发展情况，安阳市介绍文化活化、故事化做法成效。省体育局、济源示范区、信阳市施河区、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印发《河南省入境旅游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等文件。会前，参会人员实地调研“环上溯源”“太行巡礼”主题线路，感受体验安阳殷墟甲骨文化和太行山水魅力。安伟、张雷鸣、陈春江、李亚、江玲、宋征辉出席。
2: 5月23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和防汛工作，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压实责任链条，细化管理措施，持续提升工程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多措并举确保安全度汛，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安阳市南水北调西部调水工程1号泵站，刘宁查看泵站厂房、水泵机组，了解供水运行和应急保障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运维管理、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

0: 确保管道安全、供水安全，更好满足沿线群众用水需求。刘宁还来到涞水北调中线工程漳河道虹吸，详细询问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聚焦河道堤防、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加强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刘宁强调，要牢记殷殷嘱托，提高政治站位，着力提升南水北调工程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韧性，织密全链条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作用，不断提升工程综合效益，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提供坚实水利支撑。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此事故教训为集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抓好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我省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气象、水情等信息共享，紧盯桥梁、涵洞、隧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应急物资、专业装备、力量队伍预制，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发生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省小麦正由南向北陆续开镰，要重点防范地质灾害、农田自涝及小麦倒伏风险，及时疏通农田沟渠，科学调度农机装备，强抓降水间隙开展抢收作业，做到应收尽收、应收快收，坚决打赢下收攻坚战。张雷鸣、吕国范参加，省水利部门和安阳市负责同志及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22号晚，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启动仪式在安阳举行。省领导王松、陈春江、宋征辉出席并启动活动，文化和旅游部有关领导参加。启动仪式分“溯文脉”“揽山河”“见风谷”“迎宾棚”四个篇章，巧妙融合数字光影和舞台表演，通过创意短片、情景推介、歌舞演绎等形式，生动展示安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山水资源魅力，彰显中原大地的绵长文脉与时代气息，诚挚邀请八方宾客走进老家河南，触摸历史脉动，感悟文化传承，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之约。活动现场，文旅业界知名专家做“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主题推介，文旅领域专家学者、兄弟省市文旅部门负责人、头部企业负责人等嘉宾参加活动。
2: 2026河南省文旅大会昨晚召开，启动仪式有哪些看点？专家学者有什么推荐？我们跟着记者去探访。
3: 老家河南邀您相会，当甲骨文明遇上未来感光影，老家河南的温情搭配顶流沉浸体验，河南正在从文旅大省迈向体验圣地。来河南看看那个宅兹中国里最早的中国的样子，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心灵故乡老家河南。
4: 吾乃大商之王武丁。
5: 启动仪式上，从甲骨文源头到青铜礼赞，从太行山的气势磅礴到黄河的千年文脉，从诗词中原的风骨情怀到老家河南的暖心邀约，全方位展示河南文旅的深厚底蕴与生机活力。文化旅游线路攻略共创计划正式启动，文旅专家、学者、达人等现场还进行了“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推介。
6: 今天，我的身份是河南的孩子，文化可以唤起共鸣，情绪可以激发欢乐，但只有人心可以温暖人心。
7: 这个随口而出最烟火寻常的钟，是华夏最古老最庄重的家国风骨。
5: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不同文化的翻译官。从我来过到我感受过，老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文旅体验。
3: 我身边的这些演员呢，你能

0: 道他们是什么身份吗？他们呢，其实是安阳八大景区的金牌讲解员。
1: 你好，
2: 我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
3: 殷墟遗址、
4: 殷墟博物馆、
5: 曹操高陵博物馆、
6: 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7: 有里周易博物馆、
8: 红旗渠风景区、
9: 太行大峡谷风景区，
10: 可以作为一张名片，把自己的一个家乡给介绍出去，把这个河南的故事讲得更远。
11: 要把岳家泉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欢迎大家来我的老家河南做客。
12: 生活在这里八年了，我觉得河南非常的美好。
13: 走进河南，读读河南，
14: 来河南吧，尝尝河南的胡辣汤，尝尝河南的烩面，尝尝俺上午一顿溜的六个馍。
15: 在这里真正的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感受什么叫宾至如归。
16: 活动同步开展环上溯源、太行行礼主题观摩活动，两天时间，参会嘉宾走进殷墟博物馆、殷墟考古文旅小镇等，部分中外嘉宾走进汤阴和林州，参观汤阴有里城、岳飞庙、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和红旗渠景区等，沉浸式触摸这座古城跳动的文化心脏。
17: 刚刚结束的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全省文化旅游工作的总部署、总动员。下一步啊，我们将锚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文化遗产系统保护行动、文化活化故事化行动、文旅跨界融合发展行动、文旅服务品质提升行动等，全面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旅品牌，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8: 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为什么在古都安阳召开？大会活动安排又有什么深意？来看记者的观察。
19: 连续四年四大古都一轮回，就在昨天晚上，在我身后的安阳殷墟博物馆南广场，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盛宴，河南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请，来了就到家了。继郑州、洛阳开封之后，今年在安阳，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又一次以换一个城市的方式如期而至。每年的文旅大会都有一个雷打不动的环节，实地调研。各地的市委书记、市长、文旅局长实地打卡举办地的文旅项目。这个安排啊，首先是对这个城市的加压，你拿什么加底给人看？其次啊，是对这个城市的托举，全省的聚光灯都打在你身上。安阳的殷墟、红旗渠、太行山水一夜之间成为了全行业关注的焦点。最后是对这个城市的激活，那大会之后呀，政策、项目、资本、人才往往会随之而来。这就是一地举办，辐射周边，带动全省的逻辑。实地调研既是现场教学，也是一场倒逼机制，把别人家的作业摊开来观摩学习。明年轮到谁，意味着全省的文旅系统一把手都要到你家去阅卷，都会倒逼自己拿出最新的项目、最硬的成果、最活的业态，把大会放在古都，本身就是一种表态。河南的文旅王牌就是要读懂中国的文化底蕴。安阳作为甲骨文之乡、红旗渠精神发祥地，殷商文化底蕴深厚，太行风光雄显奇秀，文旅发展之道也藏在昨晚那场演出里。当甲骨文可以说话，当富豪可以穿越，当博物馆可以成为夜游的剧场，文化就不再是陈列，而成了体验。无论是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讲的从看景到入画，还是著名文化学者黎波解读的那个烟火气十足的中字，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河南正在把文化的高度转化成游客心中的温度，从只有河南的戏剧幻城到安阳的殷墟活化，从云台山的精细化服务到宝泉的山水新玩法，河南文旅这几年的出圈靠的不再是老祖宗留下的家底，而是一股子中不中的较真劲儿。而今天的文旅发展大会无疑要把这股劲儿变成更系统的打法。
2: 为加快建设文旅强省，河南各地赋能产业升级，聚力打造特色文旅 IP， 让游客从打卡到沉浸，从看客到入戏，新业态新玩法不断上新。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走进开封清明上河园，身着古装的互动演员在景区不同点位与游客随机即兴交流。今年景区还特别推出免费换装体验活动，游客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沉浸式体验宋朝。

0: 好人的一天。
1: 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了，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0: 100多位互动演员大多以《清明上河图》中人物为原型，深挖角色特点。

0: 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清明上河园每天上演大宋、东京梦华等近千场演出，推出宋宴沉浸式参秀、宋代茶会特色体验项目，将宋文化的精髓藏在园区的每一个细节里，
1: 简直就像踏进了立体版的清明上河图，
2: 互动感很强， NPC 都也很努力的，这种很有意思的活动，比方说他的餐饮文化呀，一些行为举止啊，就是相对来说比书上更加深。
0: 立足在地文化，打造特色 IP， 许昌通过三国 IP 活化，让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感知的城市名片。这款全新胖三国潮玩今年一亮相就收获了一大波喜爱，胖曹操和胖关关，一个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笑眯眯的挥手致意，一个步履从容中带着憨厚温暖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3: 这两个英雄人物设计的比较有亲和力，很容易走进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大人小朋友看到都想亲近的感觉，都想上去抱一抱摸一摸的感觉。
0: 如何让厚重历史被更多人看见记住喜爱，许昌还围绕胖三国形象开发了盲盒、毛绒公仔、生活用品等多款文创产品。
4: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有一个非常我喜欢就是这个曹老板，对他这个经典这句话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
5: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可感知、可传播、可亲近的文化符号、文化产品，就是要打破这个历史的距离感，让三国文化以更轻松、更舒适的这种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一个 IP 激活一座城，一种表达唤醒一段文脉。近年来，河南文旅频频出圈，类型各异的文化 IP 不断涌现，有力带动了全省文旅深度融合。今年一季度，全省2736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37.17亿元，同比增长12.5%，高于全国6.1%。
6: 5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赴内黄县就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发有为十五五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开展专题调研。李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代表专业优势，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意、解民忧、办实事，要依法履职、担当尽责，以法治思维分析问题，以法治方式推动工作，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要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专业建站、行业建站、特色建站优势，激发代表履职活力，以实干实际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李亚还就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情况进行调研。5月22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县长会在信阳召开，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准确把握河北乡村建设的路径，坚持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要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动能，推动发展规划组团共会、富民产业组团发展、基础设施组团建设、治理效能组团提升，要切实推动三下生产、土地研包整省试点、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突出问题整治等重点工作落地落实。5月22号，副省长吕国范赴洛阳市调研防汛备汛、山洪灾害防治及信访事项化解等工作，先后到桃花店水库、伊洛河交汇处及山化镇四沟村。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压实全链条责任，落实预警教应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度汛。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群众来访接待大厅，吕国范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主线，有效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7: 这里是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大会河南省项目推介及签约现场。河南呢，集结了顶尖的文化产业项目奔赴社会，一边呢展示中原的精彩，另一边现场签约敲定合作。
6: 本次文博会，河南带来40余项文化产业项目，涵盖文化创意、珠宝设计等多个方面。其中，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电影技术的大象园在推介会上备受关注。
8: 那我们就把全新的片子都带到了文博会，它包含有028号龙标作品《龙门金刚》跟国产引擎历届合作的轻量化编辑器的项目。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跟文博场馆、景区或者是大型企业进行专项定制的这样的合作。
6: 在活动现场一批项目进行了签约。在河南省人民政府深圳招商中心，来自河

0: 河南和深圳两地的20余家重点文化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还围绕文化创意、科技赋能等领域深入交流，共商合作发展前景。
1: 我们去年就入驻了深圳蛇口 K11，那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品牌形象店。那么结合深圳非常先进的科技以及制造业，我们可以打造出来科技赋能的文化产品。
2: 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会加上香港澳门在一块，其中不少之前在河南投资文旅产业的这块的企业，你要想做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文化产业，我觉得离不开河南这一块的宝贵资源。
0: 深圳文博会期间，首届扶一杯2026国际文创设计征集与版权产业孵化项目推荐及 IP 交易合作洽谈会举行，现场进行项目介绍、国风 IP 运营分享等，围绕国潮文创、版权孵化、 IP 商业化等热点展开交流，为设计师、高校、文创企业与机构提供精准对接机会，推动创意作品快速落地转化。主办方还宣布了与广东版权保护联合会的相关合作，在河南与大湾区文化产业方面进行合作拓展。
3: 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5月22号，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南平顶山招聘活动专场暨平顶山学院智能电器与信息类双选会在平顶山学院举行，现场提供12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电气机械、电子制造、数字科技等领域。5月23号，第九届河南省大学生金像技能大赛在许昌学院举办，来自全省41所高校的317名学生参赛。赛事围绕金像式样处理核心内容展开，设置式样模制、表面抛光、组织腐蚀、显微观测等10操考核项目，全面考察选手专业操作水准。5月23号，第27届河南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省级现场赛在驻马店开幕，来自全省各地近600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涵盖数字艺术、计算思维、科创实践三大核心板块，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竞赛、创意编程、创意制造等32个前沿赛项。5月23号，中流砥柱第11届中国三门峡黄河大合唱在三门峡举行，省内外歌唱爱好者齐聚黄河岸边，唱响最强音。本次展演深度挖掘黄河文化内涵，突出传唱经典曲目，提升群众参与度，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群众文化品牌。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南太行，邂逅一场云端仙境。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

0: 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5月25日湖南卫视出彩剧场震撼首播。
6: 慢点，
7: 爸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8: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近日，福建漳州陇海区的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被媒体曝光。
1: 你吃的杨梅可能是药水泡的，
2: 不能吃哦，吃了有泡药的。
3: 上海那边
4: 全部都是花枝姜的，
5: 是凤州的这边远。
0: 从暗访视频来看，触目惊心，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据了解，陇海区是福建省乃至全国杨梅主产区之一，陇海杨梅在漳州市杨梅产量中占比至少70%，在福建省总产量中占比超过一半。一些问题杨梅有没有来到河南，来到郑州？今天记者来到了河南最大的水果批发地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实地探访一下。
1: 我现在位于河南万邦的农产品物流城，这里是河南规模最大的水果批发交易中心。那福建违规浸泡杨梅的事件曝光后，很多人对水果的安全性都特别的关注。如今河南本地的杨梅售卖现状如何呢？市场经营又是否会受到波及呢？
6: 记者在现场走访看到，往年这个时节，市场里的杨梅摊位都是人气满满，生意火爆。但今年完全不一样，整个杨梅售卖区冷冷清清，只有

0: 寥寥几家商户还在零星售卖，
1: 好像昨天还有点卖，卖了那都给扔了差不多，给不卖差不多都给扔了，让我听说谁还敢发，那都赔干赔净了，谁还敢净了？
2: 对于咱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他心里肯定是有一定的负担的，所以对这一块的话，他这个销售上肯定会下滑。你这销售下滑的情况下，商户是肯定要贱卖的，不管是产区农户，包括我们商户都会有影响。
1: 有一个老鼠是坏一锅汤。
0: 万邦市场近期已经对场内的杨梅经营商户开展了专项抽检，检测结果未发现非法添加或超标情况。市场行情遇冷的背后，是一起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5月15号，媒体曝光了福建漳州陇海区杨梅违规泡药的乱象后，当地多部门迅速介入核查处置。执法部门现场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后续溯源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所有问题果品及违规原料已经全部集中销毁。截至目前，涉事相关违法主体被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5名涉案人员被依法刑事拘留。虽然涉事的违规商家已经被依法严查，当地的乱象也得到了迅速整治，但这起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在网络上快速传开，波及整个杨梅市场。这场负面风波不仅影响了当下在售的杨梅市场，也波及到了即将大批量上市的浙江杨梅。作为国内优质杨梅主产区，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等地的杨梅本来马上就要迎来了上市旺季，往年这个时候订单早已爆满，但受福建问题杨梅事件的影响，不少采购商不敢拿货，消费者心存顾虑，本地合规果农遭遇无辜躺枪。为了挽回市场信任，浙江多地果农主动晒出了检测报告，公开种植流程，自证全程自然成熟，无药水浸泡。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同步加大了排查力度，对在售待上市的杨梅开展了全覆盖的抽查，用严格监管守住果品的安全底线，尽力降低行业的负面影响。
3: 近日，福建漳州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事件持续发酵，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在全国杨梅市场引发连锁负面震荡。首先，我们要向福建的媒体同行第一帮帮团致敬，正是他们揭开了问题杨梅的盖子。这些经过违规处理的杨梅几乎全部销往国内其他省市，自己不吃的东西却理直气壮地端上了别人的餐桌，这不是诚信缺失，这是道德塌房。信任一旦崩塌，绝非短时间就能修复，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但更可怕的是，这锅粥已经让所有人不敢再下口。想要彻底根治行业乱象，重建消费信心，必须双向发力。一方面要从严查处违规从业者，大幅提升违法成本；另外一方面要健全农产品全链条溯源体系，实现来源可查、全程可追、安全可证。唯有监管持续兜底，行业自觉自律，溯源体系完善，才能够逐步重建消费信任，守护特色农业产业的健康长远发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医美手术带来的未必都是美丽，有时也可能是无尽的伤痛。
4: 如果做手术的话，我们不可能说以客人的满意作为标准。
5: 我跟你说，光大跟你说清楚，你说不要再来这个光女医疗，太气人了。
6: 这个创伤是一定会存在，因为只要做手术就一定会有创伤。
7: 2026年2月，带着对美丽的憧憬，孟女士在郑州市管城区的广院整形医院进行了中面部除皱术以及填充物注射鼻基底手术。然而术后3个多月过去了，不仅没有等来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她陷入了容貌焦虑的深渊，眼下部位出现了明显的凹凸不平和褶皱疤痕。
5: 就是这个光晕整形让把我脸做回了，你看，就是他们医院过以前就是手术之前拍的，就是纯黑素颜照，就现在这个照片对比太大了。然后现在给我做的就是毁容了，然后现在给我做的就是抑郁了、焦虑了，然后就是医院跟你说我都现在都去看病了，天天都不敢出门，对象也给我分手了，就是特别明显。然后这张脸，然后做完之后给我生活带来特别大的困扰，就是老了很多岁，然后身边的朋友什么的都说，然后我整个人都没有信心了，现在整个人都抑郁了吧，天塌了。然后那个广运整形这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没有说什么解决的方法。
7: 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孟女士鼓起勇气找到了医院讨要说法。在沟通中，医院医生承认手术存在瑕疵，愿意进行二次修复。

0: 但更令孟女士感到后怕的是，她回想起来，手术前医院工作人员让她签署的竟然是一份关键信息完全空白的手术知情同意书。当时出于信任，她并没有多想就签了字。
1: 是我做的，是我做的，但是说你
2: 做的事那是你做的，
1: 现在是一个瑕疵。
3: 他们医院说是这个是正常的，他说这个做 EMA 然后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让我去那个卫健委打电话，然后让他们那个来那个初步鉴定一下，看是不是胰岛事故，就是扬言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说我这是属于胰岛事故嘛，我说我有认领不杀，要是胰岛事故，我就说我不是给你看了，你也给我看不住，就是这个意思。
0: 为了核实情况，5月20号，记者陪同孟女士来到了广运整形美容医院。对于孟女士面部凹凸不平的状况，医院负责人给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回应。
4: 我们没有说一次性就一定会做到您满意的程度，这个
5: 但是你之前为啥不告诉我，就是说抽出一次给你们看过吗？
4: 因为我们也是奔着往您满意的程度去做，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他做出来都是像仙女一样100%成功的呀。老师，其实您也知道，如果做手术的话，我们不可能说以客人的满意作为标准，怎么着？
6: 他这个疤痕现在属于正常现象还是？
7: 老师，您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正常来说，我们会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但是不属于不正常，就是我们只能说在医学里面尽量是帮顾客去调整。
0: 面对记者关于空白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否合规的追问，院方负责人选择了回避，并强硬表示拒绝进一步沟通，要求孟女士直接走司法途径。协商无果后，记者拨通了管城区卫健委的电话，接听的工作人员一句话道出了这家机构的黑历史。与此同时，孟女士望着自己术后的疤痕，迷茫于接下来漫长的维权路。
8: 那像他这个医院投诉的大概都哪些方面的一些投诉？
9: 我才接投诉接了有一个月，反正就是退款多一点。我把这个登记了之后，我转到银行。
10: 如果医院存在先签字后补内容，或者在空白的告知书上签字的情况，那么患者在签字时实际上并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知情，那这种行为轻则属于医疗文书管理不规范，重则会侵犯患者的知情权和自主决定权，如果还存在补填修改等情况，还会引发对病例真实性方面的争议。
0: 一张空白的手术知情同意书，规避的是医院的责任，一句客户满意不是标准，冷掉的是消费者的心。对于孟女士来说，脸上的凹凸不平或许还有机会修复，但那张空白的签名以及维权遭遇的推诿，已经在她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疤痕。目前，管城区卫健委已介入调查，医美可以微调，但良心不能走样。对于此事，我们栏目将持续关注。
11: 爱美之心可以理解，但手术台上的每一个签名都事关重大。孟女士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让您签空白同意书的医院都值得高度警惕，拒绝空白同意书就是守住维权最重要的底线。

0: 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 干啥嘞？搬家。
0: 搬家？
1: 啊。
0: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了，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1: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0: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1: 那
0: 老伴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30年。

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前，家事也。

哈扎汉

0: 要斩刘庄春，有一副乡亲在老屋住，咱坚决不把心放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啊、你。

0: 今夜训差事，
1: 定于老爷职。
0: 有请老爷。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看起来这个家务活儿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钱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
2: 今夜巡查到东关，
1: 洪夫人
2: 把兰家为个宴。
0: 啊，
2: 看样子好像抢民女，
1: 就问老爷管不？

0: 真是个清官。
1: 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硬，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了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
2: 好，
1: 我说衙役们呐、船长，船长，船长，哎，我说，众衙役们呐，
3: 老爷，
1: 跟老爷我速奔东关。
3: 好，老爷，怎么走啊？
1: 骑马。
3: 马病啊！
1: 哎呀，骑驴，骑驴，
3: 驴死了。
1: 那。咱们就坐轿吧。
3: 轿底儿掉了。
1: 马病驴死，轿没底儿。那老爷我还有两条腿。我说呀。你们带着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弟兒。

春阳，我却不能攀权棍爬后门，于是不敢问，有理不敢争，装聋作哑我不吭声，一只眼那闭，哎，一只眼那睁，好像一个活脱的猫头鹰。猫儿不扑树，和尚不念经，大夫不看病，功夫不打更，只那俸禄不办公，我对不起爹娘老祖宗，对不起爹。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 投降没事儿啊，哎呦我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2: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用这个点，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 我玩无故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了？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